0: 繼續翻嚟節目啦。咁啊，尋日咧就我哋有民生電動車節目啦。咁啊，招生辦上嚟咧，幫大家就官宣咗嗰個中考放榜嘅時間。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提醒嚇。咁啊，其中有一樣提醒咧，都要引發大家留意嘅就係話，因為呢段時間咧就包括學校就陸續放假啦。咁啊，中考、高考錄取工作啊，即係放榜啊呢啲咁就即係出嚟之後咧，咁大家咧都喺度關注下啊嗰個學業前程。當然。仲有一啲細路仔即係放假之後咧，就大把時間，譬如打遊戲啦，啊，咁啊去呢個睇下啲咩短視頻啊，甚至乎有啲就揾下兼職啊咁樣。往往係呢啲時間咧，就容易咧就嗰啲詐騙分子咧就比較活躍啦，嚇、啊。其實就呢段時間都經已有啲家長或者係啲同學仔咧。就收到一啲短信咧，就有啲链接咧，就话有啲乜嘢介绍啊，揾工又好啊，又或者咩学校推介，或者有啲咩门路可以介绍你去咩学校啊，即系有呢啲咁样嘅链接嘅。咁家长咧就有一啲咧就可能仲系对于呢啲细路仔嘅前途问题咧比较心急啦吓，唔觉意点过入去咧。细路仔咧收到之后咧，其实佢可能对呢啲嗰个识别能力咧就比较差啲嘅。咁反正貪好玩睇完之後，就覺得，咦，咁係咪真係有幫助咧？咁樣咁亦都可能有啲點過入去。咁一個唔覺意嘅話咧，就可能會受騙啦。其實近期咧，全國各地都不斷有話青少年被騙嘅案例嘅，好似話湖北有一個初中生咧，就為咗領所謂雞蛋派對嗰啲遊戲皮膚咧，叫做蛋仔派對啊嗰只嚇，嗰個皮膚咧就被呃走屋企裏邊嘅50,000+嘅積蓄。咁四川有一個學生咧，因為追星咧就被呃70,000+。廣東有個學生咧，就輕信呢啲所謂高薪代練咧，就一步步落入一個連環圈套。嗱，即係呢啲咧，唔好話真係，唉，冇幾可我遇到嘅咁樣，往往就喺身邊，往往咧可能就係一步不慎咧，你可能就會被呃。咁啊，為咗幫助我哋特別係青少年群體咧，捉牢呢個反詐意識啊，提醒家長咧，暑期啊要點樣去注意防範咧？今日我哋將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嘅专家咧，请嚟直播室，咁啊一齐倾下暑假期间究竟嗰啲骗子咧系点样去及上你嘅啊？咩游戏又好啊，兼职又好啊，追星又好啊，录取又好啊，啊可能边啲环节咧你最容易濑嘢咧咁嗱，咁啊或者家长又点可以帮细路仔增强呢个防骗意识啊，守好自己嗰个银包。直播室里面有佛山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嘅民警黄光平嘅，系黄 Sir 早晨啊，
1: 大家好。
0: 亦都有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嘅工作人员陈荣嘅，系阿荣早晨。
2: 早晨。
0: 的确啦，有一样嘢系咪真系入到暑假咧，就对青少年嗰个反诈宣传都系一个关键时期啊，黄 Sir 啊。
1: 系啊，佢暑假期间咧，一个系学生嘅嗰、那个玩手机啊、电脑嗰啲时间啊大幅增加嘅，接触嘅游戏啊嗰啲网络平台都会多。第二个咧就系、是。诈骗分子呢个时候利用嗰个未成年同学生嗰啲社会经验不足啊，防范意识都唔弱嘅嗰啲特点，实施精准诈骗。
0: 精准诈骗啊！
1: 系啊，针对青少年嘅电信网络诈骗咧，可能系暑期咧可能会有波高峰嘅。第三点咧就系、是、近年嚟咧未成年同学生群体嘅嗰个电信网络诈骗。是诈骗分子的重点对象，即是我们统计过呢 ,25 岁以下那个群体呢，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19.57% 了，最小的7岁都有被骗的、所以说放暑假呢，我们反诈宣传是不会放假的。
0: 通常所诈骗的即是类型是即是呃他什么东西呢，或者以什么名目来呃他呢？
1: 呃嘅手段就好多啦，比如话嗰啲兼职类嘅嗰种刷单返利诈骗啦，
0: 呢个就听好耐啦，
1: 即系学生睇到嗰啲轻松兼职，日日几百蚊啊，好有吸引力嘅，佢哋都想去暑期咧赚啲钱嘛，到时候有啲新欲，诈骗分子又利用咗呢个点啦。第二大嘅咧，肯定系网络游戏啦。因为学生玩游戏啊，好普遍噶嘛。诈骗分子通过游戏嘅手段嚟引导，一步步引入到 去诈骗嘅。
0: 嗯哼。
1: 第三类呢仲有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那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啦。即係我哋啲学生呢佢对呢啲法律啊对嗰啲违法啊呢啲佢係好驚㗎嘛。
0: 嗯哼。
1: 呢、这个
0: 即係呢个呢就通常冒充公检法呢个就靠嚇㗎喎可以咁讲係咪
1: 係呀呢个对細佬哥嚟讲比较有用㗎嘛。
0: 嚇嚇佢就好驚啊。
1: 係。
0: 哦，
1: 仲有一类就是嗰啲虚假购物啦，即系学生中意买啲二手嘅手机啊、电子产品、游戏账号啊，仲有一类就是嗰啲买卖嗰啲游明星嘅卡片啊、游戏卡片周边啊，呢个周边呢个词应该学生啊比较熟悉啲啦。
0: 嗯哼，嗯哼，嗰啲什么？胡资嘛吓，有一段时间吓，而家应该仲有噶，好多噶吓，系啊。
1: 仲有类就系嗰啲追星诈骗啦，有啲好多学生有啲偶像啊，中意买啲明星照片啊，或者俾人买嗰啲演唱会门票啊，呢啲手段都有嘅。
0: 嗯哼。
1: 最后类就系冒充熟人老师咯，盗用啲同学啊老师账号同你攞买资料费啊嗰啲。攞钱啊咁样啲旅游，主要都系呢几样啫。
0: 嗱，因为讲咧就似乎咧，即系大家好似都听过下类似呢啲咁样嘅类型啊。
1: 系、
0: 咁啊，实际上边咧就即系佢每一种类型嚟讲，有冇一啲典型嘅案例？即系佢点样呃法嘅？究竟系或者讲，即使你啊，好似冒充公检法咧咁样，咁佢点样冒充法吓？嗰、那个手法系点样啊？吓你都吓到咩程度先能够可以使到你真系可以点样翻屋企？搵阿爸阿妈攞钱啊，去应对咧咁样啊？
1: 佢最明显就肯定系你有通过引流嘛？佢、你学生比较关注嘅一个游戏啊，或者买啲嗰啲明星装备嗰啲引嚟啦，我免费俾你或者乜嘢？
0: 哦，
1: 嘢你入咗佢嘅群之后或者加咗佢嗰个微信之后呢佢会引导你去嗰个书域啊即係你单独同你傾突然间呢佢就会话原来你系未成年㗎你咁样唔得喎你可能涉及咗犯法喎咁啲学生突然间转唔过弯嚟嘅话佢呢个时候呢佢就好似教唆啲学生去攞啲家长手机啊咁样去转账啦。
0: 哦，咁样啊？
1: 即系突然间佢你转唔变个身份嚟噶嘛？
0: 即系嗰个未成年人个身份咧，就除咗话所谓易呃之外，其实佢亦都真系充分利用咗你呢个所谓未成年人嘅身份，
1: 系啊，
0: 系呢种特性咧，去恐吓你啊。咁或者具体有冇过一啲？发生过啲咩案例？当时个咩经过系点样？咁样你手头上面有冇啲资料可以俾到大家？对于一啲案例更加详尽啲嘅解释吓，咁啊，等大家日常真系收到呢一类型或者讲接触到呢一类型嘅时候，可以小心啲应对啦吓。冒充公检法诈骗呢样咁计，听讲话襄阳有一个初中生系嘛，搞咗一单咩游戏皮肤嘅嘢系嘛？咁跟住就舐嘢啦，好似系嘛？
1: 哦，系啊，佢啱先讲嘅手段其实都差唔多嘅，佢就系利用咗免费送皮肤啊，或者送明星嘅嗰啲周边嘅呢个吸引力，
0: 就系咁样，
1: 拉你入群，拉咗入群之后咧，然后佢又制造借口话，你哋原来未成年啊，你有边个透露咗明星嘅行踪？你哋违法涉及咗透露个人信息，咁样嘅话，你哋全部违法啦。然后就逐个拉出群之后咧，佢就单个同你倾，要你哋交保证金啊，要交啲费用，咁样恐吓你。你费唔系嘅话，我会捉你家长啊，或者有其他法律后果嘅。
0: 咁啊，通常细路仔就。即系冇咁多钱俾佢嘅，系嘛？
1: 系啊，系啊。
0: 佢系咪其实对于嗰个银码，佢都有啲算计嘅？即系呃你几多钱吓？等啲细路仔翻去同家长攞钱嘅时候，啲家长都可以 叫做息事寧人咁樣去揞荷包嚇，佢都。

0: 都已经有啲计过度过啊。多咧，你可能比唔起系嘛？少嘅话，佢又觉得即系设个局咁样，佢又觉得违背唔到系嘛？
1: 呢个钱咧，好多细佬哥佢系唔会同老细、老豆老母讲嘅。
0: 啊，咁样即系靠自己啲利是钱，
1: 佢攞老豆老母手机啊？
0: 哦，咁样啊？
1: 嗯，因为佢同老细、老豆老母，而且骗子会引导你话你唔可以同父母讲噶。
0: 哦，
1: 佢即系你攞到。老豆老母啲手机咧，咁可能你俾转走几多钱你都未知嘅，即系你会将嗰啲卡号啊、支付密码啊，全部俾晒骗子嘅时候，佢系后台操作，即系你转走几多都唔出奇嘅。有啲案例俾转走十几万都好正常啊。
0: 哦，
1: 嗯，
0: 啊咁佢都要呃到嗰个细路仔咧，系对嗰个阿爸阿妈嗰个手机嗰个解锁以及。那个账户啊或者啲银行卡究竟喺边个应用嗰度咩卡号啊诸如此类啊呢啲啊。
1: 依家嘅诈骗方式呢从技术嘅角度嚟讲呢呢啲都唔係好难㗎啦。
0: 哦唔係好难㗎啦。
1: 嗯。
0: 哇係咁样啊。咁啊即係呢个呢等我諗对家长方面系咪嗰部自己嗰部手机同細路仔嗰个关系呢要有个防火墙先，即系唔好求其成日都怼部手机俾个细路仔，或者俾个仔女系可以成日即系接触到自己嗰部手机吓，系、啊、咪应该有少少区隔咧吓、
1: 啊？即系你家长嘅手机嗰个支付密码啊，或者嗰啲登录关键嘅银行登录密码呢啲嘢，尽量就肯定唔好透露俾细路哥啦，系咪？
0: 嗯哼。嗱、啊，即系呢个要留意啦吓，咁、啊、呢、這个其实系可能无论点讲咧，即系无论咩时候，无论有可能遇到系边一类型嘅呢啲咁样嘅诈骗咧，都会有机会涉及到家长嗰个银行卡嗰个情形啊。
1: 系啊，因为好多青少年佢毕竟嗰啲储蓄系比较少噶嘛，
0: 骗
1: 子嘅目标肯定系想你攞到你老豆老母啲。手机嚟支付肯定系呃得比较多钱嘅。
0: 嗯哼，好啦，我哋先去去广告啊，转头翻嚟咧就继续为大家做啲提示。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早晨，从946出发。
0: 刚才就市工嗰个反诈中心嘅民警黄光平就帮大家介绍咗一啲暑期或者讲我哋细路仔特别比较容易遭遇到嘅一啲诈骗咧。咁亦都特別提示咗咧，就家長嗰、那個手機裏面嘅信息嚇、 包括一啲銀行卡嘅信息啊，包括支付嘅啲密碼啊，咁呢個咧就仲要同個細路仔咧係要即係保持翻啲間隔，咁啊唔好俾佢咧就咁知道咁容易知道，或者咁容易攞到手機去做呢個操作。呢個固然之家長要留意翻嘅嘢啦，但係實際上邊細路仔咧，佢喺呢個過程裏邊點？

0: 解会由此而被呃，嗰个过程呢可能系点样，可唔可以详细啲帮大家提示一下，等啲小朋友放假嘅时候都真係可以小心留意边啲信息啊，或者叫边啲群组啊，就唔好误入呢啊，或者啊陈明啊，咁你有啲咩补充添呢？
1: 即係其实啱先啊王 Sir 讲到呢，依家嗰啲中小学生呢，即係我哋山街讲句入世未深啊，咁啊其实呢个就我哋覺得就已經唔係單純嘅詐騙，其實就係玩心理嘅啦，已經喺度。佢哋食住小朋友嗰啲，即係驚嗰啲講咩犯罪啊，你違法要拘留你捉你屋企人啊啲咁嘅字眼呢，就等啲小朋友佢驚去配合啊。即係其實重新我哋倒推一下，有一件事發生，即係譬如話騙子佢喺一啲短視頻啊、社交平台、聊天平台發布話啲咩。啊！啲蛋仔派到免费领皮肤系嘛？啊，领周边嘅嗰啲咩中奖啊，啲咁嘅字眼嘅嘢去吸引嗰啲小学生去添加好友，跟住去点击佢哋提供嘅嗰啲链接啦、二维码，然之后去登录嗰啲所谓嘅假冒嘅平台 A P P， 咁啊加咗之后，咁即等于搭通咗我哋沟通嘅一个桥梁啦，系咪先？咁佢哋转手就会同你讲啊，你嘅皮肤咧已经发放咗噶啦，咁。讲完之后冇耐，佢就会即刻去变咗一个身份，就系一个假警察。咁假嘅警察咧，佢就话你，因为你检测到你未成年啊，你参与咗我哋活动啦，咁导致到我哋公司嘅账户被冻结或者系有损失咁样嘅。
0: 即系呢个主要系仲系一个以初时就好似一个客服咁样系嘛？
1: 系啊，
0: 即系客服咧就吸引咗你入嗰个群嗰度之后咧，跟住就。提示你话你嗰个叫做身份咧就不对应系嘛，未成年人系嘛，
1: 咁跟住之后咧，佢又假扮咗呢个假警察嘅呢个身份，就话你犯了法啦。咁当时你知啲靠客嘅小朋友第一时间听到肯定好惊嘅，咁跟住话如果你唔配合我，咁我就即刻去冻你屋企人嘅银行账户啦，或者系拉你爸爸妈妈坐监，或者拉你去坐监，要你有案底咁样样。咁呢个小朋友就嗰个时刻就肯定会更加慌噶啦，亦都更加唔敢同屋企人去讲，就希望快啲啊，按照佢嘅要求去操作去解决呢件事。跟住之后咧，其实佢哋依家最高明嘅方法就系佢点样唔使俾家长知咧，就系佢只系会提供一啲连接或者。提供一啲会议嘅一啲 APP， 叫你下载，跟住按照佢嘅要求去操作，佢打开啲屏幕共享嘅一啲按钮操作啦。咁然之后，其实呢一点就已经系小朋友系嘅一个知识盲区咯，我觉得系，因为佢唔知道屏幕共享究竟系咩嚟嘅。咁其实屏幕共享咧，就系、是、当你打开咗呢个软件之后，佢犯罪
0: 现场。操控你部手机、
1: 啊，一个远程可以操控，第二个系你操作紧嘅任何嘢，收到嘅任何一个验证码，登录银行嘅输入嘅任何一个密码啦，佢都可以见到嘅。咁之后就系、
0: 是，但系佢一样嘢，佢要下载嗰部手机咧，佢因为点讲咧，佢都系要攞翻佢父母嗰部手机啊，系嘛？因为佢自己一个细路仔，可能未必有手机啦。即使有手机，可能佢自己亦都唔见得有几多钱吓喺里边啦，系嘛？佢咪都系要用翻父母嗰部手机嚟，根据个骗子嗰个指示嚟下载某一个咩 A P P 啊啲咁样吓。
1: 当然啦，提到呢点都系好啱嘅。点解即系点讲好咧？父母有时候即系我自己咁，有时候我忙起身，个女突然间话要妈咪攞部手机嚟睇下视频五分钟啊啲咁样，你开个界面俾我系嘛？咁样我都会即系我忙紧嘅时候，我都会礼手就开咗俾佢，跟住之后就俾佢玩嗰十分钟五分钟。但系呢十分钟五分钟佢做咗啲乜嘢？家长其实系冇陪喺隔篱睇住嘅。包括呢个都要提醒埋啲爷爷嫲嫲啦，系嘛？即系。家长要上班，咁好多时候呢个假期呢都系要爷爷嫲嫲帮手去凑住嘅。咁好多时候呢啲就系家长嘅或者系爷爷嫲嫲一时疏忽，咁将佢自己嘅啲积蓄就俾人喺呢个时间转走咗啦。
0: 即系原来嗰个具体嘅佢个呃法咧系咁样啊，就屏幕共享，咁佢好简单啦啊。
1: 系啊，
0: 咁嗰处又唔需要你自己做啲咩嘢啊？
1: 系啊。

0: 因为佢全程系喺后台里边去操控操作晒就得噶啦。咁、
1: 嗯、
0: 几乎我记得我自己参与工作以嚟啦，最快一次佢系八分钟转走咗30万，一笔笔咁转走嘅、嗯。
1: 即系几都接触一个个案。
0: 系啊，佢嗰个真系好快，即系真系难听啲讲，佢追唔切嘅嗰啲系。
1: 哦，
0: 系啊，
1: 哦、即系佢又咁啱，系咪撞啱嗰个事主咧？又喺嗰阵时候又操作过嗰个银行嗰啲账户，所以佢包括咩验证码啊，或者嗰啲咩？
0: 佢嗰个事主其实佢疏忽系疏忽在于佢太放心个小朋友啦，有好多嘢佢都会即系譬如话出去买嘢啊、
1: 嗯、
0: 支付密码呢啲啊，佢都话晒俾个小朋友听，
1: 哦、
0: 等个小朋友去自己去操作。
1: 啊，咁呢个同个屏幕共享未必有好密切嘅关联啊，咁样系嘛？直情个小朋友知道咗，哦、嗯，佢系呢个银行嘅应用，跟住咩密码系几多系嘛？二话没说就佢自己可能喐手转啦吓。
0: 哦，佢其实屏幕共享好多时候都系要你去验证一啲操作屏银行打开银行界面嘅嗰啲咁样嘅时候用到，但系有好多时候佢屏幕共享佢系为咗去读取你嘅人面，
1: 嗯，
0: 即系佢就系要你个样，然之后佢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
1: 嗯，
0: 啊，即系通过屏幕共享我，譬如话我依家我屏幕共享咗一下，
1: 嗯，
0: 你个面，咁、
1: 嗯、
0: 我可以我转手去其他地方提款又得，我可以去打开我喺下边即系后台我操控去开你个银行账户都得，去转账又得，就系、是、咁样样。
1: 哇！
0: 佢啲手段系比较高。
1: 哇！即系呢样嘢。极之危险咁样吓，
0: 系
1: 啊，即系一个唔觉意俾咁共享嘅话，就真系乜都冇噶咯，啊，咁啊呢个就其中嘅嗰个咩网络游戏类嘅类似呢啲咁样嘅诈骗啦吓，讲翻话咧就刚才几个所谓高发类型里边咧，嗰、那个拆单兼职嗰个诈骗咧吓。咁啊，而家就話學生暑期都希望話賺翻多少使下啦，咁樣咁，但係反而咧就容易被呃嚇。咁呢個過程又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啊？你哋接觸到呢啲案例裏邊咧，有咩特別嘅提示咧？
0: 其實拆單嘅話，佢只不過係換湯唔用換藥。
1: 嗯，
0: 喺我嘅理解裏邊，點解咁講咧？即係拆單佢其實佢接觸你有好多渠道，針對小學生嘅咧，其實就係一啲都係或者係。学生啦，唔一定小学生啦，中小学生、大学生都好啦。佢你无他，你大学生就系唯有兼职做，系嘛？跟住如果系小学生啊，话有免费领，咁初中生佢都系嗰种兼职嘅多。咁接触完之后，啱先讲到都系搭通咗呢个桥梁之后咧，咁佢哋就会同你讲俾啲任务你做啦，譬如话你帮我充个话费，充100蚊，我返返5蚊鸡俾你，或者你同我充500蚊，我返返20蚊俾你咁样样啦。咁问题开头你系收到钱嘅，
1: 嗯，
0: 但系当你慢慢一步一步去信任咗佢之后咧，佢会俾啲大任务你去做，
1: 嗯，
0: 譬如话你开始试下投2-3千蚊啊，咁样样叫你投完之后咧。你就一直会好似啱先嘅心态咁，我等返嚟就得啦，系咪？
1: 嗯哼。
0: 但其实喺呢个时候呢，佢就会话你操作失误，你需要去做其他嘅补偿任务啦，或者我修复返啲数据啦。而呢啲所谓嘅补偿任务修复数，其实就係叫你继续去转钱俾佢。
1: 嗯。
0: 啊，到你转到自己冇晒钱啦，咁佢就会叫你去贷款。即係呢一类肯定係針對嗰啲已经有贷款能力嗰啲大学生嗰类啊，咁小学生嘅话，佢基本就系好似啱先我讲嘅，呃晒你嘅，呃你妈咪嘅，跟住大啲嘅小朋友咧就系呃晒你嘅，叫你去贷款。
1: 啊，
0: 佢所有嘅拆单返嚟，最终佢嘅要你操作个环节都系开头你少投入，佢少返嚟，你系实际真系收到嘅。
1: 嗯哼，
0: 但系到后边你大投入。你想攞返大返嚟或者攞返你嘅本金，即係你投入嘅嗰嚿钱，咁你就好难啦。
1: 嗯，
0: 你基本係零攞得返，佢只会不断咁攞好多借口去呃你，继续要你转钱。
1: 嗯哼，
0: 转到你冇晒钱为止，转到你意识到自己俾人呃报警为止。
1: 呢啲呢就都唔单纯係话嗰啲青少年遭遇嘅手法嚟嘅。 即係拆單固然之啦，呢種類型係啦，但係即係話譬如話有一啲就話咩投資又好啊，理財又好啊，咁就或者係通過啲咩手段，就話反正你開頭咧就試一試先係嘛？誒，佢真係有嗰啲咩反利喎、啊？啲大人都有啲，特別有啲老人家都不時可能都有類似啲咁樣嘅嘢嘅。佢真係收到錢嘅係嘛？咁跟住就又入多啲，誒、欸、又都得、啊，入多啲啊又得，咦賺下賺下，覺得都幾窩味喎咁樣。咁跟住整整下就越投越多，咁後嚟就呢件事就嚇
2: 啱開始都係可以少少地返翻俾你，
1: 係啊嚇、啊，
2: 獲取你信任之後咧，後屘就各種借口就。要你转大钱入去出去啦，
1: 吓、啊，即系呢个其实系、那个套路系一样嘅，只不过即系你睇下呃嗰个群体，同埋即系以咩名目嚟嗌你去尝试搵钱嘅啫，吓、
0: 啊。系啊，
2: 拆单类诈骗其实喺成年人当中都系最高发嘅一个诈骗类型嚟嘅啫。
1: 所以刚才话虽然话讲系可能针对青少年，实际上一听嗰啲手法咧就。差唔多听落去啊，
0: 老少咸宜
1: 啊，老少咸宜啦，真系吓、啊。好啦，嗱，咁今日咧就不断咁帮大家咧就将呢啲诈骗手法，特别可能系针对青少年嘅啊呢啲诈骗嘅手法咧，就同大家去做一个拆解。咁希望嚟紧大家可以继续咧就听住我哋节目啊，因为一间仲有一啲刚才介绍嘅一啲无论系比较显著嘅一啲案例啊，又或者可能身边有一啲包括啊。准备咩中高考录取嗰啲咧吓，一间帮大家讲下啊，我哋啲考生同埋家长要点样留意啦，我哋先补补时。
3: 早上8:30，
4: 正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姆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9: 946路况，
1: 好啦，咁啊，睇翻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海伯路桂光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南海大道去到海泳路口系往区府方向，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佛山大道咧就江湾立交第3层而家双向慢啦，咁去到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排队。岭南大道去到石头村位置咧就双向慢，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往石梗，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啊双向，南国东路喺新桂路口往杏坛，龙洲路建设路口往伦教，洛龙路嘅洛龙大桥过洛重，105国道3红旗大桥咧往广州，高速有一段就系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946天气报告。
1: 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日就继续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2级的东南风，温度介乎26-31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1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1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3: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4: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头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5: 早晨，从946出发。

0: 暑期到呢亦都往往系嗰个骗子啊吓，就呃我哋啲青少年嘅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咁啊，究竟边一啲诈骗类型比较高发？咁我哋作为无论系同学仔啦，或者系家长啦，应该点样去提高自己嗰个防诈骗嘅意识呢？咁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佛山市公安局嘅反诈中心嘅民警黄光平咧，以及系工作人员陈荣咧，帮大家咧就拆解一下一啲唔同嘅手法，咁啊同埋帮大家做一啲提醒嘅。嗱，两位讲翻话，因为呢段时间中高考录取咧就都准备礼噶啦吓，咁、啊、我唔知道日常过行即系一啲时间咧。是不是真的类似这些诈骗的讯息、啊、或者说大家所反馈给你们的类似这些讯息呢又真的会相对多一点。那有些什么形式的所谓诈骗的手法、啊、那么提醒大家留意一下的呢或者王 Sir、啊、
1: 暑期呢就是毕业季来的、
0: 嗯、
1: 即家长对我们自己小老哥的前途就嗰、那个录取啊，非常之关心噶嘛。咁啊，诈骗分子就会利用呢个时间，但系家长嘅急切嘅心理咧，佢就肯定会制造一啲借口啊，或者发布一啲消息俾家长知道。但你可以低分去到好嘅学校啊，或者我有内部啲名额，或甚至乎我可以改分啊，或者有教授、老师嘅内部名额。等等借口，即系你只要肯相信佢，或者俾到几多钱佢，佢就可以帮你帮你学生录取或者实现咗你嘅目标，咁、
0: 嗯、
1: 样嘅一个借口。
0: 嗯哼，咁、嗯、就啲信息就其实佢系叫做广撒网嘅，系嘛？
1: 系啊，即系佢
0: 即系有，因为有一啲咧、嗯、就直情就揾到你噶嘛吓、啊
1: 嗯嗯，
0: 即系有啲诈骗嘅方式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好似点对点咁样噶嘛。咁其实就呢个咧，就佢系所有人或者都发一啲咩咁样个群发呢啲嘢系嘛？
1: 诈骗分子可能会知道边啲系应届毕业生嘅信息噶嘛？呢、
0: 哦哦哦哦
1: 這个就比较精准嘅去推送佢嘅一啲消息啊，发啲短信俾你啊、
0: 嗯，
1: 或者佢去社交嗰啲网络平台度发布、嗯、啊，我可以低分录取，甚至佢可以。发啲嗰啲录取通知书寄到俾你都冇问题㗎。
0: 哦，
1: 系嘛？
0: 做由于时间关系系嘛，竟然做好咗一大份录、取通知书啊！咁、家长呢个过程里边之所以领嘢，就系可能会唔会系嗰个仔女嗰个考试成绩咧睇，哎呀，唔系太理想吓、啊，即系心情就有少少啰啰挛，咁跟住就容易领嘢啦，系咪一个咁样个过程咧？
1: 呢、這个肯定成绩稍微差啲嘅家长肯定系选择冇咁多啦。
0: 嗯。
1: 排位好似话，诶、哎，有冇得读公办本科啊？诶、哎，我好想我啲分数又唔够，我又想去读啲好啲嘅学校嘅呢种心理，其实家长都系咁谂嘅。
0: 嗯。
1: 有呢啲渠道，我都想去尝试下嘅呢个心理咯。
0: 嗯哼。咁但系佢最后佢无非都系想呃你钱啫，系嘛？
1: 咁肯定。
0: 咁嗰个过程其实会系点样？或者啲家长系冇错啦，吓、可能系有咁嘅心理啦。咁但系到咗揞钱嗰一下咁样，喂，而家啲家长都唔系咁容易揞钱嘅吓。咁、可能佢都觉得，喂，你系咪真系帮我办得到？咁我先揞钱噶，系嘛？咁所以佢点样去确认呢件事咧？虽然话你话嗰个咩录取通知嗰单嘢咧就。即系咪要去到好后一步啦？系嘛啊？过程佢仲要逐步要同你倾啊，或者家长要同佢探下口风啊，诸如此类啊，睇下你所谓嘅人脉关系或者你啲窿路啊，系咪即系叫做得啊？咁佢先肯俾钱嘅啊？
1: 即系佢会制造啲借口，比如话诶、欸，我影啲我同边个系边个嗰啲教授啊，啲客人啊乜。其他借口、
0: 啊哦、我同好熟点样啊？
1: 咁 我肯定系你要先俾一部分钱我，我先帮你办事噶嘛，系咪先？
0: 咁啊，俾一部分钱，咁、
1: 逐步逐步
0: 逐步
1: 逐步逐步套路你啦。但系最终你到咗最后结果出现嘅时候，你冇实现到，你先知道自己系哦。
0: 嗯哼，
1: 或者佢甚至可以揾借口同你讲，可能系某啲疏忽啊，但系钱又使咗咯。
0: 咁呢叫暗瓦底喎、即係你都唔觉得。

0: 得可能係即係叫做俾佢呃，或者你唔意識到佢係叫做詐騙喎，係咪有啲？
1: 咁係
0: 佢好似覺得朋友幫下手，哎呀，最後真係錢就用咗啲啦，咁但係幫唔到都冇辦法啦，咁樣佢可能變都係咁嘅心理啫，有啲唔知道係即係對方係誠心呃佢嘅喎。
1: 呢種係其中一部分啫。
0: 哦，咁仲有啲咩點啊？
1: 有啲打信息差咯，係咪？
0: 信息差啊，咁啊點樣啊？呢啲又
1: 佢同你搏啊嘛。你嘅分数佢觉得啊，你往年系入唔到呢个嘅，但系佢全部讲实望我话，你可以保证你入得到。其实你可能你分数本身就已经入得到或者保留得到，佢一样可以打呢种信息差同去赚你个钱嘛，讲实望。
0: 哦，
1: 佢往年入唔到唔代表今年入唔到噶嘛，系嘛？我就话你得咯，
0: 咁。
1: 嗯，
0: 如果咁样啊，今年咧就应该以高考咁计咧，就相对嚟讲都仲系扩招咗啲嘅。咁可能扩招咗啲咧，有机会即系吓入读到呢啲即系你想去个学校嘅机会咧，就会相对都会有可能大啲。
1: 另外有一种咧，佢就话填报志愿嘅，高价填报志愿，即系依家好流行，即系。啲专业啊比较多，家长咧其实对嗰啲各个专业做乜嘢嘅咧，都唔系好清晰嘅。
0: 嗯哼，
1: 但系佢就有啲帮你规划高价规划你嘅填报志愿嘅。佢话你按我嘅呢个志愿去填报咧，你又可以录到好嘅专业。
0: 嗯哼，
1: 佢收费都比较贵嘅。我听啲身边啲朋友讲到出咗。成万蚊都有噶，但系其实佢呢个规划咧，到底有冇效果咧？呢个又无法评估嘅。
0: 哦，喂，咁嗱，即系因为之前咧，就喺填报志愿阶段咧，当然吓，我哋作为呢个新闻传媒中心吓，我哋呢个传媒文旅集团都举办过高考嗰个咨询嘅志愿填报会啦吓，咁但系咧就呢个就。讲明就唔收钱噶，对大家嚟讲，咁话唔埋会唔会有其他有啲可能打住，即系呢个可能系咪要打住机构嘅名义咧？有啲会啊，但系机构呢啲嘢咧，佢系究竟系真系提供服务，抑或系真系叫做诈骗？喂，呢个可能系咪仲有个区隔啊？大家仲
1: 要区分线上同线下啦、
0: 啊。哦，咁样啊，即系线下嗰啲咧，即系佢有实体嘅，包括系可能一啲咨询机构啊呢啲咁样嘅话咧，就可能仲系可以服务嘅形式、去提供。咁只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啲啦，系嘛？咁嗱，线上嗰啲咧，即系如果你讲线上嗰啲咧，就有可能系诈骗嘅手段啦。
1: 系啊，系啊。
0: 哦，咁样嚟划分啊，咁呢个都真系嗱，咁当然。啊！而家今年啊，嗰啲填志愿嗰啲就过咗啫，使上面嗱呢个咧就到吓下一年就再下一年啊！我哋啲家长咧都要留意啦。好啦，咁啊到录取嗰部分，咁啊刚才提到过啦，有啲就话俾埋嗰个通知书你添啦吓，即系嗰个造假，佢哋做到好逼真啦，系嘛？喂，嗰、呢个会累起啲家长，又唔会有冇可能啊？即系唔系话使几多钱嘅问题啊？啊！可能会错失咗某啲机会嘅，反而，因为佢份漏嘢嚟嘅吓。
1: 系啊，佢攞到录取通知书呢、這个肯定系冇得报名去上课噶嘛。
0: 吓、啊，咁、如果系有一啲咩牵涉到，甚至乎仲有啲补录嘅机会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佢以为自己系经已俾录咗嘅话咧，咁就更加损失更加大啊，错过咗某啲时点啊，损失更加大。
1: 本身家长可以去自己帮学生去自己去规划嘅，你一路相信佢咧，佢耽误咗你个嗰个选择啦。
0: 嗯哼，咁哇，呢个时间真系大家要小心留意啦吓，擦亮眼睛啦。咁啊，但系嗱，呢个咧讲翻话就系可能系嗰个叫做中国喺世界上面咧，就话有一啲同学仔可能过程里面都仲收到而家，因为我都听讲有啲家长啊，话佢个仔女咧都收到有啲链接啊，咩培训又好啊，或者系乜嘢嗰啲，即系你话斋都系比较精准推送啊，
1: 系啊，
0: 咁呢个咧，我唔知道属唔属于有诈骗嘅成分喺度啦，咁但系咧就都点样去留意翻 或者讲啲细路仔。

0: 去嗰啲官方渠道去核实呢啲可唔可信，
1: 嗯，
0: 冇自己去操作呢啲嘢，好容易就俾人植入咗密码，然后就引导入咗去诈骗嘅一个渠道啦。
1: 嗯哼，系嗱，咁刚才讲就系嗰个志愿填报啊，即系呢啲升学啊，嗰呢啲啫吓。实际上刚才阿昂 Sir 你提到过咧，而家仲系嗰个叫毕业季，好似揾工吓，呢、个又系另外一层吓、啊。咁啊呢班揾工嘅同学，学校应该都提供好多途径啦，包括我哋官方嘅人社部门啦、亦都好多招聘会嘅平台啦，但系。點解仲會有機會吧？大家覺唔覺意仲係會俾呃咧嚇？即係有啲咩途徑係要小心嘅咧？
0: 即係揾工嘅時候咧，即係正規公司肯定唔會話未工作都未做啊先收錢嘅。如果遇到呢一類招聘嘅時候先叫你交咩培訓費啊、服裝費啊乜？鬼費都好多類似嗰啲人，我
1: 收錢係唔係我收工資嗰個收錢係佢先收我錢啊嘛？係
0: 啊，班都未上就先俾錢啦。
1: 哦，
0: 呢類啊，肯定係比較多，大部分係詐騙嘅啦。
1: 哦，呢個聽係聽過，實際上面係佢點樣啊？即係個過程係點樣要你咁樣交錢咧？真係
0: 佢公司肯定設立啦，我呢個公司嘅職位肯定好吸引人嘅，高福利嘅。
1: 嗯，
0: 然後佢就話你。但是呢你要做我呢先去到一个培训、先交到培训费先可以入职嘅。咁、培训你交咗钱之后呢佢帮唔帮你培训呢或者培训求其培训然之后话你唔合格呢、你呢个你又冇办法去进一步核实或者佢唔要你都比较难受
1: 係咪咁係因为佢话我呢份工咁笋。大把人啊，所以我只能够系吓，即系招几个嘅啫。咁所以变咗你未必系得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培训过程里边你掌握得比较好，就会收你咁样吓。咁、感觉上好似好正路啊。
0: 甚至乎咧，从我哋电信诈骗角度嚟讲咧，即系佢招惹你入嚟之后咧，佢又利用你嘅自己嘅一啲社交媒体嗰啲账号啊，或者手机啊，去做咗诈骗啲嘢，你帮我去引流入嚟我公司度，反而变咗一个诈骗嘅帮凶啦。
1: 哦，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嘢咧就一环套一环咯。
0: 系啊。
1: 哦，好啦，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贴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6: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嗱，讲翻而家放暑假咧，咁针对青少年咧，比较容易遭。

0: 遇到嘅一啲诈骗嘅类型吓，咁啊包括咩网络游戏诈骗啦，兼职刷单啦，同埋刚才提到过啦吓，可能中高考录取过程里边嘅一啲所谓录取信息啦吓。以及咧就系毕业求职里边嘅一啲所谓人工高待遇好嘅但系咧实际上要先交钱嘅啊呢啲咁样嘅伎俩啦，咁都系比较多有大家一个都有不断有听过吓，咁但系咧就可能真系到有机会你遇到嘅时候，你有冇咁样嘅觉悟啊？即系有冇咁醒水咧咁样？仲有一种咧就喂追星吓。喂，呢样嘢咧就都系青少年比较时髦嘅嘢嚟吓，同埋因为咧佢一追嘅话咧，仲要可能系唔单纯系一个人嘅，可能一班群体咁样嘅。但系点解一班群体里边就可能系呢一个青少年朋友中招咧咁样吓？咁佢系即系点解会领嘢啊？呢、這个过程里面都有啲咩提示，或者讲有啲咩案例个过程系点样，等大家追星都能够啊，即系心理上面个防范意识都可以有翻啲戒备咧吓。
1: 其实啱先都讲咗湖北嗰个案例咧，佢其实都系一个粉丝群入边嘅诈骗嘛，后边去转埋去嗰个公检法嚟恐吓你，然后诈骗。点解佢佢嗰帮人咧就系、是、一个粉丝群嘛，即系佢冇个明星嘅一个群体入到群喺度。佢追星呢度咧，佢
0: 其实首先嗰个群咧，究竟系一个真嘅嗰个明星嗰个群，其实呢个系假嘅一个吓。
1: 咁、嗰个现实当中肯定系有真实嘅粉丝群嘅。咁嗰、那个拉咗人去诈骗啦，肯定系以诈骗分子引诱佢哋入到群噶啦。咁呢个肯定系假嘅。
0: 咁跟住就咁一群人都咁多嘅吓，咁啊睇下呢群人就边个上当咁噶吓，作为诈骗分子嘅心理就系咁样啦吓、
1: 即系佢现实当中系有呢个现实嘅存在嘅诈骗分子，都知道利用呢个嘢，但系佢点样可以吸引到呢帮人过嚟咧？咁肯定以我免费送啲你嘅偶像嘅签名照啊，门票，甚至演唱会门票，我都可以俾，只要你入咗我群就 OK 啦。
0: 哇，正啊呢啲噶，因为据讲话有一单嘢咧，就其实就呢个团伙话涉案金额咧就过百万咁多啊，即系唔系净系呃个睇个样吓。
1: 系啊，佢一群人嘅话，逐个系骗，逐个同呃，呢个数额就比较大啦。
0: 咁佢就。其实就跟住点样就系最后就话你未够年龄，即系刚才都系回翻嗰个套路啊，系嘛？
1: 系啊，全部话公检法，甚至你透露咗明星嘅行踪。你呢个私人呢个轨迹，你唔可以随便透露嘅，咁样你违法啦。咁样各种手段啦，各种。
0: 其实听落去就我哋真系有啲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啊，系嘛？咁但系嗰班追星嗰班人就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啲理智就可以相对就会薄弱啲啦啊！有冇啲嗰啲包括嗰啲咩演唱会门飞家，即系都有话唔系咁好买到咧啊？有啲啊咁所以都话有啲系咪话都可以呃啊？叫做啊？
1: 系啊，演唱会门票诈骗咧，其实都几多下嘅
0: 啊！
1: 即系一到嗰啲明星开演唱会前期咧，佢诈骗分子就系好多嗰啲交友平台或者网络平台度发布啲消息啦。你哋去正规途径买唔到，系我呢度俾个闲鱼网啊嗰啲平台发布，呢个明星嘅飞我可以五折，发售。正常嘅去平台走平台嘅买卖咧。都唔系问题，但系佢话呢个平台支付验证有问题啊，我哋要另外加微信加 QQ， 我哋系线下嚟沟通，然后佢又提供二维码俾你或者其他手段要你俾钱，俾完钱之后咧，佢又俾唔到票你噶啦。
0: 你话咩类似闲鱼嗰啲咧就？佢甚至乎佢可以话，因为呢啲咧属于私人物品，有啲转让系嘛，即系我有多几张系嘛，咁样吓，咁跟住就 就話要交割嘅話咧，就另外我哋再。

0: 就唔喺平台嗰度俾錢啦。
1: 係，你喺平台度俾錢咧，你可以有申訴途徑啊，咩有保障噶嘛。咁你去到線下之後，你呢個就冇法監督，冇法平台冇法監管佢啦。
0: 哦，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係留意翻呢啲平台有咁樣嘅信息嘅話咧，就你信佢唔信佢，反正你可能都對呢件事，你本身都自己想買票噶啦。關鍵就係一去到要俾錢嗰下咧，咁究竟係喺平台嗰度俾錢咧，抑或咧就要轉移去另外一個私下交易嘅場所去俾錢咧咁樣嚇。咁呢個就要小心，或者講從呢樣嘢咧，你就可以分辨到佢係咪詐騙啦。
1: 係啊，最好就係正規平台交易啦。
0: 即系我唔能够排除话有人真系买咗票吓，就嗰人唔得闲，咁所以咧就想话喺二手平台嗰度咧就转让啊，咁啊呢个就唔排除有咁样嘅真实嘅可能嘅，只不过真系要俾钱嗰下，咁你就要知道究竟佢系咩方式去
1: 对自己一个保障啊嘛，
0: 走
1: 正规平台
0: 系嗱，即系针对呢啲五花八门嘅骗局咧。有啲乜嘢提醒真係俾我哋啲同學仔啊可以即係識別啊咁啊簡單啲啊係咪只係之前都係嗰句啦到俾錢嗰下啊就要小心呢咁樣呢個好似老人家或者講日常嗰啲咩電信網絡詐騙一嗌你去轉錢嘅時候啊咁你就小心啦咁樣咁嗰啲就好似比較簡單去講嘅一種防騙嘅嗰個意識嘅提升咧，實際上面如果對同學嚟講嚇，咁你哋點歸納咧？
1: 追星咧，我哋建議肯定要理性啲咯。而且要比如加入一啲群啊、團體啊，肯定要多嚇多啲去嚇實下。比如話佢正規嘅，佢會組織一啲線下活動啊。佢真係有定係冇啊？係嘛？你嚇實下呢個組織係咪真真係？粉丝嘅一个群。
0: 讲返核实呢仲有另外一样嘢喎，因为他刚才提到过呢咩冒充公检法。喂，核实阿 Sir 个身份呢样嘢点样核实法好呢？
1: 首先呢度要明確啦，公安呢肯定唔会去网上办案嘅。更加唔会去网上指引你去转账。如果做到呢啲嘅肯定应该係假冒公安。而且核实咧，我建议大家都唔使去核实啦，因为佢去骗子会做一啲假嘅证件啊、假嘅文书俾你睇，咁你核实都冇乜意义。遇到呢种情况，肯定系先揾家长啊，揾我哋公安机关求助先。都唔好去核实啦。佢仿冒到好多嘢，你信定唔信呢？系嘛？
0: 咁但系佢讲明你唔。佢本身就係公安啦，你仲揾公安？佢就呢個就係佢嘅伎倆之一啦嘛。我就係公安啦，你仲去揾邊度揾公安呢度係嘛？
1: 係網上嘅公安，你都未睇過面嘅，自稱公安。
0: 自稱公安咁啊，仲有作為家長咧嚇，咁可能呢個過程裏面提咗自己警，即係提高嗰個警惕之外咧，可以幫細路仔。做啲咩嘢啊？暑期教育呢，即係我諗放假之前呢，可能學校都會有啲提示嘅。但係作為翻到屋企裏面家長，可以做啲咩嘢呢？咁樣嚇，咁啊兩位嚇，或者阿陳明啊，有啲咩提示啊？俾翻啲家長可以呢段時間做啲咩呢？
2: 其實家長呢，我覺得最重要都係首先你俾小朋友手機睇可以，但係有啲該你唔應該知嘅，譬如話。銀行卡密碼或者係一啲微信嘅一啲支付密碼係嘛，即係比較重要貸款啊啲網貸嗰啲密碼都好啦嚇，即係最好都係唔好俾小朋友知道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都希望佢哋翻屋企會提醒爺爺嫲嫲啦，適時咁樣去俾小朋友睇一睇手機係可以嘅，但係唔好長期睇啦。同埋佢哋啲密碼呢啲咧都係要佢哋自己 keep 翻住會好啲。啊，咁呢个系一点啦。咁第二点呢就系、是、我觉得家长返到屋企之后呢其实都可以放低自己部手机，大家都放低手机系嘛。多啲陪下小朋友去倾下偈啊，即系或者系出去行下街啊，或者运动下咁样样。即系等小朋友慢慢咁样去脱离手机呢个世界，我觉得先至会系解决呢个根本个问题咯。即系依家小朋友好多就系家长又唔得闲理佢啦系嘛。跟住咁啊平时放假屋企无聊，咁啊就得个手机呢个世界可以陪住佢咁样。 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做，係利用。

0: 呢啲時間做到更加多有意義嘅事啊，譬如參加社會志願者啊呢啲咁樣。其實小朋友小學依家我發現都開始有好多呢啲咁嘅志願者活動，即係家長都可以抽時間同小朋友，或者叫爺爺嫲嫲抽時間去陪小朋友去多參與呢啲咁嘅活動咯。
1: 咁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發現個細路仔可能係俾人呃咁樣，家長第一時間應該點做呢？
0: 如果佢係發覺佢即係問到小朋友佢係開咗個共享屏幕嘅話啦，咁你就即刻要掹卡，
1: 斷網卡添，
0: 斷屋企嘅 WiFi， 掹咗自己張 SIM 卡，即係手機卡，跟住然之後用另外一個電話即刻打電話報110。跟住咁我哋呢邊了解好情況之後，工作人員就會根據你當時嘅嗰個情況去幫你去話俾你知你下一步應該點樣做。
1: OK， 嗱呢個就最簡單啦，咁有一樣嘢，即係大家仲可以通過啲咩渠道去獲取到啲反詐嘅信息，或者係即係打110固然之係求助啦，係嘛？咁但係獲取啲反詐嘅信息，咁你哋日常有啲咩途徑啊？
2: 最直接嘅就係撥打我哋全國嘅反詐熱線96110啦。佢就可以線上線下解答你一個關於電信詐騙嘅嗰啲問題啦。
1: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大家不妨留意住剛才所講嘅相關嘅信息，以及係呢個96110類似呢啲嘅號碼，一旦真係遭遇到呢個不測嘅話咧，可以及時向警方求助。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垭口大桥往广州，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曲阜，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路段呢塘头立交往大理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垦，乐龙大桥往乐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三乐路茶冲路段往西海。高速方面啊，广佛肇高速丽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碧冲路段往广州。目前呢，禅城顺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防御，并且注意交通安全。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黄纯良，勾年份。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9: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9: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爹哋拜拜，
13: 今晚早啲翻啊。
10: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4: 好。
1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0: 今日乖唔乖啊？
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9: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8: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得，担心做不到牙。那么今次呢，你再帮大家呢解答一下呢。
9: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地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8: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9: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8: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9: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8: 明白。 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直骨呢一步，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啲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啦。咁听起嚟呢确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9: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8: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9: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8: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的人咁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啊，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啊，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呢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啊。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9: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8: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是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9: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8: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套。

0: 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出嚟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新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嘅癌症患者咧。治疗结束之后都会有个疑问，如果癌症成功跨越呢个困难，保险仲可唔可以安排呢？毕竟治疗告一段落，复查啊、后续治疗啊、收入压力都是存在的。今日我们从保险的角度同大家来科普一下。 首先最基础最不能够少就记得要买医保了。无论职工医保抑或居民医保都建议优先参保。它是我们整个保障体系入面最稳定的一块。没有健康限制，报销也都比较稳定。医保之后还可以考虑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但是要注意，癌症属于高风险病史，买保险不能够好像健康人那样随便去揀。重点要看下哪一些保障更加适合康复的人群。可以关注普惠型城市医疗保障，这一类的保障通常保费不高，门槛也都相对低。很多有癌症或者有三高的人群都有机会投保的。它适合预算有限，想先补充基础医疗报销的朋友。不过也都要注意，部分产品对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癌症可能不赔，或者报销比例续保条件有限制，买之前要看清楚了。第二类可以关注免健告的一些百万医疗险。这类产品对于有病史的人群是非常之友好的，适合已经是不太容易通过常规医疗险核保的朋友。它的重点不是说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比未来还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发的疾病住院风险多一份的补充。第三就是癌症复发相关保障，康复人群最担心的往往就是复发和转移。这一类的保障主要是针对癌症复发、转移、住院治疗、手术、放化疗等等的风险，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减轻一部分的经济压力。不过不同产品的差异很大，要重点看看它保不保复发、转移、住院、手术和特殊药品，还要看看免赔额、报销比例和最高的保额。接着下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是癌症，比如是肺癌术后的康复的患者，怎样去搭配这个保障更加稳阵呢？首先医保要保留的复查、门诊、住院、药品这些的费用，而医保能够承担一部分。其次可以补充一份对于肺癌相关责任更加友好的住院医疗保障，重点看看复发治疗、术后并发症、相关手术能不能够报，然后也都可以去补充一份重疾又或者是收入损失保险，不一定能够覆盖原有的癌症，但是如果未来发生新发的重疾，可以提供一笔的资金用来去补充康复期的收入、护理费用和家庭支出。最后意外险也都可以加上去。意外险对于健康的要求通常就不高，主要覆盖生活当中的意外、门诊、住院和伤残风险。最后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下既往症免责，很多的保险对于投保之前已经存在的疾病会免责。如果癌症相关的责任不保，后续复发的话，转移治疗可能就报不到了。第二，也都不要只是看保费够便宜，更加要看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免责条款和续保条件。第三，不要照搬人家的方案，不同的疾病情况、不同年龄、不同恢复情况，适合的方案也都会不一样的。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阴天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5-31度之间，感觉咧就冇咁焗热吓。不过提醒你咧，禅城、顺德同高明方面咧，现时系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所以今日出行咧，仲系天气方面要多留意啦，亦都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啦。因为前期嘅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亦都有滞后性，一定要注意防雨啦。
5: 成阵噏味嘅，
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5: 地砖都空鼓啊！
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6: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7: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好啦，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咁啊，星期三下，咁啊，直播室除会有 wing wing 之外咧，亦都会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昭敏陈总。早晨，陈总。
8: 嗯，大家早上好。
4: 系啦，咁啊，今日咧继续系回答我哋市民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啦。咁亦都会因应翻市场嘅一啲变化数据吓，我俾大家一啲置业嘅客观分析嘅。咁今日咧先同阿陈总刚才咪后都讲起嘅，就话而家嘅一二手嘅网签数据啦，我哋见到二手咧就系呢几个星期其实都系千几到千几套噶。那个交易量来讲呢个成绩都是不错的。咁但是呢就当我哋作为无论是有套二手楼想卖出去定是说想买二手楼的朋友，当而家见到喂一年几个星期其实二手的数据都不错喎，网站数据都不错喎。咁啦有啲话咁我嗰套楼挂出去系咪更加容易成交卖出去变现呢？咁有啲可能就会话啦，哇咁趁住依家旺嘅时候大家都去交易嘅时候，咦肯定系有着数㗎啦，我依家呢个时候咪要出手去买套二手楼呢？对于呢两波嘅人群嚟讲，我哋有啲咩嘅客观建议？
8: 嗯，真系少年优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原来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啦，已经过咗半年
4: 啦，而家
8: 下半年，咁唔知真系问我哋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半年里边唔知大家做到咩嘢，或者收获咩嘢咧？咁真系花开能有几时红？咁我好幸运一样嘢就整个房地产市场喺跌荡起伏之中逐步靠稳咧，特别系二手楼市场，基本上咧即系算系一个花开能有半年红啊，一直咁红落去。咁甚至好多人讲咧，已经连升咗几个月噶啦，即系半年时间都系慢慢咁回升。咁虽然咧速率就唔算好大，但总体叫回升啊，未算进入一个即系冰冷期或者调整期啊。咁其實係一個回穩定係反轉？我認為係回穩咧。如果反轉嘅話咧，講得咧可能太有誇張。咁譬如包括過去嘅一個六月份咧，我哋佛山嘅二手樓嘅成交都有差唔多係5,300套。咁即係同比咧，就係已經係比舊年咧係升咗

0: 11点几嘅啦，咁而均价咧大约8000蚊方左右啦，咁所以即系整个数据方面咧，其实无论嗰个成交个套数啊，嗰个单价咧有一定嘅提升嘅空间，咁所以我认为咧，对于佛山经济咧，或者系我哋佛山楼市，特别二手楼嘅楼市逐步靠稳同埋有回暖嘅迹象咧，其实系更加明显嘅。咁当然咧，即系去到个。置换啊，更新嘅一个时候咧，会唔会我哋手中持有嘅二手楼系点样去去人哋话点样去派发啦，或者
1: 盘活佢啊，
0: 即系继续去持盈保泰嘅持有，這個呢个咧就即系因人而异啦，
1: 吓
0: 因人而异。咁当然咧，我哋对于未来嘅情势咧，就唔好话过于乐观。当然悲观系唔可能嘅，因为总体嚟讲，经济喺调整之中咧，已经系有一定嘅曙光嘅。咁但咧，其实有个信息咧可以睇到咧，就系好特别一样嘢，都算系重磅炸弹咧，一个比较大型嘅央企啊，佢个半年报咧系第一次出现一个亏损。咁呢个亏损嘅风险咧，其实就系即系对于未来整个房地产市场咧，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嘅。咁、虽然总体嚟讲咧，旧年之前啊，过去呢几年咧，整个楼市咧，相对嚟讲系进入一个冰封期同埋调整期。咁好幸运一样嘢，今年咧真系春暖花开，直至今年上半年咧，整个数据咧，应该讲系比较亮丽，甚至系即系有一种回暖嘅迹象。但回暖即系会唔会一种持续性？我哋系即系表示一种疑问。当然我哋咧，任何时候都是居安思危而已，将困难想得多一些，可能未来我们应对的策略会更加全面，更加宽泛，更加客观。所以我看问题都是会有一种穿透性客观性去看问题，所以不会说有些阳光就是灿烂。所以因为现在无论我们二手楼市场，佛山的房地产市场都是加速分化，唔好讲我哋跳出佛山睇佛山咧，即系喺全国多数城市嘅二手楼都系处于一个调整期。咁当然咧，北上广深咧，包括系杭州咧，包括系我哋准备大家听日股票咧好重要啦，就准备认购就叫做长鑫科技。
1: 我哋唔讲嗰啲合肥啊，
0: 即系咁样合肥嗰个房地产市场啊，特别二手楼市场系比较蓬勃嘅。咁所以即系。除咗啲长三角、珠三角，包括我哋佛山咧，总体个城市即系个中心城区，嗰、那个资产总体比较安全，整个成交回暖之后，其他嘅区域都系表现得比较惨淡嘅。咁所以其实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即系要睇，包括我哋佛山人口仲系持续人口仲有增量嘅。咁所以甚至我哋本身房地产市场购买力仲系比较大嘅，而供应咧。系总体嚟讲比较稀缺，包括刚才所讲嘅杭州同埋合肥啊，嗰、那个即系库存率已经系低于一年噶啦，低于一年。
1: 即系佢嗰个去库存嘅周期。
0: 周期啊。
1: 哦，即系去化周期。
0: 去化周期已经系低于一年。
1: 咁、好快喎、啊，
0: 好快好快，包括北上广深、中心城区去库存化都一年左到嘅啫，咁所以其实个成效系有嘅，包括我哋即系政策嘅加持啦、降税啦、降息啦，同埋即系加强嗰个一二手嗰种转换啦，同埋一种延续我公积金嘅利好嘅倾斜等等，所以即使即系我认为咧，即使系市场下行、经济下行咧，对于一啲优秀嘅城市，我哋嘅二手楼嘅表现咧，总体嚟讲，已系超越于一般嘅普通城市咯，明唔明？咁所以从我哋行业角度嚟睇咧，其实一啲优秀嘅地段、优秀嘅城市都系一个共同嘅选择。咁所以无论睇好多央企啦，无论系保利发展啊、华润置业啊、招商蛇口，仲有我哋本土嘅一啲即系成发集团啦、等等，或者东建集团，我哋广州嘅越秀集团等等，其实佢哋逐步攞地啊，都系喺优秀嘅城市系集中嘅。咁所以我哋佛山已经系整个大嘅调整，同埋即系大浪淘沙里边已经系。弥足珍贵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回暖嘅一种信息咯，明唔明？咁所以即系今年上半年表现比较强劲，下半年系点？我哋唔能够轻言未来。咁所以作为有二手楼业主，要睇睇本身二手楼，如果有啲系楼龄偏长嘅，老破小嘅，甚至郊区啲比较即系啲高层嘅建筑嘅，可能以后系变咗即系高层贫民窟等等呢啲趋势系有少少咁嘅影子嘅话咧，我相信都系。趁住整个市场回暖，应该以卖出为一个建议嘅，
1: 吓
0: 呢个系我个人嘅睇法咯，明唔明？
1: 系啦，咁啊，即系咧，大家对于自己嗰套楼吓都要对套楼都要有规划，咁毕竟对于好多家庭嚟讲咧， 嗰套楼吓，即系嗰个证啦，唉，即系系占嘅份额系非常之大嘅吓。咁、如果大家咧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今日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端佛山家，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嚟之后啊，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啊入到嚟咧就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换新生活家，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啦，去进行文字或者系图片互动，例如话啊，我睇中咗边一个项目啊，想听听陈总俾嘅一啲客观建议啊，或者可能我预算系几多，想喺边啲城市里边扎根啦，又或者系我套楼咧大概而家评估几多钱，置换出去又大概可以系几多左右咧，都可以听听陈总嘅客观建议嘅吓。

0: 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如果大家有房产方面嘅疑问想咨询陈总，亦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互动方式，就系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就见到换新生活家直播间，点击入嚟文字图片可以互动，我哋见到会尽快回复大家。咁有位朋友咧想咨询阿陈总啊，佢话咧，而家天佑城咧有个一房一厅嘅，咁而家就系卖80000蚊二手，制唔制得过咧咁样？
5: 嗯。真係 Winwin 都刚才一讲呢，佢都哇移民真係点解公寓跌得咁夸张呢，咁所以我相信第一手业主买返嚟可能接近200000嘅，咁基本上腰斩咗一半以上。咁啊，天佑城有三间，一个呢就喺顺德天佑城呢容桂，一间呢就係洛松嘅天佑城、
1: 嗯、
5: 一间就係我哋南海嘅即係南海大道嘅天佑城，即係工业GL边，即係个工业城附近嘅。咁三个附近呢，唔知你係指边间嘅天佑城呢、嗯、因为有三间天佑城。
1: 如果近住我哋嘅估计係係啦，洛松嗰个
5: 嘅。咁呢就即係首先讲讲呢个盘呢，其实就天佑城总体嚟讲都算係比较繁华，都系商业汇聚之处啦。咁但呢即係我哋有时对于楼市嘅周期咧，经济周期咧，就唔好话预测太多太多嘅想法。咁但咧，即系我哋要接受啲特别公寓咧，或者整个经济调整，特别公寓下行呢个咁嘅现实。咁所以人哋讲埋头苦干系我哋做最好嘅策略。咁其实亦都喺节目里边之前啊，我同阿 Win Win 都即系探讨过，有个朋友系上期咧就话，如果我而家有4-5万，会做咩？想买间200万楼。咁可能十年前我绝对支持，举手举脚支持你，因为嗰时系即系整个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两三年就翻倍，咁加加杠杆令到自己嘅财务自由同埋做个提升，咁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策略。咁但而家呢整个房地产市场已经唔系由嗰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转到一个比较平稳有序嘅新阶段㗎啦。就即系所以我哋买啲比较即系能够行稳致远，价值能够保存到嘅，即系唔好太大颠簸啲咁嘅产业咧，相信系最好嘅一个投资置业嘅方向咯。咁所以如果你话我而家有4-5万咧，我都会即系拣那么两三间，咁譬如80000蚊一间咧，咁我相信讲讲价6万都杀低啦、
1: 哦，
5: 都唔出奇，
1: 仲可以有得降。
5: 即系6万可未必出嘅，我相信
1: 7万。但你觉得有机会？
5: 7万应该出到，
1: 哦、
5: 出到嘅，因为依家咧。整个写字楼呢啲产品同埋即係公寓啲产品基本上系门前马落马莫车马稀，係极少人问少人问津嘅。咁、
1: 嗯
5: 啊、即係买在无人问津处嘛，即係无人问津嘅时候呢，以后会唔会有一定价值嘅提升呢、
1: 嗯、
5: 我相信系会有嘅。
1: 毕竟嗰边都成熟㗎啦、嗯嗯。
5: 成熟咗啦。咁、嗯、所以即係譬如我刚才讲个年轻人点去置业啊，点去投资啊咁等，即係我觉得如果你有40000嘅话呢，即係可能就会买两三间公寓收租。哇，呢样嘢就几好。回报可能嗰个回报率都成800蚊一个月左到啦。
1: 即係可能仲会高过银行利息㗎话。
5: 高过银行利息㗎。咁、但呢就一定要即係有啲居水马龙嘅地方。
1: 嗯
5: 啊、即係住可能你呢会鍾意住一啲比较即係比较悠闲清静、啊、即係比较即係桃世外桃源桃花源式一啲隐居式嘅生活都可以。但如果买写字楼公寓一定係居水马龙，越燥越杂越好嘅。
1: 嗯，都越旺。
5: 越旺越好嘅、
1: 啊。越旺越多人就业、嗯、越多人就业越多人租屋。
5: 冇错、嗯、即係有物流有人流。

0: 咁就迎嚟一个比较好嘅个租赁嗰种良机。咁所以我个人睇法咧，其实就唔能够话一足高打输人，话诶过去噶啦，地产过去啦，或者公寓过去咧，私有过，关键系价格系咪到位，同埋系唔系嗰个即系承租率啊，即系咪前脚走后脚租，呢个就好重要，明唔明吓？即系嗰个租赁嗰个水平系比较。即係個空置率係極少嘅，即係基本上係能夠租到嘅。依、這個其實都如果係有餘量，即係有一定嘅現金流嘅話，我認為都不妨去做一個參與，因為總體嘅回報去到差唔多係十厘左度嘅，十厘左度。
1: 十厘啊！
0: 嚇咁，所以依家我哋銀行都係 1.5 厘嘅啫，但依啲咁嘅公寓產品同埋寫字樓產品咧有十厘八厘嘅。咁、但因為依啲產品咧，就如果唔空租嘅時候即係交流一定嘅管理費，咁特別依家總體嚟講咧，即係泥沙區下，即係無論係泥土同埋金子一齊掃落地㗎啦。咁即係我哋一定要揾啲閃光嘅產品，依啲咧就係有啲比較好嘅一啲產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重點做個關注或者做個資產嘅一個。轻量嘅配置咯，明唔明？
1: 之前咧，我记得都有位市民喺我哋节目直播间嘅时候分享，佢就好似系外地人喺佛山买咗一套 loft 嘅公寓，好似16万系嘛，跟住就间咗间咗二层之后，就一家四口定三口啊，就系住喺个公寓度，咁佢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暂时性嘅，都几好啊咁样。即系其实对于一啲外来嘅朋友嚟讲，的确系吓。
0: 冇错，一种过渡性
1: 啊。
0: 咁当然咧，即系人哋话解释过去咧，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朵朵闪闪，误差惊人。但我相信咧，应该系80000蚊左右到入一间比较居水马龙、比较繁华嘅一个即系公寓啲产品，我相信应该唔会误差太大，应该算系比较合适。咁当然咧，如果价值再提到大约系70000蚊一间到，我认为都可以。
1: 即系再可以再往下。
0: 但即系好真心讲，即系公寓啲产品或者写字产品就唔需要配太多，因为呢啲产品咧，即系当即系呢个风气一过嘅时候咧，即系变咗烫手山芋。如果冇人租，要加入比较昂计管理费，
1: 因为呢个系噶，
0: 而且系佢系唔可以
1: 入
0: 户，唔可以入学。呢个系佢本身嘅硬伤，咁所以点解总体我哋讲楼市大部分讲住宅咧？因为佢哋有一定嘅硬伤，系有一定嘅不足之处嘛。但如果资金充裕嘅话咧，佢个资金回报率系比较高。我刚才讲人生系点咧？其实人嘅生好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输入一个理想。咁连买间楼嘅理想冇咧，我认人都有时就唔系几唔好讲我废咗啦，即系人各有各嘅一种专属，各有各嘅追求。但总体我认为。譬如你买一部车啦，买一套细嘅楼80000蚊啦，讲到70000、60000都唔出奇嘅。咁、可能你喺整个买楼过程里边，会历练你整个一种经历啊，点样同人倾，即系倾嗰个房价啦，点样进行嗰、那个银行，如果系贷款，点样贷款咧？甚至系点样办嗰个交易嘅过户手续，点样做一个交接？你喺整个流程里边。会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人与人之间种交集咧，会有一个提升。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啲朋友，即系唔好讲啊，用唔到买100000、200000、300000啦，买一间公寓咧试下。甚至我有啲外地嘅新我哋嘅佛山人啦吓，做一个过渡式。哦，咁好过租屋啊！
1: 即系毕竟嗰样嘢系你
0: 自己噶啦。喂，依间系一厅一房嚟嘅，咁即系住住先做一个过渡。咁顺序渐进，我经常讲啦，即系人一定要立足实际。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由租到买，由小到大，由旧到新，咁样一个梯度式嘅对于房地产消费模式，应该系好符合我哋佛山市民嘅一个消费嘅一个理念咯。特别系我哋年轻人，甚至系新佛山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过渡，咁60000-70000蚊应该系倾到嘅，我认为都可以买咯，好吗？
1: OK， 好。咁如果大家有相关疑问咧，亦都可以咨询下陈总嘅吓。咁刚才咧我哋提到话，几万蚊一间公寓啦，一阵间我哋都讲下啲个案去俾大家参考，就话有时候我哋接喺唔同嘅城市，嗰个幸福感啊，定系话你投入几多钱啊？咁阵间都好想同阿陈总讲下。近期我见到有一个个案咧，就系讲起有对潮汕嘅夫妇，
0: 潮汕
1: 长辈嚟噶啦，佢喺十几年前咧就去咗鹤岗，大家知道鹤岗吓，即系
0: 鹤岗花，房产鹤岗花就，
1: 但佢真真正
0: 跌到一地鸡毛。
1: 系咁，但系佢真真正正咧就跑咗去鹤岗，佢嘅原因系咩咧？佢话觉得咁啊，嗰度嘅居住成本好低，
0: 好低。
1: 十几年前咧，佢系用6万蚊买咗60方。

0: 60磅，
1: 系啦，60磅买咗个两房一厅嘅，咁啊两位长辈咧就自己住嘅，佢觉得啊呢度啊啲节奏好慢啊，咁包括咧就系喺嗰个地方，大部分人咧就系、是。买送翻屋企自己煮饭嘅为多，而且咧个生活成本好低。佢讲咗话一个月嘅伙食费可能500蚊就搞得掂。
0: 我谂，真系
1: 500蚊，大佬点食啊？点得啊？佢话喺嗰度
0: 可讲可以嘅，
1: 系嘛？
0: 包括系经常讲啊，威海个雨山啦，甚至而家我有啲朋友去大理啊，去腾冲，佢啲生活水平系非常之低，但咧质素就唔差嘅。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即系去。心灵嘅疗伤，身体嘅一个平衡啦，咁都有。
1: 咁我一阵间都讲讲啦，即系话究竟学光吓，我哋成日都好惊话啊，最怕某某地方嘅啲房产学光化。一讲呢样嘢咧，就会觉得唔好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其实有时我哋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有啲人喺嗰度，点解佢会活得自在，系乜嘢原因咧？我哋阵间都去倾一倾吓，等大家就话喺唔同城市置业，我哋究竟需要啲乜嘢，想得到啲乜嘢。

0: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1: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0: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1: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0: 哦，
1: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

0: 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因住啊！
0: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3: 上午十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7: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4: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4: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3: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5: 好，咁啊，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刚才咧，我哋喺报时之前就专门同阿陈总讲咗吓，其实有时候咧，无论我哋系属于长者定系年轻人，都有属于自己适

0: 合嘅生活方式。咁即係话啊，当大家可能即係个资金即係比较少啊，咁但係有时候又话啊，我都想去啲低成本嘅地方生活啊，究竟有冇得諗下呢？即係对于啊有个别嘅朋友，刚才我哋讲到呢，就有对潮汕嘅夫妇下长者嚟㗎啦，咁就喺學江呢，就十零年前呢，就买咗一套60个方左右嘅，咁啊60,000就买到咗啦，咁啊依家喺嗰边生活，即使系嗰个生活费，即系开饭嘅费用啦，吓一个月啦，可能500蚊左右，咁啊甚至乎咧，有时出街食100蚊嘢咧，就已经等于系豪华大餐噶啦，咁样嗬。但对于我哋嚟讲，唔系啩，即系咁都得咁。如果你话我100蚊出街食可以系豪华大餐，我哋喺度顶多话叫个豪华外卖两个人啫，系嘛？你两个出去啊，点豪华大餐？咁但系就话喺嗰啲城市系咪真系得嘅？咁对于有啲长者，佢真係想去嗰度生活，或者係对于有啲年轻人，佢觉得我如果係做喺网上面做互联网工作者嘅，咁可能我就话我去边度差唔多㗎啦，咁样样。咁有冇辦法话真係去嗰啲地方究竟得定係唔得，个风险喺边度，或者优势喺边度？
1: 总体地方呢係比较松弛嘅，同埋即係喺自愈同埋成长里边呢，即係慢慢沉淀，咁人都係守住你本心啦，即係同埋有啲生活就比较平凡普通㗎啦，即係冇话我哋佛山啊、广州啊、深圳啊啲热辣滚烫㗎啦，咁样嗰度就比较平和啲，即係比较普通㗎啦。咁当然你普通嘅城市、普通嘅生活都可以将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嘅。咁有啲人呢就会好早会开窍有感，其实都会明白人生就冇咩大嘅意义啫。其实有时系我哋热爱呢，坚守奔赴呢，就赋予我哋独一无二嘅人生。所以有时呢，有啲人就即系认为活着就唔系话咩功成名就嘅，亦都唔系话万人景仰。而对于我哋一次嘅人生嚟一次，即係為咗可能係沿途嘅風景咧，為咗温暖嘅守候咧，或者係為咗自己不斷成長嘅自己咧，咁所以有時咧就唔好追問咩生活嘅意義啊，或者去邊個城市去定居等等，其實好好活着本身就係一個最大意義啦。咁希望我哋大家都能夠認真生活，好好熱愛，不負時光。呢个仍系人生最好最好嘅修行，咁所以因为你可能咧就由潮汕地区喺我哋一个比较广东一个二线嘅城市都算系，咁因为潮汕都算系一个比较文旅之城，甚至系近海一个比较经济特区嚟嘅，曾经吓咁去到學江一个比较即系边陲嘅小镇啦，咁。咁有啲人真係佢个生活状态就係唔想卷入咩恩怨是非，亦都唔需要喺人情嘅真假，咁守好自己健康情绪，唔迎合唔将就，又冇人识喺自己
0: 冇人识
1: 喺自己嘅节奏里边安稳过每日，咁有时候几好，又冇人问津。咁有啲人咧
0: 冇人打搅，
1: 有啲人鍾意花红柳绿衣向鬓影，但有啲人鍾意冇人打搅嘅，冇人问津嘅，独善其身嘅，咁我认为都几好下啦。咁但即系作为我自己咧，就可以体验下就好啦。你叫我长期居住，
0: 我都唔制啊。
1: 其实我都刚刚去咗广西嘅甘肃，就即系避暑咧，嗰度即系我哋佛山。咁前几日真系好热噶，系咪啦？37度啊，去到嗰度竟然系20度左右到啫，长年都系咁。所以有啲人咧会喺夏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短暂式，可能租个月咧。我都见到有啲佛山啲朋友都有喺甘肃咧。咁我旧年亦都去过贵州六盘水。咁即使我哋依家30几40度，差唔多去到30几度啦，均值去到35度啦，即系夏天咧，六盘水都系20度左右到。咁而去贵阳咧，都系22、23度到。我哋得90年代中后期啊，嗰时我哋佛山有一日好，有一个夏天系非常热，咁咧我去几日嘅贵阳，竟然即系到晚上同埋早上嘅时候要着西装啊，或者系 T 恤啊咁样，咁所以佢啲气候咧即系几适合人嘅居住，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候鸟咁样，即系话，譬如我冬天太冻啦，咁可能咧就会。可能佢冬天太冻嘅时候返潮汕嘅，因为學江好冻嘅。咁当去到夏天嘅时候呢，即係潮汕啦就好热㗎喎，即係潮汕我哋佛山广州都系一个大广东啫。咁可能去學江嗰边呢，一生活成本低呢，第二气候呢比较凉爽啲。
0: 其实
1: 都有咁嘅考量喎。
0: 对我觉得你讲嘅呢点反而其实系大家可能系冇错。原因系因为佢亦都唔少嘅人去嗰度系避暑嘅。
1: 避暑。我都去咗好几日啦。即系做完节目之后咧，星期四 咁去到前幾日先翻嚟，就係去感受，哇、啊，好舒服，
0: 嗯、
1: 生活的成本又好低、
0: 嗯，
1: 人都比較和蔼可親咧，因為嗰度咧即係未商業化，人都唔算好功利，好實在、
0: 嗯、
1: 啊啲。哇！食餐飯好平啊，幾蚊雞、啊。有時咧、啊，有時食即係食個螺絲粉啊，咁永遠覺得一般
0: 咧。我唔食啊！
1: 你食唔食榴蓮咧、
0: 啊、榴蓮我食。
1: 臭豆腐咧？
0: 唔食，
1: 唔食，
0: 唔食
1: 嘅。我反而咧就唔食榴莲、
0: 哦，
1: 我咧就食螺蛳粉、臭豆腐都可以接受，所以我有时都会去长沙食个臭豆腐。
0: 但我食唔到，
1: 但系咧螺蛳粉就好中意，咁所以即系嗰度，因为以前都属于桂柳地区，
0: 嗯
1: 啊，而家就属于来宾咧，定系河池咧，都好近嘅，离柳州同埋桂林好近个金秀地方，咁所以即系几蚊鸡碗嘅有叫老友粉啦，又叫螺蛳粉啦、嗯，又叫嗰、那个桂林米粉，几蚊鸡嘅啫。咁譬如早晚一碗，咁你哇五蚊鸡碗啫嘛，十蚊就搞掂咗两餐。咁、
0: 嗯、
1: 啊中午好啲咧。咁所以即生活成本系好低嘅。咁甚至嗰度咧，即有太阳能发电咧，同埋啲水电啊，啲电各方面都唔算话非常之贵，生活成本系离奇之便宜嘅。咁、嗯、所以好多人咧会去嗰度度假啦。特別喺城市裏邊揾一筆錢之後，佢嗰啲覺得真係幾著數嘅，幾、
0: 嗯、
1: 划算嘅。咁、
0: 嗯、
1: 但作為即係可以咁講，作為年輕人咧、嗯，即係喺度創業啦，喺度搏殺咧，即係我認為咧就係、是、即係未來我哋中國最大嘅財富差距之一，就唔係話咩學歷差距，係城市差距。
0: 嗯、
1: 即係譬如你喺一個本科畢業生咧，喺唔同城市嘅發展空間完全唔同。譬如喺潮汕咧，喺我哋佛山發展啦，喺廣州發展好好多啦。但去學江邊有咩機會咧？冇嘅喎。
0: 係即係同埋咧，因為有大量嘅年輕人口都係外流嘅、
1: 嗯嗯。
0: 啊，即係個人口流出好嚴重啊！特別係即係年輕人，咁、嗯、都剩翻啲咧，就年紀比較大嘅嗰啲喺度。咁、
1: 嗯、
0: 所以就變咗、可能剛才我哋提到嘅就話，哦，啲長者去到嗰度就話，哦，可能去嗰度慢生活啦，嚇、物價又平啦。咁啊，陳總話齋，可能佢就喺夏天嗰段時間先定居。
1: 系啊，系冬天嘅时候，
0: 系啊，翻翻嚟潮汕啦，咁样
1: 都可以，啊、因为而且佢本身可能已经系退休啦。
0: 系啊，系啊，应该系退休嘅，睇个样就系啦。
1: 闲庭信步咧，闲、看云卷云舒，花落咁、但作为年轻人就唔系咁谂啦，因为。未来呢几十年咧，最重要嘅投资其实就唔好讲买咩股股声嗰啲啦，咁亦都唔好讲买房，而系选择一个正确嘅城市，因为一个城市咧决定你嘅能级、你嘅收入嘅上限、你交友嘅圈层、你嘅职业嘅机会，获得一个甚至系为下一代嘅资源。所以我认为咧，即系一定要选啲人口流入嘅城市，而并非人口流出嘅城市。咁、当然你已经系功成身退，呢个系另计系嘛，或者年纪已经大咗啦，已经系讨厌咗整个人生嘅一种角逐啦、即系年轻嘅时候咧，也曾拨
0: 要奔跑噶嘛，
1: 或者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嗯，
1: 但到年纪嘅时候咧，即系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逐酒杯都。哎呀，即都，反正都系随缘噶啦，人生都花开花落噶啦，睇到好平淡、好平和噶啦。咁你可以去啲即系空气比较好咧，竞争唔算好啊，人际关系比较良好咧，同埋人间烟火味比较重咧，同埋消费相对比较低啲地方，即系作为一个居住啊，或者短暂一个咁嘅旅居式嘅一个住咧。
0: 咁佢投入真系平，
1: 几万
0: 蚊，六万蚊系咪先？两房一厅，
1: 水电啊、管理费，可能管理费都唔使添嗰啲。地方可能就系咁啦，
0: 反正好平哦。佢好似话一年先几百蚊管理费啊，一年几百蚊，
1: 几百蚊。
0: 我哋一个月都要几百蚊，一年先几百蚊。
1: 系啊，即系我认为，哇，一年几百蚊，有啲人真系一个月都唔止啊。有啲即系
0: 有啲大嘅更加唔止、啊。
1: 大啲大平层，特别、我近排喺有个朋友即系新居入伙，叫我过去喺桂华路某一个一号嗰啲咧，喺某个
0: 贵嘢啊，
1: 啲贵嘢管理费4蚊几嘅。咁、你买200方系咪一个月
0: 成千蚊啦？系啊，
1: 咁所以有啲人话仔、你又去咩打工？你嗱一声嚟我公司做嘢啦、啊，做老细啦，你连管理费都交唔起噶，即系一个别墅俾你啊！你因为有啲别墅
0: 养唔起嘅啫。
1: 喂，咩有啲别墅好多啲别墅系带电梯嘅，自带电梯噶嘛、你譬如别墅系三层嘅，咁要系咪要揿电梯？有啲人唔想上啊嘛。哇，个电梯个装同埋维护系好劲咁，所以一个别墅。即係個維護費
0: 係
1: 好勁，成10000几千蚊。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又衍生到即係每個地方居住唔同，同埋我哋最終喺你自己荷包，哇！你嗰個銀行嘅儲蓄有幾個零先得㗎，係咪啦？即係人啊，馬死落地行㗎，係咪？如果係即係收入拮据嘅話，咁啊買啲能級低啲嘅城市喺度居住，安居啦，係咪？安居平路咧。 但如果自己能够资产充裕，咁喺一个优秀城市享受啲比较好嘅生活，呢啲都系即系未尝不可嘅，好嘛？
0: 嗯，系啦，咁呢点咧都系俾大家一个叫
1: 建议，
0: 系啦，我哋嘅生活参考，即系当你觉得哇喺一个城市，你觉得哎呀，即系拼搏得好卷啊，或者可能对于有啲长辈嚟讲，我都想揾个地方系嘛，自己整静啊咁样啊，咁咪都可以多啲考虑下唔同嘅城市。不过当你真系要置业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可以听听专家嘅建议，即系话。有时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咁人哋有经验的可以俾啲建议俾自己咁样样。
1: 系啊，人生嘅意义系咩？即系马斯克曾经讲过啊，太阳终追咧吞食四球，而旅途本身就系你生命嘅乐趣，中意做自己开心嘅事，开心果每日就系啦。当然咧，一切在于你能够力所能及就好啦。所以人最终咧，人生喺个美好嘅旅程，遵从内心啊，即系明白自己应该点样走，点样行。咁我相信呢你会拥有个比较丰富丰盛嘅人生囉。
0: 好，咁我哋都见到有啲朋友啊 ,Kimmy, 佢话哇佢话而家喺阳江呢都打卡撑场下都听咗个节目啊。
1: 哦，多谢。
0: 发咗几张喺海边。
1: 哦，好好阳江。喺度。波喺海边。
0: 反正佢又冇讲边度，反正喺阳江佢话。咁我但係呢就话好似而家咁对于一啲年轻人嚟讲就话啊我好鍾意去海边玩喎。咁但係对于去海边玩同埋去海边置业系两件事喎。
1: 咁所以人哋斋冲个凉啊，喺朵花啊，食一顿饭咧。假设你觉得快乐，并非系你冲凉冲得干净，花得开得好好靓，或者你食海鲜啊个口味好好，因为你心无挂虑。咁所以置业亦都去到一个好重要嘅议事日程。咁但我认为咧，即系作为你系一个即系原住原籍嘅一个居民嘅话咧，咁海边即系我认为海景房当然系一个比较好嘅一种选择啦。咁但作为我认为。异地置业就冇必要啦，系冇必要。咁同埋咧，即系作为海边啊，有啲房产特别系临水而居嗰啲啊，佢个海空气嘅腐蚀系非常之劲嘅。
0: 系啊，嗰啲湿度同埋咸噶，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认为咧，即系即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旅游还旅游，中意还中意，而置业应该讲咧，就我认为就比较要比较理性啲。特别以前呢即係应该系一个绽放嘅时代呢，即係所有产品都系高歌猛进。咁可能呢你喺置业里边喺海景房里边分到杯羹。但依家基本上系烫手山芋，买亲就亏损㗎啦。咁所以我认为对于海景嘅置业等等呢一定要比较谨慎。甚至有人讲呢即係话你要叫我哋去桂林买房啊，去三亚买房啊，去西双版纳买房啦、依、這个人唔系蠢就坏噶啦，真系呢样嘢一定要谨慎。咁、所以我认为咧，置业已经系萧叔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啦。即系因为整个置业嘅氛围已经作一个改变嘅时候咧，咁你其实你以话去阳光买房，咁当然喺阳光咧，阳光同阳光玩下游戏，咁当然系好好啦，系咪啦？但我认为如果非原住居民嘅话，我哋佛山人去嗰度置业咧，我认为呢个喺个用普通话讲系一个馊主意，即唔算一个好好嘅主意啦。啊，个人建议都系三思而后行啦，好嘛
0: ？OK， 好。咁有朋友咧想咨询下个陈总 wing wing，
1: 你好。
0: 佢话咧最近咧佢睇一啲嘅短视频，咁啱吓，刷短视频就刷到，话有啲景区话带温泉嘅，一套先40000啫。喂！是咪有咩套路㗎、即係嗱刚才我哋讲學江有啲住宅60000一套啊就已经有两房一厅。咁但係佢呢个话大温泉先40000一套，喂咩套路啊，嗱咁睇下陈总睇你呢个行当里面研究超过36年啦、一厅呢啲觉得系咩套路呢？
1: 係啊，其实呢就最大嘅财富呢系生生之为之而之。活力，即系无论遇到咩剥损咧，其实都有重建嘅一种种子啊，所以亦都学易经讲就系咁讲嘅，一个叫剥卦就系有贬损嘅，即系我哋买啲产品就唔能够有贬损，咁如果你买咗之后咧。可能心中有重建嘅一个种子啦，因为真係唔知点样先平复到呢个咁嘅差距。因为真心讲呢大江南北我都走好多啦，包括最近亦都有去过好多个地方有温泉嘅地方，一个呢就係新兴象窝山，一个呢亦都係去我哋嘅食三华里喺雍园嗰边啦，咁样有一个某一个壁字头嘅一个别墅群啦。佛江嗰边，佛江边亦都系有温泉啊。 咁同埋呢亦都去过广西河州嘅西溪温泉，原来好多我哋嘅广州同埋佛山啲朋友都好鍾意去西溪温泉嘅。咁嗰度呢除咗开发，其实呢就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呀、啊、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去开个温泉呢係为咗吸引我哋广佛啦、深圳啲朋友去嗰度置业投资、嗯。其实有时我认为都系一个坑嚟嘅、
0: 哦。
1: 一个坑嚟嘅。有时呢就当你买咗之后做甩手拐即係掌拐㗎喇，即係基本上係爱理不理，咁变咗你个产品喺度飘荡。
0: 喔、哦、我明白你意思，即係话可能呢佢而家卖俾你嘅时候就会将个门头整到好靓。但係真正即係啲业主买咗之后呢，可能日后嘅维护就可能嗰个温泉水都出唔到啦咁样。
1: 真心讲呢嗰啲咁嘅产品呢，其实我哋一定要即係好卷啦，而家已经就尽量呢就规避会好啲。咁一个喺卷嘅一个产品里边，即係啲房产卷嘅里边，都唔会有好嘅结果，结果系注定嘅。咁所以即係无论佢讲到点样天花乱坠啲广告，大家对于啲产品一定要比较谨慎。我认为呢你自己冇一亿几千万开头就唔好染指啲咁嘅产品、
0: 哦、
1: 都系基本上系亏损累累嘅。唔、
0: 嗯、
1: 管你点样念葵花宝典啊、感恩真经啊、降龙十八掌，实际一切都无效。你点样牺牲啊，都系因为系统里边呢，如果系整个房地产市场系蓬勃嘅时候呢，即使啲边陲之地呢都系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嗯。
1: 啊，即系可能你今年唔赚明年赚，但依家总体嚟讲呢，即系比较啲产品比较卷比较多，一个量比较大啊。咁、嗯、所以你无论咩时候置业，你等下全部啲人都要卖出嘅时候，全部系出售㗎啦。
0: 嗯嗯嗯。
1: 咁你话显示一个咩即系人马立杂咩种场景。腰斩，即系好似公寓咁嘅产品落嚟，一定系腰斩先出到噶啦，吓、
0: 嗯、
1: 咁甚至腰斩落嚟都冇人接盘，吓、这个系即系一个好温馨嘅提示。我都奉劝好多朋友，对于啲咁嘅别墅嘅产品啦，甚至刚才所讲海景产品咧，都系要有敬畏之心。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即系有时多啲读书好啊，读书多咧，你会显得一个人会比较谦卑，行万里路咧，你会知道敬畏，吓、啊、即系知道敬畏啊。同埋我哋依家讲呢，即係我哋啲钱唔係大风刮返嚟、嗯、每分钱都系血汗钱，都唔容易㗎。各位听众朋友，亲爱嘅听众朋友、
0: 嗯
1: 啊、真系每一分钱都唔容易。所以聪明嘅人明明啊，佢都会将赚嘅每一分钱变成你嘅资本，而唔系虚耗，唔系窟窿嚟㗎。咁所以有个记得有个经济学家爱因斯曾经讲过呢，有时呢啲咁嘅房产消费，特别系啲郊区嘅房产嘅消费，系、
0: 嗯、
1: 对财富嘅一种消灭。咁所以你呢头花每一分钱，其实就少咗依一蚊鸡参与整个生产嘅种循环。咁反而刚才我建议嘅朋友，如果八万蚊开价、
0: 嗯，
1: 如果能够去到六万七万咁样，喂，特别系我讲最好嘅大租出售啊、
0: 嗯，
1: 有租金嘅话，呢啲系咪你每一分钱咧参与整个生产同埋增值嘅循环先？咁、
0: 嗯、
1: 所以其实呢个世界真唔系话你俾边个聪明或者愚蠢嘅。就是到你对待钱的态度是不一样，所以产生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些人是绽放，有些人呢灰飞烟灭，就在于你的一念之间。所以这些产品绝对是投反对票，我自己当然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讲得不好敬请大家见谅，好吗？
0: 嗯，好、okay, 再来看看有位朋友，他说早晨啊陈总，
1: 早晨你好、
0: 他说呢他屋企在禅城，他说有两个房子自住，我想即系佢喺呢度咧，我哋估啦吓，究竟你系有两套楼自住咧，定系话两房两厅嘅自住咧咁样吓？咁啊嗱，反正都系有房自住噶啦。咁佢话咧，而家可唔可以喺地铁口附近啊买间细积嘅楼嚟出租咧？咁样嗱，我而家先代入你有两套楼系可以自住嘅先吓。咁啊，要唔要再买一间细积嘅喺地铁口附近嘅出租咧？咁样吓。
1: 系啊，刚才都讲咧，读万卷书，使人懂得谦卑，行万里路会敬畏。咁所以有时与谁同行啦，包括系听听 Wing Wing 同我哋节目里边咧，都希望对于自己一啲审美啊，对于房产嘅置业嘅价值观咧，有一定嘅提升。咁咧就有时唔至于话听听一堂节目啦，而系你会打开你打量呢个世界， 特別係財富嗰種方式。
0: 不如我哋去佢個客户先啱，我哋再回覆下呢位朋友嚇。
2: 暑假想玩特別啲，就跟小圓圓一齊出發啦！
3: 富布齊沙漠輕徒步，沖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細都啱玩。
2: 龜騰石勒草原越野車狂飆，思享草地音樂會，浪漫拉滿。
3: 仲有雲岡石窟、鷹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簡直係文化同自然嘅雙盛宴啊！
2: 呢個暑假內蒙山西打孖上，
3: 報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

0: 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1: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购入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9: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8: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9: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8: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9: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8: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0: 好，又翻嚟啦！我哋换身生活家直播室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咁陈总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吓。好，我哋跟住咧就再回答翻刚才嗰位朋友，佢就咨询啦，喺禅城有两套楼自住噶啦。咁啊，而家咧喺地铁口附近再买间细面积嘅房嚟去出租，好唔好啊？咁啊，听听陈总点讲。
11: 好，呢啲我系最乐意回答嘅问题嚟嘅吓。咁有人讲，我哋人一生之中，其实最好嘅年纪系咩时候咧？咁有人讲咧，当然系无忧无虑嘅童年啦。有人讲咧，肯定系意气风发嘅青年啦。咁有啲人讲咧，都系淡定从容嘅老年。包括刚才有个潮汕啲即系啲朋友话，即系去到学岗去度，即系度过美好嘅老年咁样夕阳红啦吓。咁其实即系我喺我心目中咧，冇话最好嘅年纪，只有最好嘅心态。咁但有一样嘢必须有一个前置啊，就是有一个比较丰厚嘅一个即系物质基础。
10: 嗯，
11: 物质基础之花先系绽放我哋嘅精神文明啊！所以即系其实咧，希望呢位听众朋友真系总系有不期而嘅温暖，亦都有柳暗花明嘅曙光。咁总体嚟讲，我哋佛山房地产市场已经系柳暗花明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咁而至于以后点走，虽然系扑朔迷离，但总体嚟讲，基本上咧。是止跌回稳的态势是巩固了的，明白真实说。
10: 即是底盘是实
11: 了。底盘实了，变成置业呢去到即是若然于我们的整个资产配置里面。咁即係锦上添花呢，即係我认为係几好嘅，因为佢锦上添花之中呢係令我哋人生即係如果雨中雪呢都能够可以雪中送炭㗎嘛，因为有你有一定嘅租金。咁一个人咧住一间有两间出租，咁真系几美好嘅事情
10: 嚟，好幸福啦！我喺个人麦后都讲到
11: 好幸福啊，真系，即系已经系即系好难能可贵，同埋依家仲有余钱
10: 系啊，仲可以再去
11: 可以再买嘅咁样，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佢而且。即係個定位幾好啦，明明因為係定地鐵口咁，所以我同我好尊敬嘅同事、同學、老師啊，陸主任講咧，買樓一定係地鐵口嘅。包括明明都係啦，我都係啊，我盡量都係買喺地鐵附近嘅啲物業，因為佢出租相對嚟講比較好啲，比較優越啲。呢個嘢都係令到我哋以後 未买先想买做生意。

0: 都系咁样，即系以后个流通性啊，出租率比较好，呢啲系我哋去到一个好前置，买咗好前置嘅原因
1: 嘅。或者陈总嗱，好似佢咁嘅话，佢已经有两套自己嘅楼啦，咁佢要唔要即系话佢要唔要再买多套细积嘅出租，定系话哦，你都觉得系 OK 嘅，即系唔需要话哦，我卖出咗一套先至再去啦，唔需要。
0: 因为形成一个人生护城河咧，除咗现金啦，又即系股票股之后咧，其实有一个好好嘅一啲房产，特别我哋美好嘅佛山美好嘅禅政。爱你千百遍都不厌倦噶嘛，系嘛？咁所以喺啲地方，特别系地铁口置业，其实韩信点兵后边一句系咩？多多益善嘛。
1: 嗯，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亦都唔该晒陈总。
2: 佛宾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上午10:30。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大95%。受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日按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时能见度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也都要注意防御。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6: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5: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4: 用电安全。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

0: 电极化身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0: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东西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上午11:30。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世兴。
9: 946天气报告。
10: 同大家一起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咧今日阴天啊，有中度大雨啊，局部暴雨嘅，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0%到95%。咁受到啦呢个季风槽嘅北台影响啦，所以今日咧就会见到有雨水，落雨嘅时候咧亦都会能见到比较低嘅，所以大家注意咧呢个水陆交通安全啦。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定请大家咧注意防雨吓。同你嚟一齐刷新一下咧目前嘅天气预警啊。咁啊，禅城啦、顺德啦啊，同埋高明三区咧，目前咧都系挂紧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拆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4: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3: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5: 保险早知道，
6: 知道些什么？
7: 你听下就知道。
8: 买了两份惠民保，是不是真的可以多报销医疗费？
9: 嗱，呢个咧，大家就可能会存在一啲认知嘅误区啦，认为惠民保咧可以多买就能够多报销，其实咧呢个咧真系一个美丽嘅误解嚟嘅。首先，惠民保亦都系属于报销型嘅医疗险，报销嘅钱咧唔会超过实际嘅花费，所以买咗两份惠民保亦都唔可以多报销去睇病嘅费用。其次，即使买咗两份惠民保，亦都唔代表都可以赔嘅。第一种情况，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自己嘅自费支出低于免赔额嘅话咧，惠民保当然系唔可以赔啦。第二种情况是医保报销之后的费用即使超过了免赔额，而且可以互相抵消免赔额，一般可以用两份惠民保去报销，具体情况就看条款了。另外，如果两份惠民保的保障不同，比如分别是医保目录内和医保目录内的费用进行保障的话，也都可以进行一个相互补充。
10: 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家有一宝，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佛山街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一起来互动的。今天星期三，当然跟大家来讲讲买保险用保险方面的技巧。在节目正式跟你讲保险方面话题之后，有个提醒，7月17号也就是后日的晚上12点开始，油价就会又调整了，今次就会上涨，不过加满50升油一般就是贵3蚊几度，所以今次的影响就并不是那么大的。好啦，同大家亦都嚟更新一啲咧关于保险方面嘅动态啊！咁最近咧。

0: 亦都咧系慢慢有保险公司咧就公布一啲嘅成绩单啦，咁样吓，有两家保险公司嘅成绩单好亮眼噃。嗱，今年上半年嘅成绩单，喂，国寿预增215%，新华预增40%，哇，半年利润双双创新高啊，咁究竟嗰啲利润系喺边度嚟嘅咧？咁样吓，咁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发布一个预增嘅公告吓，就话同比咧增长大约系喺215%-235%之间啊，哇，所以呢一个见到国寿嘅规模利润咧预计超过1200亿，创历史新高，二季度一日就赚12亿噃，咁究竟系乜嘢原因咧？咁样咁睇翻咧，其实佢嘅啲利润咧，好多系嚟自于咧个投资当中吓。嗱，险资支持咧科创企业布局储存啦、半导体等等嘅龙头啊。咁你知道中国人寿投咗边个企业咧？长鑫科技。哇，呢个储存企业最近都好红吓。咁你所知道噶系咪？华大制造啦，所以熟悉嘅大家都知道啦，险企亦都系利润嘅主要来源一个咧，其实就系保险服务业绩啦，吓，一个咧就系投资嘅业绩啦，所以投资业绩嘅拉动咧，会见到咧对于保险公司嚟讲系非常之关注嘅呢一块吓，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当你持有咗呢啲保险公司嘅保险之后咧，你系间接咁去持有咗咧佢哋所去投资嘅对象？中国人寿表示，公司嘅配置、资产配置逐步优化，新质生产力等嘅领域嘅布局咧，就系稳步推进嘅。咁尤其系持有边一啲保险产品嘅人可以共享咧，就系持有呢啲保险公司分红险嘅朋友。你哋可以共享佢嘅呢一个投资方面嘅一啲收益啊，咁啊国寿啊，同埋呢个新华咧就利润有增长啦，咁呢两家咧亦都系上市嘅企业吓，咁啊其他咧亦都有一啲嘅浮盈啊，咁所以咧都见到吓喺佢哋嘅呢一个投资当中。而家确实系保险公司入面非常之重要，亦都系消费者会去睇重嘅。以往消费者可能冇咁多去睇佢嘅投资收益啊，但系自从咧呢一个分红险成为咗咧行业主流嘅呢一个阶段嘅话咧，就必须系要留意保险公司嘅投资实力啦。关注险企长期投资实力，43家嘅险企近3年嘅投资率咧都系上升嘅。咁啊，因为近3年啦，其实喺整个嘅资本市场嘅一个投资当中咧，对于呢啲机构嚟讲咧系利好嘅。系特别系去年啦吓，咁一啲嘅牛市嘅走势啦，确实系俾咗佢哋好多嘅一啲增长嘅空间。咁因此佢哋嘅投资收益率咧，近期睇落去咧系靓仔嘅。比如近3年人身险公司嚟睇啦，投资收益率嘅话咧，国寿咧就26年目前统计就3.93%，平安寿险都有3.83%，新华保险3.32%，泰康就3.2%，太保就3.2%，太平就2.71%嘅。咁如果係近3年嘅综合投资收益率嚟更加亮眼啦，比如太平都有6.78%，平安寿险有8.13%㗎，中国人寿就有4.84%。大家可能会问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有咩唔同啊，远君。综合投资收益率咧，佢计嘅范围大啲，佢计埋佢而家浮盈嘅部分吓，而投资收益率咧，其实就唔计浮盈部分，系讲佢代咗入袋嘅部分。所以其实我哋如果想去求一啲求稳嘅，咁亦都唔系话对嗰个增长，即系话所谓嘅收益率有太高嘅要求嘅。咁其实保险嘅持有通过保险嘅持有系可以喺一定程度上咧，帮你实现到咧呢一个谂法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最近啦，保险方面嘅一啲新嘅消息。咁如果你系关注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尤其系啲上市嘅公司咧，近期咧亦都会多多留意，因为佢哋嘅半年报咧正喺度公布当中啊。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啦，星期三啊，继续同大家咧有读保单嘅环节。今日咧，我哋关注到嘅系小朋友嘅身体异常嘅投保嘅案例啊。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7岁嘅女仔啊，咁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出现一个反复嘅呢个喉咙嘅唔舒服，亦都咧有去耳鼻喉科就诊啊。咁啊，后边咧系出现一啲嘅抽动嘅情况，咁去医院嗰度睇医生睇专科之后咧，亦都检查咗脑电图啦、心电图未见异常。不过医生咧就诊断为咧抽动障碍，通过外用嘅药物去治疗，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基本康复，亦都停药啦。咁咧到佢投保嘅时候，大概系又过咗1年半左右嘅时间咧，亦都未去过复诊复查。当时投保嘅时候咧，佢喺紧张嘅时候会有啲眨眼，就冇其他嘅症状，可以正常翻学啦，同埋生活嘅。
2: 另外嘅话呢，这个小朋友亦都曾经呢因为肚痛就去睇医生，跟住

0: 就做咗呢个胃肠道嘅超声，咁结果超声就显示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咁门诊诊断为咧叫功能性腹痛，咁经过门诊治疗之后咧就好翻啦，后边咧亦都冇复诊复查，亦都再冇复发啦。好似今日讲到嘅呢个七岁小朋友嘅呢一个身体嘅情况嘅话咧，喺我哋以往嘅节目当中咧，其实未提过呢一啲咁样嘅同类嘅情况嘅。咁究竟好似呢一类型情况喺投保方面又点样去拣保险公司呢？今日咧，我哋都请到咧资深保险规划师吓，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倾倾嘅。道武老师你好，
1: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小朋友抽动嘅呢个情况，好似都系第一次喺节目当中解读到咁样嘅案例。身体嘅抽动同埋呢个肠系膜淋巴结肿大，边一个会对投保影响大啲啊？
1: 两个都有一定的影响，是这个抽动症的问题。
0: 喂，呢两样嘢其实对保险公司嚟讲，特别系抽动嘅问题，会唔会系其实系比较新鲜啲嘅咧？
1: 这个抽动障碍相对于抑郁症啊，那还是会少一些。我们目前也就接触了几例的这个抽动症。
0: 即系据你了解嘅话，系咪保险公司对呢样嘢会谨慎啊，或者多数都唔接受啊？
1: 包括抑郁、焦虑、抽动、多动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这在内的，全部的
0: 精神有点相关的，
1: 精神相关的都会比较严格。当然里面还有分程度啦，就是你精神分裂症就真的很基本上买不了。但是你像抑郁啊、焦虑啊这些还是有机会买的。
0: 因为心理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而且它因为其实不似得其他的一些，我们讲的好像即其他类型的一些疾病啊、器官性的一些疾病呢，你也会有个指标啊可以去衡量啊。其实呢啲佢冇一啲咁直接嘅可以测量嘅检测嘅一啲指标出嚟。咁好似先睇下呢个小朋友嘅呢个叫抽动障碍啦。睇咗医生之后嘅呢个结果入边，点去睇翻佢嘅呢个疾病原因？其实医生有冇去讲到系佢啲生理嘅原因啦，亦或系佢啲嘅心理嘅原因啦？
1: 这个疾病呢，它在我们的国际疾病统计分类里面呢，它是归属到精神与行为障碍
0: 哦
1: 这一章，包括强迫症啊、多动症啊、抑郁症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你说他是精神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那可能他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0: 他两面都有体现。
1: 他会表现出行为异常，心理或者说神经系统他可能也有相关的一些变化。所以你很难讲他是一个肢体的问题，还是内部的这个心理的问题，还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他的发病原因可能跟遗传因素啊、
0: 生活环境啊、
1: 神经因素啊、心理因素，比如说家庭环境。这个都可能有一定的这个。
0: 咁保险公司会唔会其实更加即系对于佢哋去承保或者去睇呢啲体检报告嘅时候会嘅难度更加大咧？对于投保重疾险嘅话，佢会点样考虑呢个嘅健康风险咧？其实
1: 这个健康风险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行为的个影响，第二个影响可能在于说他本身的这个发育、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他的心理跟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这个本身的一些风险的这个担忧。那这个情况的话呢，大多数公司他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就看你到八岁甚至更长的这个年龄那你如果能够正常的上学、正常的生活，那么可以认为风险比较小。
0: 即系基本上对佢冇乜影响咯。咁可能呢个小朋友咧，其实佢而家已经可以正常生活同翻学啦。咁见到佢都有重疾险系愿意标体承保，不过有嘅重疾险咧就要求佢去延期啦。主要都是考虑这方面风险了。
1: 对，因为有一个就是延期到八岁再做评估嘛。
0: 所以这些呢也都是就是关于抽动障碍方面在重疾险里面保险公司是怎样考量呢？他虽然抽动但是做了脑电图啊、心电图这些检查没什么异常的，用药之后明显好转。那是不是保险公司都会考虑哦，可能他这个器官的这些器质性损伤其实是没有的，即系冇呢个身体元件方面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又能够用到药物嘅有效控制，因此认为其实佢目前嘅抽动风险仲系即系呢个抽动障碍带嚟嘅风险仲系相对比较可控同埋比较低，咁亦都成为咗佢愿意去承保嘅一种依据。
1: 这个抽动症呢，它一般呢，它不是说那个脑部的什么这个疾病所导致，那所以它你看它这个病例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做这个脑部的这个 CT 啊、磁共振啊，它做了一个脑电图。那么做这个脑电图，我自己在猜测啊，它可能是为了去排查下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来去引发了这个症状。它的症状是什么？它的症状是这个反复清嗓子，然后呢反复仰头、歪嘴，容易生气，它是这些。就是这些肢体的这种就是比较反常的一些肢体的这个动作啊。那么他可能做脑电图来筛查排查一下，诶，有没有其他这个，比如说有些癫痫啊，他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
0: 抽动的表现。
1: 但癫痫的话，他的抽搐是很吓人的啊。那他这种说你是局部肢体的，我感觉的话呢，应该不是癫痫。

0: 有一宝。
1: 兆迹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
2: 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咦，阿珍，屈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8: 阿珍爱上了阿强。
6: 啊！点解黑晒噶？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1: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2: 无论系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系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喺复杂嘅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1: FM 94.6，家有一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嘅每一个细节。
13: 阮君帮你读保单。
14: 7岁嘅女仔啊，咁佢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啊，出现一个反复嘅呢个喉咙嘅唔舒服，亦都咧有去耳鼻喉科就诊啊。咁啊，后边咧系出现一啲嘅抽动嘅情况，咁去医院嗰度睇医生睇专科之后咧，亦都检查咗脑电图啦、心电图未见异常。不过医生咧就诊断为咧抽动障碍，通过外用嘅药物去治疗，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基本康复，亦都停药啦。咁咧到佢投保嘅时候，大概系又过咗1.5年左右嘅时间咧，亦都未去过复诊复查。当时投保嘅时候咧，佢喺紧张嘅时候会有啲眨眼，就冇其他嘅症状，可以正常翻学啦，同埋生活嘅。另外嘅话咧，这个小朋友亦都曾经咧因为肚痛就去睇医生，跟住就做咗呢个胃肠道嘅超声。咁结果超声就显示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咁啊门诊诊断为咧叫功能性腹痛。咁经过门诊治疗之后咧就好翻啦，后边咧亦都冇复诊复查，亦都再冇复发啦。今日咧我哋都请到咧资深保险规划师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倾倾嘅。刀老师你好，
15: 文娟你好，大家好。
14: 睇睇佢系曾经因为肚痛就去就诊，提示咧佢呢一个嘅肠系膜淋巴肿大，乜嘢意思呢？
15: 因为腹痛就诊啊，那么超声发现有这个肠系膜淋巴结的这个肿大，那最终诊断是什么？诊断是这个功能性的腹痛。功能性的腹痛其实应该来讲就没发现什么病因的意思啊，
14: 冇咩具体嘅病因嘅，
15: 就是他目前来讲查不出什么原因。
14: 不过实实在在做 B 超又见到佢呢个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咁淋巴结嘅肿大就保险公司见到呢啲字眼就可能会比较审慎咯。
15: 因为保险公司，你说他的这个医学认知也是有限的嘛。其实真这个肠系膜淋巴结肿大也真不是什么问题，他可能就是有发生什么炎症啊，导致他淋巴结肿大了。
14: 嗱，
15: 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14: 咁但系佢个超声更加显示佢肠系膜根部有多个低回声团啊，并且咧就话大小不一，其中一个大小有18×18mm 嘅低回声光团。呢啲低回声光团系乜嘢嚟嘅咧？
15: 做的是一个超声检查，那你要真的要去深究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嘛。超声检查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原理就是它发射一个超声波，遇到一些障碍物，它就反弹。

0: 这个仪器就去监测这个反弹的声波的水平。
1: 是
0: 啊，它这个低回声高回声就是说它反弹回来的这个强度，这个病灶反弹回来的强度，它的声它的这个回声强度跟它周围的正常的组织去相比啊，如果你这个病灶反弹回来的这个强度比较低，
1: 不要带
0: 啊，比周围的这个器官的周围组织的这个回声强度低，就叫低回声了。那比它比周围的高，就叫高回声了。
1: 佢如果密度高啲，佢就应该高回声一啲；密度低啲，佢咪低回声一啲咧？
0: 不是这么回事啊。但一般来讲啊，如果它是硬、比较硬、比较硬的东西，它往往会比较强的回声
1: 啊。
0: 就比如你声音碰到一个石头，那它可能大部分都反弹回来。
1: 嗯，这是回声哦。
0: 对，那你如果碰到一个液体，它就直接穿过去了。
1: 是。
0: 它都没有反弹。
1: 是。
0: 啊，所以这种叫无回声。
1: 嗯。
0: 所以你碰到液体，你看到无回声，你就知道这个是液体或者是空气。空气或液体，那你就穿透过去了。但如果是你发现一个高回声，也可能是它是钙化石头，
1: 嗯，
0: 或钙化等等，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
1: 嗯，
0: 人体组织有的是低回声，有的是高回声。
1: 好似佢呢个咁样，咁保险公司会唔会考虑佢入边会肠入边生咗啲乜嘢啊？咁样样嘅呢个，即系呢个考虑嘅方向咧？
0: 那他最后的这个诊断是淋巴结肿大嘛？我们淋巴结正常来讲它是看不到的，
1: 系。
0: 那如果他看到了，那有可能是因为肿大才让我们看到啊。那么医生就认为这个东西它是淋巴结反弹回来的声音。
1: 是淋巴结反弹的声音，但是呢门诊又诊断它为功能性腹痛，即是也都没找到具体的一个什么病肚痛的病因啊这样。而且经过门诊治疗之后它又好返，后面又没有复发啦，也都没有再复查啦这样。所以这件的就医的情况都成为了，即有一家保险公司它是能够接受的这种状况。
0: 长期膜淋巴结肿大相对于其他的淋巴结呢还好一点，就比如说颈部淋巴结啦、腋窝淋巴结啦，因为这个肠系膜，而且它就是一个小朋友，相对来讲是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
1: 哦。
0: 有挺多的小朋友，他可能腹痛啊，然后去做了一个检查，发现有这个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它跟这个癌症的关系应该还是比较小。但是很多公司他可能要求你复查之后正常，他跟你承保。
1: 哦，即系仲要去再检查一下。
0: 那这个案例他是没有复查。
1: 其中一间公司就冇话复查啦，有间公司嘅话头呢、这个重疾险就要求佢延期到八岁再去做评估，主要评估嘅都系佢呢个抽动障碍嘅问题啦。
0: 对，主要是因为抽动症啊，要延期到八岁。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淋巴结的话，他可能会说，延期到复查正常。
1: 明白明白，吓咁所以其实佢嘅呢两个嘅身体异常状况咧，都喺投保嘅时候咧，非常之详细咁样要俾保险公司呈现出佢呢个就医啊检查上边嘅一啲情况嘅，讲得比较清楚比较细一啲。咁比如好似你话抽动啊呢啲喺健康告知入边，通常佢会问到边一样咧？比如问心理疾病状况啊之类嘅。
0: 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重疾险啊，它都会问到你的这个精神障碍啊，精神疾病一般就是包含这个抽动症在内的。
1: 所以就基于呢一条嘅问询，就系要去做呢个嘅告知啦。咁而好似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呢、这个，其实就系基于可能会问到你近期检查或者一啲叫做咩症状学、影像学嘅检查上边嘅一啲异常啊，所以呢个亦都系要去告知嘅。
0: 一个是询问你过去的一年内有没有检查结果的异常，还有一条，他单独询问了淋巴结肿大。
1: 哦，仲有单独
0: 本身健康告知没有问到我们的这个抽动症淋巴结肿大，那根本都不用告知，直接就买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如果他问到了，那我们要告知。那告知的话呢，目前是有两种告知的方式嘛，一种叫智能核保，一种叫人工核保。
1: 嗯。
0: 那智能核保的话呢，它就是一问一答，就像填问卷一样。
1: 对。
0: 那回答你昨晚吃了几碗饭，你就告诉他除了吃了几碗饭，对吧？那昨晚有没有吃鸡肉，你就告诉他有没有吃鸡肉。这个就是他怎么问怎么答。
1: 而且有就有，冇就冇咯。
0: 对，一问一答。
1: 嗯。
0: 也不用人工审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是你决定了，是他决定了。他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1: 即你其实可以表达的空间是很小的。
0: 是没有空间。
1: 是没可以表达的空间，你只能够根据他出的题去答是或者否咯。
0: 那另外一种呢是人工审核。那人工审核的话呢，意味着你要去传这个资料、病历、传报告给保险公司看。
1: 这里有一个。
0: 然后你可以填写一些文字。
1: 是。
0: 来去告诉这个保险公司你的这个提款是什么。那你为了让这个保险公司能够了解你这个疾病的确切的来龙去脉，治疗的康复情况，
1: 是，
0: 那你肯定要写得详细一点，不然保险公司怎么来去评估呢？
1: 即前言后语你都要写咯，即比如好似呢个小朋友咁，你净系写到话哦，佢睇咗医生，跟住就冇睇啦咁。咁其实可能仲唔系话十分之嘅整件事情嘅完整，咁睇咗医生，跟住冇睇啦，而家佢又点咧？咁其实呢啲都可以去做一个更完善嘅补充，令到保险公司对呢一个嘅投保人，佢对于个被保人啦，对于呢个被保人更加嘅了解，就增加会更多。

0: 全面的一个认识来决定去不去城堡啊咁样嘅。
1: 这里面也是很大学问的、啊
0: 嗯。
1: 你单纯这个我都可以讲两个小时，关于我们这个告知保险公司说这个文字怎么
0: 写，点样写系嘛？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健康告知书都是一个好大的技巧嚟嘅、
1: 啊。这个我都做了一个课啦，放在我的小程序上面。哦、总共有四个小时的课程。
0: 我哋普通嘅消费者或者市民，可唔可以从呢个小程序上边去获得一啲保险方面嘅科普咧？
1: 可以啊，上面它可以输入这个疾病名称，那么我这边我会有这个疾病的介绍，说这个疾病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嗯、啊，然后呢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核保的一个尺度，这个标准结论啊、嗯、然后呢我们也会会员的话我们还会推荐具体的公司，微信那里搜索这个老道说保小程序，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直接进去去查询的。
0: 老道说保哈，道是道理的道哈，咁、啊、其实都会可以作为我哋平时去学识睇保险啦，或者用保险入面嘅一个科普嘅一个小渠道。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多听我哋家日报节目，会咧喺继续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请到咧杜牧老师同我哋解读更多嘅呢啲真实嘅投保案例。今日咧就唔该晒杜牧老师，我哋下次再见。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其实呢无论呢是人买保险呢因为是企业去买保险呢，在买保险之前呢都会有一个嘅评估嘅一个过程嘅。咁包括企业都会一样咁做一啲嘅风险方面嘅一啲评估啦。咁所以呢特别系企业啦会相对特殊少少一个可能呢人呢就同企业嘅一个定价嘅方式有所唔同。针对人嘅保险呢其实就睇风险，即系睇人患病嘅几率啦这个嘅死亡嘅风险啊等等职业嘅风险啊等等之类嚟去做一个定。咁而企业咧，更多咧，其实因为由于企业嘅保险咧系属于嗰种咧，叫做按实际去理赔嘅吓，咁所以唔似一重疾险咁样吓，即系只要确诊符合条件，就会按一个给付嘅形式。咁所以人嘅保险即系企业嘅保险嚟讲咧，佢更多嘅话咧，其实就会按你愿意买几多嘅保额啦，你就要去接受几多嘅一个保费啦咁样吓，咁呢个所以企业用嘅保险或者我哋讲财险咧系核定嘅一种方式，咁呢个咧系有啲嘅特别嘅。咁讲到财险嘅话咧，近期雨水多吓，提醒大家咧亦都可以为自己嘅房屋咧去购买一啲嘅家财险啊。咁见到有啲地区咧因为大风啊、暴雨啊等等吓，咁玻璃都吹坏啊，咁呢一啲遭遇意外嘅吓一啲经济嘅损失，可能有啲家财险能够理赔，不过亦都要注意，有个家财险咧，佢可能咧就并唔保啦呢啲自然灾害导致嘅一啲财产损失，就只系保一啲盗窃啊，或者系隔离屋左右失火啊等等嘅，咁所以我哋买嘅时候咧，自己多啲留意啦。好啦，咁今期节目同你倾到嚟呢度啊。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2: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是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救回吊颈那个后生仔，问他为什么事要自寻短见啊？
17: 那我讲你听，在下福姓上官名狄，现在在山东登州靠山王杨林的府下做一名首府，今日有人送了10粒大珍珠给我们王爷，那是稀世之宝来。我们老王爷呢，平常最敬重越王杨素，就叫我进京将这10粒珍珠送给越王。三位你们想想，现在逢山是寇，遇岭有贼，我一个人怎敢带着这样的奇珍异宝行咁远嘅路呢？我同王爷讲啦，王爷话如果因为呢啲小事就要派兵遣将将我保护到京都，就未免小题大做啦。咁就吩咐我扮成一个老百姓咁，单人匹马，刀仔都唔带一把，静静咁将啲10粒珍珠带到京都。我本来呢想唔接呢件差事嘅，不过我呢位王爷嘅脾气话咁就咁㗎喇，咁唔做都要做㗎。我唯有乔装打扮，咪做咗个锦囊，将你10粒珍珠放入里面，绑喺条腰树，我就起程啦。一路行都冇事喎，点知今日行到西边嗰座大山嘅前面，听见上面砰咁一声锣响，有两个山大王带住几十名流罗冲落嚟，拦住我条去路。我同佢哋讲啦，我话系过路嘅百姓啫，求佢哋放我过去啦。咁呢我山大王就唔肯信啦，将我喺马上边揪咗落嚟，一手身，就将我锦囊守咗去啦。然后吹几声 fit fit， 都走到无影无踪。三米，你哋谂下，我呢啲咁贵重嘅珍宝失咗，翻去点同我哋王爷交代好啊？我点谂都系冇生路噶啦，所以就喺呢处吊颈啫。你话恩公，你虽然系好心将我救咗，如果我搵唔翻啲10粒珍珠，我仲系要死噶。恩公，我将呢件事讲咗啦，你话你管唔管得了啊？

0: 上官迪一边讲一边滴滴滴滴咁流眼泪。秦琼听完諗咗諗就话啦，朋友，我问你，如果将呢十粒珍珠帮你搵返返嚟，咁你仲死唔死呢？
1: 你同我搵返嚟，唔係妄想啦，你点得㗎？
0: 秦琼对金甲同环就话啦，两位贤弟，你哋看住下佢，唔好俾佢再寻短见啦，我去行一趟。金甲同环就话，得啦，二哥你去啦。秦琼又对上官迪话啦，朋友，你先头讲你嗰啲珍珠喺边度俾人抢嘅话，上官迪向住西边一指，佢就话啦，
1: 咩？
0: 就喺嗰座山嗰度俾人抢嘅。
1: 你去做咩啊？
0: 秦琼话：你喺此等住我，我许许就翻嚟噶啦。秦琼讲完就快步行出树林，一直行去西边嗰座山。行啊行啊，行到啦，一睇，只见怪石嶙峋。树木丛杂，非常之威武。秦琼正在向前行，忽然在山上嘶咁一声射落一支响箭，跌咗喺地下。咪字，究竟咩回事啊？响箭，各位，古时候啊，凡系占山为王嗰啲绿林好汉呢，就梗係派啲流罗喺行人必经之路旁边嗰啲山坡上挖啲窿喺度埋伏，外边睇佢哋睇唔到，佢哋睇外边就非常之清楚嘅。咁遇到有行人经过，就射支响箭落嚟俾来人送个信息。如果来人亦都係绿林同行嘅，或者知道佢哋规矩嘅，就将呢支箭喺地下执返起身嚟，箭头向上，向山上讲声辛苦啦，兄弟咁。有事呢就说明来意。咁样做，山上嘅人就知道系内行人，亦露出个身嚟彼此答话啦。如果你唔系咁做呢，山上嘅人就知道你唔系内行啦。砰咁一锤锣响，就要落山嚟抢劫啦嘛。呢啲呢就古时候佢哋绿林嘅规矩。好啦，而家秦琼一见到响箭射落嚟，咁佢虽然唔系绿林人马，但系佢喺山东嘅时候呢，时时同绿林好汉打交道嘅，咁佢当然系知道绿林嘅规矩啦。于是佢喺地下将响箭执起嚟，箭头向上，佢话：各位兄弟辛苦啦，劳烦通报一声，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系喺山西嚟嘅。而家要去北平，路过宝山，特意前嚟拜望寨主。山上啲流罗兵一听，哇，滚晒啊！一齐嗌话：，哇，秦二爷嚟啦！咁一个个咧都喺啲地窿里面捐出嚟，露出半决身。佢就话啦：，秦二爷你嚟咗啊！你等阵，我哋同你去通报啊！咁就见到有几个流罗咧快步行上山。秦琼企喺山脚等咗阵间，就听见山上嘡嘡嘡嘡嘡打响铜锣，跟住睇见有100多名流罗兵，个个都系年轻力壮嘅，排成两列咁行紧落山。流罗兵后边有两个人骑马冲落山坡，秦琼定眼一睇呢两个人，只见佢哋都系体格魁梧。一个是黑炭头，一个呢就好似海鲜酱咁面色。呢两个人嚟到秦琼面前几步，就离鞍落马。佢话啦：对面呢位系唔系秦二哥啊？秦琼连忙抱拳拱手话：不敢，在下就系秦琼。哎呀呀，原来真系秦二哥驾到。那个黑炭头就话啦：小弟不得声。那个海鲜酱咁面皮嘅话：小弟不特盖同二哥行礼。两个寨主一齐快步上前跪低行礼。秦琼就连忙还礼啦，佢话：两位寨主，我秦琼实在唔敢当，请起请起。不特先话啦：二哥啊，我哋总瓢把子早就有通知嚟啦，话二哥就快嚟到河北，叫我哋款待二哥。呢算唔系讲说话。

0: 二方，请二哥上山。一嚟，拉一匹马嚟接二哥上山。话咁快，有个流罗兵系牵咗匹马嚟，咁屈特星、屈特盖就陪同秦琼嚟到山寨。屈特星话：一嚟，摆酒同我二哥接风。啲流罗兵啊，嗱嗱声摆开筵席，咁两个人嚟请秦琼喺当中坐落。饮酒嘅时候，秦琼话啦：前嗰排我喺二贤庄住，仲要两位兄弟使咁多钱，十分多谢啊！屈特先话啦：如果你咁讲就见外啦，你同我哋总瓢把子乜嘢交情，同我哋就系乜嘢交情，使乜咁客气？屈特盖就话啦：系啦，二哥，你喺做客林，点解会惹一场官司噶？于是秦琼啊，将喺做客林误伤人命，以及单鸿信啊，请李密去太原侯嗰度托人情，而家发配北平嘅事，同佢哋两个详细咁讲咗一次。屈特星就话啦：而家嗰两个长界喺边度啊？我哋行过呢度，见到呢座山，我叫佢哋两个行先啦，就去前面村镇嗰度等我。我系特意嚟呢度拜望各位英雄嘅，亦唔知道两位贤弟就喺呢处。请问呢座山叫做咩山啊？屈特星就话：多谢二哥嘅美意，呢座山系归北路嘅头领黄君可哥哥管辖，叫做磨盘山啊！啊，磨盘山。屈特盖就话啦：二哥发配北平，我哋知道北平王性如烈火，嗰餐杀威鹏实在恶顶啊！乜你嚟嘅时候，善二哥冇帮你谂个办法啊？秦琼话啦：善二哥亦都打听过噶啦，北平王讲乜佢都讲唔听嘅，办法呢就谂到一个，不过好难办嘅，所以，唉，其实即系冇法子啦。屈特盖就话啦：系咩办法都咁难办噶？讲嚟听下。秦琼话：要托人情呢，就必须要托王府夫人嘅人情至得。如果夫人肯同北平王讲咯，咁我呢餐杀威棒就可以免。屈特盖话：咁我哋去托托王府夫人嘅人情咪得啦。秦琼话啦：唉，就系呢样嘢至难办。屈特星就问：咁究竟咩咁难办啊？秦琼话啦：贤弟，你哋谂下，一位王府嘅夫人乜嘢冇见过啊？普通嘅礼物点能够打动得佢嘅呢？势必要送啲特别嘅礼物，非投其所好不可啊！屈特盖就话：咩叫做投其所好啊？秦琼话：就系送啲佢最中意嘅嘢啦。如果唔系啊，佢亦唔稀罕啦。屈特星就话：啊，系噃，冇错冇错。咁佢最中意嘅系咩呢？秦琼话：我已经探听清楚啦。呢位夫人最鍾意就係大珍珠，如果而家真係有十粒八粒大珍珠送俾佢，咁就担保呢餐杀威棒我就实唔使挨。唉，不过去边度搵啦？就呢样嘢最难办。屈特星、屈特盖两个人听咗互相望一望，一齐话啦：二哥，你讲啲说话系咪真㗎？当然係真㗎啦。二哥啊，真系行运啊你！我咩行运法呢？屈特星就话：兄弟，你冇淨係识得坐喺树啦，仲唔快啲后面攞出嚟俾二哥？屈特盖就话啦：好好好好，阿秦二哥，你要等住下，我而家就去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嘅癌症患者咧，治疗结束之后都会有个疑问：如果癌症成功跨越呢个困难，保险仲可唔可以安排呢？毕竟咧，治疗告一段落，复查啊、后续治疗啊、收入压力咧，都系存在嘅。今日咧，我哋咧从保险嘅角度同大家嚟科普一下。首先最基础最不能够少就记得要买医保了。无论职工医保抑或居民医保都建议优先参保。它是我们整个保障体系里面最稳定的一块。没有健康限制，报销也都比较稳定。医保之后还可以考虑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但是要注意，癌症属于高风险病史，买保险不能够好像健康人那样随便去揀的。重点要看下哪一些保障更加适合康复的人群。可以关注普惠型城市医疗保障，这一类的保障通常保费不高，门槛也都相对低。很多有癌症啊或者有三高的人群都有机会投保的。它适合预算有限想先补充基础医疗报销的朋友。不过也都要注意，部分产品对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癌症可能不赔，或者报销比例续保条件有限制，买之前要看清楚了。第二类可以关注免健告的一些百万医疗险，这类产品对于有病史的人群是非常友好的，适合已经是不太容易通过常规医疗险核保的朋友。它的重点不是说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比未来还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发的疾病住院风险多一份的补充。第三就是癌症复发相关保障，康复人群最担心的往往就是复发和转移，这一类的保障主要是针对癌症复发转移、住院治疗、手术放化疗等等的风险，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减轻一部分的经济压力。不过不同产品的差异很大，要重点看看它保不保复发、转移、住院、手术和特殊药品，还要看看免赔额、报销比例和最高的保额。跟住落嚟咧，我哋嚟举个例子。嗱，如果咧系癌症，比如系肺癌术后嘅康复嘅患者，点样去搭配呢个保障更加稳阵咧？咁首先医保咧要保留嘅，复查啦、门诊啦、住院啦、药品啦呢啲嘅费用，而医保咧能够承担一部分。咁其次可以补充一份咧对于肺癌相关责任咧更加友好嘅住院医疗保障，重点睇下复发治疗啊、术后并发症啊、相关手术能唔能够报。咁然后咧亦都可以去补充一份重疾又或者是收入损失保险，不一定能够覆盖原有的癌症，但是如果未来发生新发的重疾，可以提供一笔的资金用来去补充康复期的收入、护理费用和家庭支出。最后意外险也都可以加上去。意外险对于健康的要求通常就不高，主要覆盖生活当中的意外、门诊、住院和伤残风险。最后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看既往症免责，很多的保险对于投保之前已经存在的疾病会免责。如果癌症相关的责任不保，后续复发的话，转移治疗可能就报不到了。 第二，亦都唔好只系睇咧保费够平，更加要睇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免责条款同埋续保条件啊。第三，唔好照搬人哋嘅方案吓，唔同嘅疾病情况、唔同年龄、唔同恢复情况，适合嘅方案咧亦都会唔一样噶。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放暑假吓，小朋友离开学校喺屋企，咁呢个时间咧，其实我哋一啲嘅生活习惯培养啦、学习习惯嘅培养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嚟。来，佢哋对好多家长嚟讲都系好高难度啊，点可以变成自己学习咧？咁
6: 来驱力咧，其实系非常。

0: 常重要的，用平时话讲就是你要我学，还是我要学。如果我要学，我就好自动自觉去学。比如我好鍾意踢足球，落大雨我都唔怕，我都去踢。我做守门员，打到我成身伤，但系呢
1: 我都愿意。
0: 我都愿意，我唔怕。
1: 即系下一场继续上水。
0: 系啦，系啦。但如果我都唔想踢足球，你话好啊，你第日做个国家级嘅球员啦，咁赶我唔去就唔去。所以呢个内驱力。怎样样才正会有内驱力呢？一个要有一个自主感，觉得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事，他才会有内驱力。第二个呢，有胜任感，我是可以的，然后他才可以有内驱力。还有一个归属感，这个关我事的，即是有了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慢慢慢慢他就会形成内驱力。
1: 具体可以怎样去做呢？
0: 一个就是给孩子选择权，你自己揀啦，
1: 暑假去哪里玩 或者具体去哪个景点 可以给他自己去揀。
0: 你最想学什么呢？给他自己揀。有了选择权啦，他咪有自主感咯，有了这嚿基石啦，不要样样都帮他设计，样样都包办，这个呢是父母在暑假期间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多鼓励少评判。比如放假啦，你要做家务啊，咁啊，三年级的小朋友，嗱，你开始学洗碗啦，咁手仔细啊嘛，又未有好有力，砰就打烂好多碗。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注意啦，唔好只睇佢嘅结果。如果睇结果呢，就係打烂碗，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烂嘢。咁呢个就评判。我哋就话少评判，少睇结果，睇过程。哦，佢好认真喎，執好晒所有个碗，一只一只咁搭住。而且佢好认真喎，你就要话啊，你刚刚真係好认真。打烂碗呢唔係你想嘅，要有过程啊，你慢慢呢识咗啦。就手仔又好力咗啦，你就唔会㗎啦。
1: 係等我自己总结一下，欸係咪啱啱先呢，或者拎嘅时候呢就唔好咁样拎啦，就换呢个方法拎啦，咁等佢总结经验先有自驱力。
0: 係喎，等佢觉得我系得嘅，有胜任感囉。
1: 係啦，冇错。
0: 咁再一个呢，要专门想办法等佢觉得我系得嘅，帮佢建立成就感。点做呢？就係比如二年级小朋友，你要学会扫地咯噃，你唔好净系识倒垃圾咯噃。好啦，一只手攞扫把，一只手攞垃圾铲，大人就识啫。但对二年级小朋友，佢觉得好难哦，
1: 好重啊个扫把。
0: 咁啊死啦，滗嚟滗去都滗唔到嘅，长期咁咧，佢就觉得我唔得，我真系冇办法，胜任感就消失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帮佢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目标。嗱，你要滗垃圾，手你要攞扫把，攞扫把点样攞嘅？左手攞垃圾铲，然后点攞嘅？跟住咧，你第三步就学识左手右手分别攞住铲同埋扫把系点样同时做嘅？好似我哋教学生做广播体操咁，将佢分解，逐啲逐啲，一个个小目标都达成咗啦，然后再将佢综合成一个大的目标，咁慢慢慢慢，即系学习照样系咁。咁啊，再有一个咧要注意嘅，营造和谐家庭啦，要对家庭有责任。家庭我都有份嘅，我只有咧做好咗啦，将来先可以为呢个家出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你收听紧嘅越讲越掂，今日有啲特别啊！先嚟听只儿歌先。

0: 新怪诞啊，又有趣，你听下个电台女，点解今日洋葱嘅咧？因为郑重休年假，真羡慕嗰啲休年假嘅嗰啲人嚟嘅。你好，听紧嘅越讲越掂，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越讲越掂里边进行留言。今日我哋成个主题咧就同儿歌冇关嘅，不过同啱啱听嘅呢一首儿歌好有关系。听过嘅会有小培雷合唱团为你献上嘅何家公鸡何家差，所以今日我哋讲下鸡嘅嗰啲故事啊。自古以嚟咧，我哋广东俗语里边咧都有一句叫做无鸡不成宴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一场宴席上边冇鸡肉嘅话咧，就称唔上一位完整嘅宴席啦。所以可想而知啦，鸡喺我哋中国喺我哋广东系几咁紧要啊！话说咧，我哋广东省博物馆嘅镇馆之宝，即系开玩笑嘅，肯定就唔系嗰只塑料嘅白切鸡啦。但系好多人出圈嘅咧，反而系话系嗰只白切鸡。你哋去省博嘅时候咧，有冇专门去围观下嗰一只鸡啊？话说咧，最近呢个羊城通公司咧，仲推出咗呢个白切鸡同埋豉油鸡嘅羊城通。睇嚟鸡嘅呢一家嘢咧，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咧，真系无孔不入啊！咁事关于咧，点解会话鸡系有如意吉祥嘅意思咧？又有无鸡不成宴咁解啦？喺汉语当中，鸡嘅读音咧同吉祥嘅吉字咧，亦都系相近嘅意思，所以鸡咧就被赋予咗吉利啊、吉祥咁样嘅寓意啦。食鸡就寓意住大吉大利咁解。咁同样咧，嗰只鸡翼嘅话咧，亦都系寓意住比翼双飞、龙凤呈祥咁解啊。在古代和现代的农耕社会当中，普通百姓的物质条件并不算话太过诸丰裕的，好像鸡啊、鸭啊、鹅啊，相对来讲就容易劏一点。猪啊、牛啊、羊啊这些大畜生呢，通常呢就会是比较贵重的财产的，不到非常之重大的节日呢就一般都不会劏的。所以你就会见到鸡呢一个身影咧，喺好多嘅场合当中都会出现到。而今日我哋越讲越掂嘅课堂当中咧，为你重温下咁耐以嚟，我哋做咗呢个节目一年几以嚟，究竟有几多个同鸡有关嘅故事咧？如果你谂到相关嘅鸡嘅一啲粤语俗语嘅话，都欢迎你喺评论区当中话俾我听。啱啱我数咗一下，我哋大大话话一共系做咗18期同鸡相关嘅故事。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一鸡死，一鸡鸣。这句谚语通过不同的公鸡更替鸣啼的自然现象，生动地揭示了社会运行当中新旧交替、兴衰轮转的客观现实。它的核心含义有两层的，第一层就是个体更替不影响整体，强调任何的个体、人或者是事物的消亡都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转和发展的，总是会有新的个体飙出来取代旧的个体。第二个层面就是劝勉人哋唔好妄自尊大，有啲时候咧就是用嚟规劝人哋唔好觉得自己好巴闭、无可替代，喺某个位置上真系好重要。查实就一鸡死一鸡鸣，喺现代语境当中，佢经常咧系爱嚟形容职业更替、行业兴衰、政策变迁或者系技术迭代等等嘅场景。譬如话形容一个企业执咗粒，总系会有新嘅企业出现；一个行业衰落啦，总系会有一个新兴嘅行业崛起。如果话追溯呢一句谚语嘅历史嘅话，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嘅《礼节家怪引言》记载：一鸡死，一鸡鸣。嗱，呢个咧就系最早有文献记载嘅历史。差唔多意思嘅仲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成语呢喺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当中都会通用，比喻世事更迭，新嘅一代会取悦同埋超越老嘅一代。同一鸡死一鸡鸣嘅区别呢，就係一鸡死一鸡鸣就更侧重于单纯嘅替代同埋接替而已嘅啫，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更加係强调推陈出新，新嘅生产力同埋力量，新嘅力量发展非常之迅速，无情咁超越并且淘汰旧嘅事物。咁就有 有更加强嘅进化感同埋竞争性啦。所以面对事物嘅更替，一鸡死一鸡鸣又好，长江后浪推前浪都好，事情总系会发展。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哋总系会有办法面对美好嘅明天嘅。我系杨聪，多谢你收听《越讲越掂》。

0: 呢隻歌有冇帮你搵返童年嘅感觉啦，叫做寻晚公鸡点样叫。寻晚隻大笨冲啊係点样叫，隻冲仔叫，今夜情为证嚟啦。黐线嘅。OK， 睇下大家留言先啊，倒车文响家脚友呢就话鸡同鸭讲眼碌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鸡毛鸭血，鸡犬不宁，鸡飞狗走，呢一啲冚唪唥都同鸡有关噶，真系鸡咁脚咁走啊！跟住虫虫就话有鸡蛋碰石头啦，鸡蛋碰石头就不自量力咁解，偷鸡唔到蚀渣米，黄鼠狼同鸡拜年冇安好心，仲有撑越讲越掂，千祈咪走鸡啊！米酒鸡嘅，仲有 Amy 正妈嘅支持，多谢你啊！准备开饭啦，系咪？系咯，欢迎大家继续嚟支持，越讲越点啦，亦都欢迎大家系继续撑粤语文化，仲有流星雨啊、诗情啊、Y 八啊、棉花糖啊、阿芳嘅打卡，蓝色叮当猫你好啊，好耐冇见你啊，你系咪即系中午先至出嚟蒲头啊？晚上咧唔点见你留言嘅。阿松总话啱啱先狮子叫嗰两声，好似郑冲叫啊。昨晚隻大笨冲啊，算啦。OK， 今日同你讲鸡嘅嗰啲故事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讲讲鸡有啲乜嘢粤语俗语，又或者一啲粤语歇后语，欢迎大家嘅留言。我哋先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啊，不，兆迹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叫你唔好做咁多节目噶啦，嗱，甩嘴啦，系嘛？唉。
1: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

0: 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才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港粤电，粤港粤电。
1: 蓝色叮当猫话：洋葱啱啱先嗰句好凡尔赛啫，唔系纯粹就真系口误嚟嘅。所以有时候咧，人咧都会发鸡盲嘅，仲晕鸡嘅。真係會甩嘴囉。以前呢即係做開其他節目嘅時候呢，做夜晚黑節目嘅時候都會有甩嘴咁樣嘅情況。好在我哋冇乜呢個，算啦，都係唔講。費事 Q 話好在我哋唔需要扣錢啦，陣間佢扣我點算。蟲蟲話洋葱洋葱，你答返我昨晚問你嘅問題呀、啊我唔記得咗你昨晚問我咩問題喎、啊、喂。你發多一次呀、啊。阿芳就话：哎呀，真系笑死我啦！系咯，正妈就话发翻个红包加翻个餸，咁你要留翻个言讲下鸡同有关嘅一啲粤语俗语先得喎吓。跟住 Apple 姐咧话：咦，啱好啊，今日中午饭堂食鸡脚，咁我哋继续嚟听下同鸡有关嘅粤语故事，会有啲乜嘢？
2: 1蚊一隻雞，
3: 人民一隻雞，
2: 1蚊一隻龜，
3: 人民一隻龜，雞貴定龜快。
0: 越講越掂，省鬼粵語學堂。嗱，既然今日我哋講開雞啦，繼續啊做雞嘅文章啦。不過跟住落嚟呢個詞咧，同啱啱先嘅一雞死一雞鳴有好大嘅差別。第二個詞就叫做大雞唔食細米。我哋广东人鍾意食鸡，自然呢就好鍾意养鸡啦。喺养鸡食鸡嘅过程当中呢，仲总结咗唔少嘅俚语同埋俗语都几有意思㗎。譬如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就係其中之一啦。一般喂鸡嗰陣呢，如果隻鸡仲係细嘅话，就会喂嗰啲鸡仔比较细碎嘅米粒。但係当隻鸡大下大下大下大下之后呢，就可以喂完整嘅大米粒啦。因为鸡呢会将嗰个食物放入嗰个睡囊当中，然后慢慢消化，所以就唔使担心佢食得太胀嘅。喺呢个喂鸡嘅过程当中，就诞生咗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表面嘅意思就係隻鸡大个咗就唔使食嗰啲碎米粒㗎啦。而引申出嚟嘅意思呢，就係有本事嘅人睇唔起低微嘅工作，又或者係大企业唔愿意接小生意咁解。虽然有人硬灌鸡汤话大鸡唔食细米系形容人志向远大，唔在乎嗰啲蝇头小利，但系呢一句话喺日常嘅应用当中，通常咧都系暗含贬义、语带讽刺噶。譬如讲，唉，佢啊咁大间公司，边度会做我哋呢啲咁嘅豆润生意噶？大鸡唔食细米啦，梗系。又或者你可以讲，嘿。人哋名牌大学毕业㗎嘛，真係大鸡唔食细米，点咪睇得上我哋公司仔㗎啫。广东人向嚟呢就追求讲实际嘅，做大生意又得，做小生意又得，大小通吃㗎。做事嘅方式都唔会话太过之挑肥拣瘦。所以大鸡唔食细米嘅做事方式呢，其实一般人睇嚟并唔系一个好状态囉。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下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

0: 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講越掂，
1: 越講越掂，
2: 越講越掂，
1: 越講越掂。
3: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啦系讲下鸡嘅嗰啲故事。欢迎大家继续喺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哋留言，讲讲粤语背后嘅嗰啲文化故事。咁啊喺呢一个时候啦，就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啦。咁啊最近呢，如果听开我哋946都知道啦，好视力过紧生日啦。946嘅老友快啲嚟攞福利啦、哦！是关于好视力26周年庆咁喜庆嘅大日子咧，就会送上重磅嘅福利，一齐贺贺佢啊！眼睛有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嘅老友记，今日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就送你三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你先试用下好唔好？系嘛？好嘅话就继续订购，订购嘅话咧，仲送蓝莓叶黄素、夏凉皮、按摩仪、骆驼奶粉等等嘅好礼俾你拣，都系周年庆嘅限定福利嚟噶，咪错过啦！所以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天口好兴啊，眼睛咧本嚟就好容易上火，亦都好容易引起视疲劳，分泌一啲黐粒粒嘅眼水啦，好似有层油咁蒙住晒，有时咧仲会非常之痕痒，太阳好猛嘅时候，出门嘅时候撑一撑咧，又会觉得喇喇地唔舒服，系咪？哎呀，咁攰，好似都冇乜精神咁，煲剧咧都觉得眼胀啊，唔多过瘾。有咁样嘅情况嘅话咧，不妨可以试下我哋为你推荐嘅好视力草本眼贴。第一，喺成分上添加咗人参、石合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第二，喺技术上咧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咁吸收眼精华。关键咧系夏天贴上眼啦，冰冰凉凉，零舍水润舒服啊，好似山泉水咁滋润。好视力咧已经系专业做眼贴26年噶啦，我哋直接同厂家合作，品质有保障，所以趁住好视力26周年庆，打400-780-8338 400-780-8338订购。仲会送你周年庆嘅限定大礼，唔单止送你三日嘅体验装啦，俾大家先试下，仲会有礼品。啱啱我讲咗啦，会有蓝莓叶黄素啦、夏凉皮啦、按摩仪啦、高钙驼奶粉等等。福利仲未完啊，而家每人仲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等于送多一份礼品俾大家。福利啦，唔系时时有噶，一年只系送一次。活动最后三日，快打400-780-8338 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睇下大火儿喺花生板块当中嘅打卡先啊。李燕话播返首黄蓉嘅小鸡小鸡应应景啊，呢首歌咁炸裂，肯定放喺亚族位置啦。三岁小俊就话咦今日洋葱做节目喎，係啊。樱花时光话苍天饶过谁，我都觉得苍天饶过谁，好冇仲以为琴日系最咩日添。啊，跟住 Y8 就问啦，聪哥几时返，佢呢啲呢独自去偷欢到下个礼拜先返。微信用户就话鸡手鸭脚，搞到鸡飞狗走。271就话中午食咗两个冇毛鸡，乜嘢系冇毛鸡啊？然后阿贤话我静鸡鸡话俾你听啊，我老公系隻铁公鸡嚟噶。讲起鸡嘅呢件事咧，樱花时光就话我中意食白切鸡、姜葱鸡、豉油鸡，不过我中意食寿司鸡。关于鸡嘅故事仲有以下呢啲词语啊，
4: 1蚊一只鸡，
5: 1蚊一只鸡，
4: 1蚊一只龟，
5: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呢、這个放光虫咧，其实系放光虫咁解，放喺呢个语境下边咧，会变一变调噶。呢、这个放光虫呢就是我哋成日讲嘅萤火虫啦。隻鸡食咗萤火虫落肚呢，其实嗰隻萤火虫喺个肚里面依然会发光嘅。所以鸡嘅肚呢就係亮堂堂咁解啦。比如心里面非常之清楚明白事情嘅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唔公开讲出嚟。又或者指当事人对自己做过嘅事处嘅状况心领神会。
2: 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系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啦。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鸡毛鸭血，意思即系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俾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边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的来讲，它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和狼狈，甚至是落荒而逃。在传统的菜市场里面，汤鸡汤鸭是经常见的场景。汤鸡的时候，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的时候，鸭血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这种毛乱飞、血满地的血腥场面，就隐喻为人被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的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的发布会被那些搞事的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来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的积蓄都化成水了。

0: 其实有时候呢啲儿歌呢都会引申好多嘅流行歌咁。包括昨晚在节目当中呢都播了一首叫做《鸡公仔美弯弯》，有些朋友说未听过这个版本，可能大家听得更加多的是《鸡公仔美婆娑》，又或者是张德兰的那个版本。昨晚回到办公室之后呢，郑聪跟我说话，好多听众都未听过我推荐的那个版本。我说是啊，其实在大概90年代左近呢，有一位广州的填词人呢，是重新将好多一些好经典的粤语民谣、粤语儿歌呢重新填词。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啊，又或者是一些自然环境啊，已经是发生了好大好大的变化，所以他觉得以前旧时的那些童谣呢已经不适合当下的一个环境，所以就改写了好多的儿歌。咁而我呢就听着这一批新的儿歌长大，咁所以郑聪回来跟我讲，喂，昨晚你推荐那首《鸡公仔美弯弯》，即是那个咩你要听教听话，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呵，懒惰去做人啊，又点会有所成啊，哈。咁你喺我而家可以求其唱出嚟，系咪？就系我细个就系听呢个版本大，所以原来有时候儿歌有少少改变咧，都几得意嘅一件事啊。余云飞话咧，我啊中意食豉油鸡啦。李贤话：洋葱洋葱，呢、這个钟数咧，我准备鸡咁脚咁掟去翻工，跟住啊，你系开车翻工啊，定系话揸电鸡翻工啊，定系话十一路车翻工噶吓？华姐就话啦，相比于咁多鸡咧，我最中意食白切鸡咁样。其实白切鸡咧都有唔同嘅呢个馅料噶，有啲人系中意食呢个姜葱啦。我睇好似粤西嗰边咧，更多人系食呢个沙姜啊，又或者系豉油加蒜啊，咁样都有噶吓。虽然喺我嘅概念里边，豉油加蒜可能更多系点虾啊咁，但系有啲地方会唔会都系有呢一个习惯咁样噶？一白切鸡咧，肯定就系、只鸡都系咁样做噶啦。但我觉得嗰个精髓咧，嗰个馅料都算系一个精髓嚟嘅。拖拉 A 懵咧就话鸡毛鸭血算唔算啊？梗系算啦。啱好喺你问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就播出咗嗰个小环节啦，同大家讲述咗乜嘢叫做鸡毛鸭血。好，我哋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越讲越掂，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虫虫话：洋葱啊，其实你唔使咁刻意讲，越讲越掂。有冇一种可能？我啱啱有争？

0: 甩嘴。Y 八话明信片收到啦，哇！起我睇下先，今日新鲜滚热辣寄到噶、哦，中意就好啦。系啦，咁我都会时不时咧，即系去下其他地方旅游啦，同大家解锁下唔同地方嘅一啲文化嘅。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分享下你日常生活当中嘅点滴趣事。跟住落嚟呢，继续我哋嚟听下鸡嘅嗰啲故事。不过今次呢，听下鸡嘅嗰啲仔，即係鸡蛋嘅故事。
1: 越讲越掂。
0: 风吹鸡蛋壳，下一句系乜嘢呀？我想你应该有答案了，就是财散人安乐了。字面意思就是当鸡蛋破碎之后得返个空壳嗰阵，风再吹蛋壳就冇损失啦，因为嗰啲蛋黄蛋清一早就冇啦。我嚟比喻，人如果冇晒财富之后，反而唔再患得患失，心境归于平静。
2: 睇嚟竹卿梗係输钱输到干干净净。
3: 生我者父母，你知我者堂兄啊。
2: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竹卿你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乃是竹卿你嘅座右铭。
0: 关于呢一个典故嘅来源呢，有两种传说。第一个版本是孤寒书生嘅自嘲。从前有位穷书生搭船远行，为咗悭钱，路上呢只係带咗一个咸蛋嚟充饥。但是搭搭下船，嗰隻咸蛋叮咚一声就被风吹落去水里面。唉，佢就好无奈咁笑到，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用嚟化解自己嘅失落，自我安慰咁解。嗱，另外一个版本呢，係赌徒嘅自我开解。根据文献双峰梦记载，一个富家子弟沉迷赌博，将嗰啲碎银就收埋喺鸭蛋壳里面带入赌场。啊，点知啊输光输净，於是佢就自嘲，风吹鸭蛋壳，财散人安乐，后尾就演变成为鸡蛋壳啦。虽然呢一句俗语呢有几分搞笑嘅成分，但係呢亦都揭示咗永恒嘅生活智慧。咁就係财富本嚟就係工具嘅咋嘛，但如果你成日为咗及住嗰啲财富而失去咗生活嘅本真，咁真係本末倒置。面对逆境嗰阵，用豁达嘅心态去转化你嘅痛苦，恰如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4: $1一只鸡，
5: $1一只鸡，
4: $1一只龟，
5: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一句好得意嘅粤语俗语，叫做。摸过鸡蛋都轻二两，本来鸡蛋就已经够轻啦。如果俾某个人嘅手摸一下，连鸡蛋都轻上二两嘅话，咁啊真系硬过拔毛啦。呢度嘅二两咧系虚指嘅，咁其实咧成句话系违背咗物理常识嘅，佢多少有啲夸张嘅成分喺里边。深层嘅含义就系讽刺一个人非常之贪婪，贪小便宜，只要掂过嘅嘢经过佢嘅手，一定要揩翻啲油嘅，真系哪怕一个小小嘅鸡蛋都唔放过，都要克扣嗰啲。又或者系形容嗰啲人咧好精啊，手狠啊，要佢办事咧绝对唔会令到自己蚀底，人哋好难喺佢手里边咧获得好处噶。譬如你可以讲。那个包工头啊，出了名孤寒度嚟噶，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想话俾啲工人去加工资啊，哼，难个登天啊！你唔好睇下老王平时笑呵呵啊，做起生意啊，简直就系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边个都唔可以占佢一分钱嘅便宜。

0: 啱啱先喺佛山家当中发咗一个小小嘅福袋，跟住我再睇咗下，哦，原来郑聪呢以前一日呢会发四个福袋，不过嗰个总数原来系唔算太大嘅，嗯，我知道嗰个节奏系点样，下次我会再加密少少发呢个福袋啊，嗯，恭喜晒获得福袋嘅朋友，包括玲珑啊、顺子啊、华姐啊、郑妈啊、online 啊、黎日根啊、李燕啊、顺德李生等等，欢迎你哋打卡咗冰墩珠啊 ，Hello Apple 姐你好啊，嗯，今日我哋讲嘅呢啲故事咧，全部都同鸡有关啦，啱啱大大话话其实都播咗好多个嘅，自旧年七月份做越讲越掂以嚟咧，我哋一共系收录咗18个同鸡有关嘅词语啦。除咗话啱啱先你听到嘅，仲有以下嘅呢啲，包括系花皮冚鸡笼啦、死鸡撑饭盖啦、执死鸡啦、无情鸡啦、半夜鸡蹄唔知丑啦、鸡啄唔断啦、菠萝鸡一味靠黐啦、无鸡斩四两啦、偷鸡唔到蚀渣米啦，仲有鸡仔梅忍同埋冇染鸡笼，呢个咧就系琴日讲过嘅。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都同鸡有关嘅词语，就叫做鸡春禁物都爆出仔。鸡春而家仲有边啲地方系咁样称呼鸡蛋嘅咧？吓，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鸡春禁物都爆出仔，又或者讲鸡蛋禁物都爆出仔。这个爆呢就是指鸟类孵蛋，因为字形好生僻啊，经常呢就被人写成是暴雨的暴或者是抱，但其实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草花头做一个抱住 BB 的这个抱，比喻事情总是会泄露被人发现的，强调再严密的秘密都会有暴露的一日，类似普通话当中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吓，你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啊？鸡春禁物都爆出仔，迟早有人知啦。嗱，讲到鸡春呢个字咧，好得意噶。正确嘅写法咧，应该系未成肉三个字组埋起身。但系咧，啊，这个字实在太难写啦，所以更多人咧就会写成春天嘅嗰个春，鸡春就系咁嚟噶啦。指的就是那些未孵化的蛋。今天呢越讲越掂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更多的粤语音频视频大家可以关注越讲越掂横杠郑聪，又或者是越讲越掂，又或者是洋葱粤语这个视频号，多谢大家的关注。下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在听日的同样时间为你送出，我们听日再见啦，跟着下来呢会播一首神曲给大家听，来自黄蓉的小鸡小鸡，祝大家天天开心，吃多啲鸡。

0: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3: 下午1: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虎航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的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多元化啲你也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人该你入场，坐到佛山街 TV，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世界杯已经嚟到尾声啦，因为今日凌晨呢已经系诞生咗第一支作到决赛嘅球队啊，就系、是、事隔16年。咁啊，翻到呢个最高嘅舞台，咁啊，西班牙可唔可以攞到队史第二个嘅世界杯冠军呢？咁啊，要问下对手先知噃，英格兰定系阿根廷呢？如果英格兰就等同于对上嘅欧洲杯决赛翻版啦，又系呢两队波，国际足联仲想唔想见到呢？啊，亦都成为咗今晚去估下英格兰阿根廷呢场半决赛，大家可以考虑嘅因素吓。咁啊！依场波有冇加时或者点球睇啊？你又支持英格兰啦、啊，定系支持阿根廷打入决赛咧吓？咁因为法国队咧就已经被淘汰啦，咁啊，所以咧就麦巴比啊、奥士文、迪比利啊，咁啊等等一众嘅球员咧，其实接落嚟想竞争呢一个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嘅机会咧，系削弱咗嘅。咁啊，即系令到夏利卡尼啦、拉明耶马啦呢啲嘅球员咧，佢哋想攞奖嘅机会咧就上升咗噃。咁你觉得夏利卡尼有冇机会咧吓？咁好关键就系睇下英格兰打成点咯。如果英格兰最终捧起世界杯冠军嘅话呢，我觉得夏利卡尼一定有机会，因为拜仁嗰边都有个德甲联赛冠军嘛。虽然冇欧冠，但有个联赛冠军加个世界杯冠军，其实就够份量攞㗎啦。其实佢同拉明耶马都差唔多，基本上就边个攞呢一次嘅世界杯冠军，就会将接落嚟嘅奖全部纳晒落去，因为两个都系俱乐部冠军，再加个世界杯冠军噶嘛。好似讲到将阿根廷忽略咗咁啊。如果阿根廷攞冠军咧，我真系谂唔到会边个有机会争呢啲金球奖啊，争世界足球先生系嘛？因为其实系有过往嘅例子，你攞世界杯冠军嗰一年嘅球队，唔一定就喺你身上诞生呢啲咁有份量嘅个人奖项。好比如2018年嘅法国队夺冠，但係嗰年嘅金球奖嗰啲全部唔係法国队嘅球员啊。我仲话即係由于嗰届冇乜绝对核心啊，个个都差唔多将嗰个票数呢分散咗，包括基士文啊、麦巴比啊、保罗保巴啊，都系应该系嗰届夺冠嘅三大功臣啊。将嗰个票数分薄咗，其实如果你话集中一个好可能得，咁结果最尾俾咗魔笛啊。OK， 好啦，咁或者欢迎大家可以咧就以上嘅话题一齐倾倾偈啦。咁另外仲有世界杯决赛嗰度咧就未踢，已经可以买嗰个嘅草皮咯噃。咁当然依家卖得系比较贵啦吓。咁但系咧，我又想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如果系合理嘅，你能够接受到嘅价位。你打唔打算买返块世界杯决赛嘅草皮返屋企摆下呢吓？唔系淨係摆喎，呢啲真正有生命力㗎喎。你要平时淋下水先得㗎喎，呢啲草皮。唔系买到返去一下之后黄晒㗎嘛，唔得㗎嘛。咁所以世界杯决赛草皮你有冇兴趣整返块呀？咁中长时间我哋用个草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我哋马上睇睇今日凌晨三点嘅比赛啊！我知道有唔少女嘅记啦，就真係起身睇咗嘅。上下半场各一粒，咁最尾西班牙呢就係2-0啊，哇咁对法国队完成咗三连杀，都係喺杯赛嘅淘汰赛里面，分别呢就2024嘅欧洲杯半决赛、2025嘅欧国联半决赛，咁再到呢就係2026世界杯嘅半决赛啊，咁都係西班牙呢送咗法国队回家，咁顺带呢就係反超对手，登顶咗目前世界杯排名嘅榜首，实时排名啊，咁西班牙作到榜首喇噃。是不是好事呢？我哋成日都讲大热唔一定有好处㗎嘛。咁法国队正因为赛前好热啦。咁你依家嘅热度就攞咗喺自己身上面㗎喇。无论决赛即係西班牙对边队，我觉得佢都应该有更多人被睇好嘅一队啊。如果係对阿根廷嘅话，我甚至觉得西班牙会比较热添啊。 因为阿根廷好多人嘅眼里面觉得呢一届唔打得嘅，保送嘅啫，边够西班牙打㗎咁样，系嘛，就算英格兰都好，面对住西班牙都唔一定太多人睇好，因为你对上嘅欧洲杯输过一次嘛。好啊，咁啊依家西班牙承接咗呢个热度啊，咁啊成为咗世界排名第一嘅球队。好啦，咁啊另外呢就想讲下呢一场波两大球星嘅一啲数据啊。麦拉明夜晚对住麦巴比，目前呢就係11次交锋取得咗九胜两败，六次单场淘汰赛全部获胜。其实对于麦巴比嚟讲唔係一件好事啊，人哋比你后生，係咪差唔多比你后生十年，即係话你即係譬如话你嗰个系年纪比你大嘅，咁你等佢退役，咁就系我世界啦，系咪先？但系你依家嘅主要竞争对手系年纪比你细，仲要细差唔多十年，咁就麻烦啦。即系你退役，佢都未退役，咁啊即系话你接落嚟，无论系喺西甲、皇马对巴塞，跟住喺个欧洲杯、世界杯，咁啊麦巴比点样可以即系取得更加好嘅成绩呢？其实就面前会有住一个比你更后生、更打得嘅拉明耶马喺一度，咁啊成为咗佢职业生涯当中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咁啊赛后啊接受咗采访嘅，咁啊首先就话我作为队长必须要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咁啊球队系渴望入决赛，但未能够做到，咁啊必须要直面现实，坦然接受咁啊大家对于球队嘅评价。大家觉得呢一场波麦巴比要负上几多嘅责任呢？我觉得起码要达到六到七成啊，即系唔好话全部佢孭晒飞啊，我觉得成队波都踢得唔好嘅。而麦巴比作为队长呢，你肯定就占嘅份量比较多啦，而且我觉得佢嘅心态唔好，系嘛？咁啊，你首先冇表现啦，咁啊全场三次射门，冇一次射正个笼，六次个人只有一次成功，34次垫波，有14次个球权失咗，仲有三次越位，进攻端哑火。86分钟，咁啊其实嗰阵时已经大局已定啦，咁啊仲要喺冇球争抢嘅情况下冲撞争击西班牙门将斯蒙，食到黄牌，咁啊令到大家睇到佢心态上面嘅崩溃啊！你作为队长，其实踢成咁，我都系好影响士气咯，系嘛？你应该即系落后啊，你要比队友打得更加积极啊，你有更强一个反胜嘅信念，你一定系能够感染到身边嘅人嘅。咁啊，但系好明显呢一场波麦巴比系做唔到啊！如果佢喺呢一方面进行调整呢，其实你话接落嚟都系以佢为核心嘅法国队啦，我觉得想攞一啲比较高嘅荣誉啦会有难度啊。可能你会话喂唔系噃，麦巴比唔系2018年已经同法国队攞咗世界杯冠军啦咩？咁点解嗰阵时得依家又唔得啊，系嘛？咁嗰阵时佢僆仔嚟啫，做僆嘅啊，前面大把大哥。系嘛？你嗰阵时其实好简单，你只要咧就负责冲锋陷阵，冲锋陷阵速度又快，你喺前面拎住个波系咁冇，你搞掂入波其实就 O K 噶啦。咁啊，场上嘅所有压力啊，咁啊，所有嘅一啲调动啊，咁啊，甚至咧即系要承载更大嘅责任咧，系会有其他老大哥帮你去搞掂嘅。咁啊，但系依家变成咗你系大哥。但你又冇嗰种嘅能力 hold 住队波，咁所以法国队唔系唔系以前嘅法国队咯，呢个咧就系我自己所理解嘅一个方面啦吓。麦巴比其实就仲好当打，都系27岁左右嘅啫，至少有一届到两届得唔得咧？两届就可能问啲，但系我谂佢下一届世界杯就点都一定打嘅，而且仲可能系佢做核心添。如果仲系咁样嘅一个情绪管理咧，我觉得。会比较麻烦，除非即系其他嘅队友，包括迪比利等等啦，呢啲能够即系抢过佢风头，成为球队另外一个大哥啊，咁可能另计啦。不过我睇个样都麻烦啲，因为迪比利嗰啲都已经咩荣誉都攞晒啦，系嘛啊欧冠啊，嗰啲世界足球先生啊，金球奖啊，但系都压唔过麦巴比嘅风头。咁所以如果麦巴比一路唔退役嘅话咧，应该佢都系球队嘅绝对大哥，就等同于葡萄牙呢度啊， 阿 C 朗唔退役咧，其他咩 B 费啊 B C 话啊，嗰一大扎成日都候住，喂，俾个大佬我做下得唔得？咁啊 ，C 朗一个眼神，你知咩回事啦？你可以抢到我任意球，你甚至抢我点球啊！但系葡萄牙，我只要喺度，我就系绝对大哥。咁啊，所以我觉得麦巴比系有啲似咁样嘅趋势。当然佢嘅偶像亦都系 C 朗啊。如果佢接落嚟发展成为美斯咧，咁就唔一样啦。因为成队波都以你为信仰啊，就系向你为一个嘅中心发展嘅。咁样佢对波咧就会有凝聚力啊嘛，咁啊关于阿根廷，咁啊等阵倾到对英格兰嘅时候咧，我再就呢边嘅话题咧就展开一个嘅介绍吓。好啦，咁我想讲下主教练迪金斯啊，麦巴比系作出咗好肯定嘅评价，无论对于国家队啦，或者佢再作为一个主教练啊，曾经嘅球员啦，都有非常之了不起嘅历史啊，系佢执教国家队嘅最后一场比赛啦。咁迪金斯亦都系交出咗非常之亮眼嘅成绩单，四次带队打世界杯，攞到咗一冠一亚，以及咧就是、一次四强嘅成绩，以及一次八强嘅表现。咁啊，即系基本上都全部做到晒噶咯，保底八强噃。咁啊，将压力咧就俾到斯丹啦，因为世界杯一结束，迪金斯咧就会交出教鞭。下一任嘅法国队主教练咧，将为斯丹。系噃，如果斯丹执教，会唔会令到麦巴比会有一啲新嘅化学效果出到嚟咧？呢个都似例后话啦。好嘛，好啊，咁呢场波就系咁多啦。咁啊，主要麦巴比，我觉得呢、这个即系作为球队嘅领袖角色，系未有真正体现到出嚟，咁啊，成为咗一场咧就输波比较大嘅关键因素。你又点睇？都可以入场一齐咧，就系倾倾偈。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亦都俾你暂时夹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体坛，亦都可以咧就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这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呢、这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牌有赚机会，作到佛山街 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咧就系谈咗一啲球员转会加盟嘅传闻啦，咁啊，例如咧就系广东队嘅旧将日曾凡日啊，大家仲记得佢嘛？咁啊，目前系成为咗自由球员啊，而且佢叻，佢喺上一手。由南京同曦转到吉林队嘅时候咧，佢系将嗰个嘅 培养费咁上下嗰啲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等同依家广东队成日想追求北控嘅黄少健，就系嗰笔嘅培养费比较贵，所以 kick 实咗啫嘛，哦、啊，好贵嘅成千万噶嘛，但系一日咧就直情将嗰份钱咧都俾埋，所以咧佢而家成为咗咧就零转会费。亦都唔会收好贵，但可能底薪咁上下嘅人工呢就能够拥有㗎喇噃。啊咁当年呢广东队三连冠嘅时候，佢三冠王嗰陣时呢佢都系球队当中嘅内线啦。咁依家年纪大咗啲㗎喇，但已经有30岁啊，咁不过呢应该会成熟咗啦。啊同埋就适唔适合重返广东队呢，咁都同各位呢就系展开热烈嘅讨论啊。我见到留言里面呢有唔少话反骨仔、二五仔唔好要噶嘛，啊，亦都谂起咗赌哥双向阿日咧，亦都系话，我面对广东队一定要赢佢，一定要打成点。咁啊，我觉得即系有时候场内场外嘅嘢可以分开嚟睇嘅，系嘛？因为毕竟嗰阵时你嘅定位系对手嘛，咁冇理由话，我旧东家，我唔敢打佢啊，我锡住佢噶，啊，我唔出场噶，我唔落力咁唔得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啲说话咧，你睇下站喺咩嘢时候，站喺咩定位嘅时候讲咯。咁啊，依家佢都已经恢复自由身，亦都唔需要为谁去效力嘅时候啊。咁如果你觉得佢系啱用嘅，依家广东队内线亦都缺人嘅，咁系咪可以考虑嘅一个对象呢？咁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上去睇睇，同埋呢就係摆低你嘅见解啦。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就讲下啲世界杯场外花絮啦，因为波其实就剩返最后三场啦，唔使急嘅，咁我仲有后半个钟慢慢倾英格兰对阿根廷都未迟啊。咁决赛耶耶真係搞搞新意思喎，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啦，你会见到咗好多可能同我哋睇咗咁多年足球啊产生咗巨大落差嘅情况，例如攞咗红牌下一场系可以唔使停赛嘅。例如上下半场系会有几分钟嘅补水时间嘅。可以将比赛剁开四决嘅。接落嚟犀利啦。世界杯嘅决赛中场。应该大家都知道是15分钟的休息时间啦，但是现在呢就是传出了消息吧，决赛的中场休息会延长大约会去到30分钟，哇一个 double 喔、15分钟中场休息变成30分钟喔、喂。

0: 究竟咩回事啊？因为呢就要加入类似超级碗中长秀嘅表演啊，嗰度都成十分钟有多㗎啦。啊，好多啲明星啊排住队咁嚟喎。咁你超级碗啊，梗係冇所谓啦，係咪先？你係美国四大联盟之首嘛，你想点搞其实都係由你定，但世界杯唔係你美国嘅职业联赛，呢个係世界足球嘅联赛嘛。啊，唔係联赛，佢係一个世界足球嘅舞台，就係、是、四年一度嘅盛事，係全世界球迷共同去睇嘅一项足球赛。哦，你整个超级碗中长秀我睇啊。所以呢單嘢最尾會唔會落實呢？我覺得應該仲喺度周旋緊，同埋我認為佢表演就表演硬㗎啦，但係會唔會真係去到咁盡攞30分鐘咁多時間呢？我覺得仲有走盞餘地，但係15分鐘嘅時間就肯定唔夠㗎啦。我預佢應該可能去到20分鐘到，甚至去到25分鐘就去唔到30分钟嘅，30分钟太过分啦。我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到一场世界杯即係最高水准嘅比赛决赛中场原来係可以唔係休息15分钟㗎喎。你对于呢啲踢咗咁多年波嘅球员嚟讲公唔公平呢？係咪即係基本上大家係有咗一种身体嘅节奏，佢就知道哦，就係15分钟嘅时间休息嘅啫。咁我呢就开始要将自己调整到15分钟后呢就係下半场嘅一种精神面貌啊，体力嘅调配 可能大家已经係習慣咗呢一种嘅风格啊，呢一种嘅节奏㗎啦。突然间整多个 double, 30分钟会唔会佢哋出到嚟唔識踢波呢？个人坐到已经即係冷晒，我哋好似打桌球咁样吓嘛。长时间你坐住喺度条 Q 都冷啦，吓嘛。咁足球都一样，你上到嚟哇唉嗰个热身都要重新慢慢先可以搵返个状态喎。所以唔系话淨係你表演卖广告咁简单㗎。我觉得你知将呢种美国文化向全球输出呢，有少少太过自我啊。是吧，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哦，我喜欢有中场 show, 我要卖广告赚钱，我不理你的，是吧，那么给你唞多15分钟不好咩？啊 ,30 分钟的时间应该你多谢我添啊，唉，真的是吧，给你唞到全部呢真是恢复晒体力再来踢下半场，肯定好过你休息15分钟啊，是吧，一个电话打过去。喂，呢、這个唔系红牌嚟喎，唔应该停赛㗎喎。国际足联嗰边岌头好啊，咁你话唔系红牌就唔系红牌囉，唔使停赛唔抵停赛。所以呢个中场 show 演硬㗎啦。睇下可唔可以将个时间压缩啲囉，如果搞到半个钟囉，我觉得太过分啦。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啦。好啦，咁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B 当中嘅花生体坛，咁啊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倾紧几样嘢啦，咁啊包括法国队啊已经冇咗世界杯嘅入决赛资格啊，咁啊令到剩低嘅三队波咧，好可能啊，咁啊今年嘅世界足球先生啊金球奖咧就要喺呢啲球队里面咧就系诞生噶啦噃。咁啊西班牙就系拉平耶马啦。咁啊，阿根廷就只能够系美斯嘅啫。咁啊，依边咧英格兰就系夏利卡尼。咁啊，当然我觉得仲可以多个人嘅，系比灵咸啊。你又觉得金球奖啊攞奖喺度咧，就系不断上升紧啊。当中边位球员嘅机会会更大呢？英格兰对阿根廷有冇加时或者点球睇啊？你又睇好边队波打入决赛？中场时间我哋用草皮嘅草字嚟点唱，因为世界杯决赛嘅草皮依家系卖紧嘅。如果价钱合理，你有冇打算整翻块放喺屋企嗰度摆下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讲起世界杯都有啲福利要同大家分享啊。咁而且依家亦都系好事力呢，就系过生日噃。946嘅老友记呢争时间攞呢份嘅福利啦。好事力26周年庆啊。咁喜庆嘅大日子呢，肯定呢要送上重磅福利一齐可贺佢啦。如果你话哇呢段时间真系睇波睇得多，挨夜挨得多，眼睛已经有疲劳啦，导致干涩啊。

0: 模糊啊、流泪啊、怕光嘅老友记啦。咁啊，依家就要 mark 实呢个号码400-780-8338，先送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俾你咧，就系试用过好唔好先？咁啊，如果订购啦，咁啊仲会有蓝莓叶黄素啦，跟住咧就系夏凉皮啦、按摩仪啦、啊驼奶粉啦等等嘅好礼咧，就任你拣翻份嘅。咁啊，都系周年庆啦，限定嘅福利嚟噶噃。咁啊，系我哋节目咧专门为各位咧就争取到翻嚟嘅，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电话系400-780-8338，都好易记嘅啫，就系400开头，跟住咧就780-8338咁样嘅号码。咁啊，讲起眼睛，咁啊，我哋听节目嘅老友记啦。咁应该都挨咗成个月夜咯，系嘛？咁啊，虽然有啲系早上嘅场次啫，咁啊，但系好多精彩嘅都系凌晨三点啊、四点啊，啊，就算你话早少少都要十二点啦。长期挨夜睇波，眼睛长时间睇住个屏幕啊，咁啊个波碌来碌去，咁啊确实咧都比较容易攰啊，有干干涩涩啊、酸酸胀胀嘅情况咧，都在所难免噶啦。咁啊睇耐咗啊，甚至眼花花，咁啊搞到睇波唔过瘾啊嘛，少咗啲乐趣。咁啊仲有场半决赛、季军战、决赛，哇！三场最有份量嘅赛事等住你噶，咁啊，所以真系马上要将眼部嘅情况搞掂佢先得啦。啊，刷多阵手机睇下新闻，唉、哎，又觉得有啲比较吃力，比较扫兴啊。有咁嘅情况，不妨试一试啊，正系为你推荐紧嘅好视力草本眼贴。咁啊，第一咧，佢成分上面咧系添加咗人参啊、石斛啊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噶噃，可以咧迅速帮你咧缓解到视疲劳。咁啊，第二咧就喺技术嗰度啦，搭配咗专利嘅促渗技术，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嘅吸收呢啲护眼精华。关键仲要系咧就夏天贴上眼里面咧就凉浸浸啊，零舍水润咧又舒服噶。咁啊，大家试过就知道咧嗰种嘅感觉又系点啦，好似山泉水润过一样啊。咁我今日咧都贴咗贴啊，啊，即系睇起波咧都。精神咗嘅，好多街坊用过，亦都话只眼会轻松啊！咁你试一试先，睇下系咪真系有咁样嘅舒服感觉啦。好视力已经系专业做眼贴26年啦，咁啊，依家亦都系直接同厂家有合作，品质有保证，所以趁住好视力26周年嘅庆典，打400-780-8338进行订购，送周年庆嘅限定大礼，唔单止多送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咧，率先去体验更放心，仲有咧就系任选嘅礼品，有蓝莓叶黄素啦、夏凉皮啦、按摩仪啦、高钙驼奶粉啦，福利啊仲未完，每人仲要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等同。同于又送多份奖品俾你噶啦，咁多福利啊，哇，唔系时时有啊，一年只系送一次嘅啫。活动嚟到最后嘅倒数3日，因为今日星期三啊嘛，想攞到嘅朋友咧就要记住号码，快啲拨打400-780-8338，记得啦，咁啊就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咁啊等阵听歌都可以咧就系打过去了解一下咯噃。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佛芬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7: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8: 都在文化点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7: 第二篇物权
9: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7: 第三篇合同
10: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7: 第四篇人格权
11: 都
2: 你的声明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乌行。第六篇继承
1: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7: 好啦，继续回到嚟直播间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宝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例牌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松一松先。咁啊，今日咧就系倾起世界杯决赛啊。未听，但系嗰块草皮咧就可以预订买翻屋企噶啦噃。你有冇兴趣整翻块咧？价钱唔平噶。好啦，咁啊，中场会有呢一首叫做《忘忧草》啊。

忘忧草听完，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啊，咁啊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读下各位嘅留言情况啊，睇下又关心世界杯边方面嘅问题啦。呢位两个笑面嘅朋友就问到，今晚英格兰同阿根廷啊，会唔会系入波大战啊？咁我从另一个角度参考一下，如果你话从中位数嚟睇，仲低过法国对西班牙，更唔睇好多入波，系嘛？嚟到呢个半决赛，其实大家系谨慎嘅，都唔想先失波噶嘛，咁啊，所以应该系会从防守做起。当然入波亦都会有一定嘅机缘巧合啦。如果你牙爷睇啊，肯定想佢多啲入波嘅。不过依家暂时望落去，唔算好睇好系多入波嘅一场波吓。小福饼就话天台门要锁实先得，边个谂到法国队会被零封啊？欧冠之王就话：哎呀，我依队法国队输咗啦，感觉从2018年攞冠军之后咧，迪金斯好似俾人咧落咗魔咒咁，一到半决赛或者决赛咧就过唔到关。希望阿斯丹接手之后可以打破魔咒。唔算啦，呢个哇，边有几多个教练可以世界杯下下都去四强，都入决赛攞冠军啦？迪金斯已经好犀利啦，我觉得即系我由我开始支持法国队到依家为止，除咗积基特之外，我觉得就系迪金斯啦。前后左右啊，你嘅点歌播咗啦，佢就睇好英格兰会攞冠军，咁系咪夏利卡嚟攞金球奖啊？HY 就话买嚿泥头返嚟做咩嘢啊，俾我自己现场挖就有啲意思嘅，但係买嚿呢啲泥头返嚟就麻麻地啦，你就应该唔会要啊。小峰话啦，法国队最终输咗，麦巴比仲係打唔过巴塞啊，回过头嚟睇啦，西班牙打咗七场比赛，唯一冇赢低嘅就係佛德国，咁今晚英格兰要努力啦，唔好最后呢就俾到阿根廷晋级啊，咁最后决赛会唔会就係美斯打巴塞嘛，希望复制欧洲杯决赛英格兰复仇成功亦都唔错。嘉和就话恭喜斗牛士晋级决赛，法国队麦巴比太令人失望，期待美斯晋级。阿撑艇就话外界讲到法国队太完美啊，太完美系唔能够夺冠嘅。天空云已经话我想要块草皮，最好咧就有阿美斯啲脚毛喺上面啦。哇，你又几重口味喎，好难噶啊！世界杯决赛未知有冇阿根廷喎，依家。所以你這个愿望暂时冇人可以答到你。K 姐就话国家对我一路都系支持阿根廷同埋英格兰嘅，但系今次就希望英格兰入决赛，好期望今年英格兰对防守最强嘅西班牙能够攞出啲咩嘢嘅办法。190开头朋友，我记得当年斯丹系搞玄学嘅，所以应该 OK。咁另外啊，天文。

0: 到2018年，法国队夺冠唔系麦巴比有几犀利，而系基士文同埋保罗保巴，尤其基士文好厉害。而今次倒唔觉得西班牙嘅耶马有几厉害，而系咧洛迪可能迪斯咧，但系好稳定咁样咧就系控场。健身话觉得太早将麦巴比送上队长嘅岗位，仲系争啲火候啊！当年 C 朗喺皇马啦、曼联啦咁劲，都唔系队长。阿细豪就话估得中西班牙送咗法国队回家啦。但系就估唔到赢得咁干脆吓，零封。咁啊，今晚阿英大战就纯粹睇波，边个赢边个输都系一场精彩嘅比赛。小俊就问呢个价格啊，哇咁贵买翻嚟都唔舍得种落个花园啦，系嘛？啊，即系讲紧世界杯个草皮啊。HY 亦都讲到中场哇，咁样拖耐好长、啊。讲紧世界杯系嘛，拖到半个钟中场休息。另外亦都表示，如果真系中场唞咁耐，怕啲球员本身就攰啦，休息得太耐又热身唔够，容易受伤系咯。其实你系打破咗大家对于足球嘅传统认识嘛，人哋就系习惯15分钟就开始下半场，突然间变成咗30分钟，我真系好担心下半场真系有部分球员唔识踢波咯，系嘛？阿慧话阿根廷嘅运气走到尽头啦，英格兰入决赛啊！但系咧就大幸运话，西班牙防守滴水不漏啊，古基利亚咧就绝对系赢波功臣啊，防死咗啊麦巴比。接落嚟佢哋皇马队友嚟嘅噃，夜晚100%冇越位，3-0赢得清脆。啊，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嘅话，即系几多钱冇所谓。但系即系买块呢啲嘅世界杯草皮翻嚟，觉得嫌咗订系嘛？未系时候啊！广东华南府就阿根廷入决赛，西班牙攞冠军，宏远内线告急，可以考虑下日购平，性价比高。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入场，摆低你嘅见解，一齐咧就系倾倾世界杯啦吧。
1: 有态度，不将就，花身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既然讲开世界杯决赛，呢一块草皮就全部会铲起拎嚟卖啊！咁目前喺国际足联嘅官网嗰度咧，已经挂咗出嚟啦。咁有兴趣朋友可以咧就系买翻块啦。个尺寸咧就系17.5，长宽高都系17.5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冇认真睇佢嗰个单位系英寸定系厘米啊。咁到时候咧就会用一个咧就系透明嘅。唔知玻璃啊定係塑胶咁上下呢，就将嗰个草皮呢就放喺里面嘅。会附送一啲嘅纪念品。咁将会喺决赛结束之后呢就会正式发货㗎啦。咁每块草皮嘅售价係$450啦、啊。咁预计呢个举措呢将会为国际足联创造$1,100,000嘅额外收入嘅。其实就唔系第一次㗎啦。国际足联在2025世区杯决赛车路士战胜大巴黎的比赛当中，都在这里铲晒啲草皮嚟卖噶啦，应该系食过翻寻味啦。哇，原来咁受欢迎噶，哇，草皮啊再铺系啦，但系卖出去赚到成千几万翻嚟，梗系卖完一次又一次啦。有冇朋友准备上去国际足联嗰度下单呢，整块呢啲决赛草皮翻去养下？摆下咧，梗系要淋水噶、哦，唔好净系翻到摆、哦，定期啊出去晒下太阳，淋下水啊，依、這个草皮啊陪你退到下届世界杯。好啦，咁趁住今日仲有啲时间啊，我想同各位讲一讲咧，就系世界杯草皮嘅质量问题啊。因为已经有好多球员咧就系批评啊，决赛嘅草地质量唔好啊，喺大都会球场踢啊嘛，大家就话个草皮麻麻地，咁究竟呢个世界杯嘅草皮系点样去培养啊？点样将佢咧就系带到去呢个比赛嘅场地里面呢？我咧就专门去了解过啊。因为今次系美加墨世界杯咧，系三座唔同嘅地方啊，包括咧就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吓。咁、你又有墨西哥，有加拿大，有美国，时差天气甚至有高原嘅反应， 都会对草皮嘅。

0: 而且足球场上的草呢，它又不是说单一品种，有不同的长度、密度、软硬的程度，它就会影响了那个足球滚动的速度、弹跳的高度，甚至球员急停转身发力的力度都不一样的。所以统一草皮是可以减少环境差异对于比赛的影响，最大程度保证返赛事的公平。世界杯我哋唔计加时点球，一场波标准嘅时间系90分钟，如果有加时就更长啦。呢个期间球员会喺块草皮上面不断高速奔跑、急停、落铲。咁呢个草皮又能够承受到咁多次嘅重压摩擦呢？如果质量唔好，哇，一下子连嚿草都铲起咗，得嚿泥噶咯噃。以今届世界杯为例，承办场次最多嘅达拉斯体育场一共要举办9场波。就是法国对西班牙呢场啊，踢到第9场波，大家觉得呢个草皮质量仲可唔可以好似第一场咁高呢？啊，里面系咪已经有啲草系重新补落去呢？咁啊，正因为呢，即系世界杯每一块草皮都要承受住咁高嘅要求，所以质检系好重要啊！啊，我睇翻咧，即系呢个介绍啊，原来咧就职业比赛用草修剪嘅高度必须控制喺23到28毫米之间。是有标准的，太硬的地面呢是会增加脚踝膝头哥受到的冲击，太远呢又容易俾啲球员发唔上力啊，所以理想的草皮应该既能够缓冲又能够提供支撑，先能够俾到球员在高速冲刺同埋急停转身的时候呢更加安全，所以有时候你那个草地唔靓呢是令到球员容易受伤，一脚踢埋去踢唔中个波，踢中个草头。是吧，我记得即是之前亦都有大赛啊，有球员呢踢12码时一脚蹬落去，哎呀，嗰度原来有个氹㗎喎，搞到呢就发力唔均匀啦，嗰球波射咗上去观众席，亦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喎。所以一个嘅草皮状态好唔好，我觉得係会影响到最终场波比赛嘅质量㗎。所以接落嚟呢一届世界杯嘅决赛，好多球员踢过都话质量麻麻地咗喎。大家就要留意看看究竟哪队波能够就更好去适应到这个比赛场地的情况，好可能就是他们最终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的关键。好吧，好啦，咁就差唔多啦，呢个时候我哋都去客户嘅声音，咁转头返嚟啦，马上睇睇今晚呢听日凌晨三点啊，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比赛究竟边队波可以打入决赛啦。
1: 暑假熱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
1: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返到嚟再一 part 节目，再俾阿财报争机会，再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睇坛，倾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我哋马上咧就讲下听凌晨三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比赛啊，咁啊边队可以同西班牙争冠军咧？呢一场系宿敌之争噃，啊困扰咗横跨60年啊！咁啊，两队波嘅恩怨咧，系由1966年嘅世界杯八强战数起。英格兰凭借一记有越位嫌疑嘅入波啦，就淘汰咗阿根廷嘅。咁啊，但系去到1982年嘅世界杯， 阿根廷球王马立当拿又凭

就是上帝之手和一记世纪金球击败了英格兰。跟着到1998世界杯，斯蒙尼那个呢即是呃呃了碧咸攞红牌啊，实际上其实即是那下是咁框一框佢即是演技上身啊，即刻搭咗落地啊，裁判啊罚咗碧咸落去啊，结果那场波阿根廷就晋级啊。咁所以呢即是呢两支球队世界杯上面嘅恩怨实在太多啦。啊，嚟到呢一次交锋会唔会成为新嘅一个恩怨又诞生呢？咁所以呢即是呢场波戏码十足㗎。好啦，咁啊好关键就係嗰个主裁判究竟点样去執罚喇噃。咁呢一场波呢係安排咗一位美国嘅裁判。啊，甚至讲成个团队都係嚟自美国㗎，东道主。叫做呢就係艾法斯。咁啊另外呢就助理裁判啊帕加啦，咁啊以及呢就係艾健士啊。咁啊佢哋可唔可以秉公執法呢，係成为咗场上关键。主裁判44岁嘅啫，拥有丰富嘅大赛经历啊。咁啊常年喺美职联嗰度呢就執法赛事嘅。是属于美国球证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了。今届世界杯就目前執法过三场比赛，包括了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分组赛，巴西对挪威的16强战。看得出他对于比赛那方面都有比较严厉的執法，有红牌亦都有比过12码的。咁至于接落嚟呢一场嘅比赛，咁啊佢又会唔会真係整个十二码你探探呢？咁啊双方嘅球员咁啊值得留意呢就呢边孖宝啦，攻击线孖宝夏利卡尼搭上呢就比灵咸，可唔可以继续制造入波啊？佢哋两个目前都系同样入咗六球波喎，系成为咗英格兰能否取胜嘅关键。如果佢哋两个都同时哑火就真系好麻烦㗎。咁啊，之前咧好似身体状态麻麻地嘅赖斯，踢下踢下吓，即系都要即系收起唔用啊，系嘛？咁啊，目前就经过咗几日时间休息，佢就话俾队医听，自己嘅身体条件足以首发登场迎战阿根廷啦。啊，大家留意啊，赖斯应该系有啲肠胃唔舒服，所以咧就令到佢之前嘅表现咧系受到影响啊。咁啊，依家咧就处理咗啦。咁啊，如果有赖斯即系恢复翻水准嘅话咧，对于英格兰嚟讲咧，肯定系好事啦。咁至于阿根廷呢边，其实我又冇太多可以为大家分析嘅地方，因为呢队波其实就呢四年嘅时间啊，佢哋冇太大嘅改变。咁啊，主教练都依然系史卡朗尼啦。咁啊，跟住咧，佢又冇乜太大嘅变化。基本上就将上年嘅夺冠班底啊，主要呢就係少咗迪马利亚啫，全部都基本上带晒返嚟啊，阵容老化啦，体力不计啦，呢啲嘅问题应该都係路人皆见㗎啦。喺咁嘅情况下，其实佢就冇乜底牌嘅，就係、是、靠39岁美斯呢、這个对于成队波嘅信仰图腾啊，就係、是、所有球员为佢而战，为美斯再攞多个世界杯冠军，就是阿根廷最大的动力啦。当然艾华利斯啊，仲有咧就系、是、即系拿特鲁马天尼斯啊，咁佢哋喺上一场咧都已经有入波啦，系能够分担到美斯进攻嘅压力嘅。咁啊，但系呢一队波系上一届又老咗四岁嘅夺冠班底，三线框架咧如出一辙，所以对于英格兰嚟讲咧。备战是很简单的，你拎回四年前那些片段看看这一届阿根廷打的比赛看看、你大概就知道阿根廷的战术打法各方面是什么套路的了。所以阿根廷就是跟你打、开口牌就比晒你看了、我有什么东西就是了，我即刻谈、你怎样砌我，反而呢就看看英格兰这边可不可以整条同花顺、同花顺劲过他即刻谈，是不是如果你整到出嚟嘅话，你就可以晋级啦。咁啊，当然咧，即系主教练啊，杜查，我都想讲多两句。佢一啲场外嘅花絮啊，佢成长嘅故事啊，好可能对于英格兰点样可以注入新嘅一种动力，系成为又系一种关键噶噃。阿杜查咧，佢自细立志要踢好波，但系24岁嘅时候咧，就遭遇到严重嘅失伤，被逼咧就结束球员生涯，跟住咧就去咗酒吧嗰度咧就打工嘅啫。
但佢心底嘅一个足球梦从来冇将佢忘记，一边打工一边完成

0: 成咗商业学士嘅学位，跟住去到史特加青年队展开执教嘅生涯，跟咗咧就系朗尼克呢一位咧就系即系德甲足球教父，一路路啊跟佢学嘢，咁啊逐渐咧走上圣轨，同多蒙特、车路士、拜仁一路路咧就证明自己已经系成为咗呢个世界上最顶级嘅主帅之一，跟住仲能够咧打破成见，一个德国嘅主教练带起咗咧就英格兰嘅球队，所以即系佢亦都系一个未知数嚟嘅啊！虽然世界杯到依家为止未有外籍嘅主教练带队能够攞到呢个嘅冠军嗬，咁啊，但系我觉得杜查系一个打破常规嘅教练咯啊！佢可唔可以令到英格兰成为第一队非本土教头能够攞起世界杯冠军嘅主教练呢？啊，杜查其实有一定咁样嘅潜力，但系你要过到阿根廷呢一关，咁啊，所以咧即系凌晨三点呢一场波。我觉得会值得大家一睇再睇嘅比赛。咁啊，究竟听晚或者讲叫做接落嚟世界杯嘅季军战系会有英格兰啊，定系阿根廷啊？呢一场嘅半决赛将会见分晓啊！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我哋一边听歌，亦都一边咧就读继续留言嘅朋友啊。阿坚就话听日凌晨啊，英格兰会搞掂阿根廷，决赛西班牙攞冠军，因为西班牙防守好，进攻好。撑艇就话啱啱我讲草皮嘅情况讲得好好系嘛，但又想问一下买翻嚟点样可以养翻生啲草呢？因为寄过嚟都好几日嘅时间，怕会谢晒。你放心啦，咁贵买得俾你，唔通呢一个嘅过程都仲有甩漏咩？人哋都做好准备㗎啦，係咪？你依家喺网上你买条鱼啊，返嚟都仲生勾勾啦，唔通个草皮顶唔顺咩？係咪先？好啦，最尾听完呢首风中劲草，节目时间都够晒，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我哋再傾过喇吧。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8: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起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啊，九湾啊，傻咗啊啊啦，系嘛，一八分啊啫。时间嚟到下午3:08啊，喺啲高温天气，其实今晚唔算系高温嘅，不过少少热嘅感觉啫吓。咁亦都系一场嘅雨水啊，落落嚟咧亦都比较清凉一下嘅。嚟到系2026年嘅7月15日啦吓，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依然都系一齐倾下偈啦，咁一齐可以即系分享下啲音乐啊咁样。
1: 晏昼时分呢又系我哋开心欢聚嘅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无论用手机听又好啦，用收音机又 OK。咁如果用手机嘅话咧，仲可以加入我哋佛山家呢个大家庭噶。
0: 啊，今日咧原来系咩咧？啊，入伏噶啦，今日开始，今日入伏啦。
1: 问你服唔服啦？
0: 服咯。咁啊，全国各地咧都开启咗高温呢个控烤嘅模式。
1: 三伏天啊！
0: 三伏天啦。咁啊，三伏天从今日15日开始，至到8月23日先出伏。咁啊，总共咧计埋咧就40日，个几月啊？咁啊，全国将会迎嚟全年最热嘅时段，就系呢段咧时间啦。
1: 咁喺三伏天啊，人啊，梗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啊。仲有一样嘢，注意补补水、啊。因为以往嘅经验话俾我哋知啊，除咗高温嘅天气咧需要留意之外咧，湿度都需要留意。嗱，结合埋湿度嘅话咧，有啲地方啊，体感嘅温度咧，可能仲比佢嗰、那个即系正常嘅温度仲要高一啲。甚至有啲朋友话啦，吓、啊，虽然气象台方面话最高温度37度，但唔知点解我体感温度有成40度咁样。
0: 我听从佢啲朋友讲过，呢排佢哋热到离晒谱啊。
1: 点啊？
0: 早一排都热噶啦，今日同听日咧，佢话两日会持续高温，最高温度超过40度，
1: 真系
0: 几犀利咯！40度嘅话，即系如果行出去嘅话，人就熟一半噶啦噃。
1: 所以寻日啊，重庆方面好似系发布咗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因为重庆呢啲地方咧又火炉城市嚟嘅，佢话多个区县出现咗40甚至42度嘅高温天气。有冇朋友谂住假期去嗰边重庆嗰边玩下？留意
0: 唔怕热咪去咯，冇问题嘅系嘛，去嗰度行一行啦。点解咁热咧？都话啦，近排啲台风啊都有关系。有冇吹到你嗰度啊？落雨落到你啊，落到你怕。如果唔吹咧，外围咧影响到你热到死。今年咧，我留意个中国气象局啊，佢预计今年咧七上八落，唔系佢唔系七上八落，叫七落八上。
1: 啊！
0: 喺呢个汛期期间咧，西太平洋咧同埋南海海域咧会生成台风，大概5到6个啦。一个跟一个，其中2到3个登陆或者系影响我哋中国嘅。
1: 因为根据中国气象局啊，国家气象中心咧，佢嗰边就预计台风活跃期段咧，应该就系7月底至到8月上旬，预计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同埋华东沿海一啲地方。咁其中咧，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嘅台风啊，会对北方造成明显嘅风雨影响。哇！所以近段时间，如果大家系谂住出去玩啊，尤其想去海边嗰啲城市，哇！消消暑啦，搭下浪嘅时候留意下天气变化。
0: 冇错啊，最好咧就喺腰间咧就系嘛绑翻嚿石头啊，大佬啊，
1: 又唔使咁夸张。我避开啲吹风时间段，我食海鲜啫嘛。
0: 最弊咧，凡人咧避唔开咧，行到边度吹到边咧，一个龙卷风上嚟系嘛。
1: 贵人系嘛，出门招风雨啊。
0: 咁又整搞个整定啦系嘛。
1: 系啊，我避开呢啲整定先啦。
0: 小暑到咗之后咧，我哋广东咧进入咗呢个暑湿夹击咁样嘅时间。好似你古人都话咪小暑啦，大暑咩上蒸下煮系嘛？
1: 有米得难煮。
0: 冇错啦，呢、這个湿度温度都节节攀升啊！佢嚟咁唔系喎，中午咧佢落过场雨水嘅喎。
1: 咁啊啱好咯，有啲水分啊，适合你个上蒸下煮啊嘛，更热啦。
0: 好蒸笼咁啦，唉，有啲人话冇晒胃口点算好咧？咁样，咁啊嗰日咧有位朋友讲，這个。季节咧唔好理咁多啊！我哋广东人咧一定煮啲餸要好味先啦，餸到饭先啦啊！当然以蔬菜为主咁样。我蔬菜咩好味噶？咁多拣，佢唔系噃。广东我好中意食咩咧？嗰啲通菜噃。我系喎，真系。依家去任何一个大排档啊，啲餐馆啊，一坐低之后啊，乜嘢菜可以冇，但系通菜一定会有啊。
1: 尤其系椒丝腐乳，佢炒通菜，咁点解咁鍾意通菜呢？嗱，又要讲下意头啦，因为喺粤语之中啊，通菜呢译音就是通菜，咁而且话呢，因为通菜呢佢嗰个菜框咪上下直通嘅，咁所以呢又称之为啦啊上下贯通，通情达理，路路畅通，称之为通菜啊。
0: 啊，呢啲吉祥意义系嘛，食完之后乜都掂当咁样。
1: 啊，发 现咧，广东话里边咧，即系好多嘢，唔单止要好味，仲要好听先得。
0: 好意头啊！所以广东人咧食菜咧，你去到边度，你坐低之后咧，食咩中意菜啊？哎，富于通菜啦。
1: 系啊系啊。
0: 佢除咗系意头好之外，确实佢又好味。老实讲吓、啊，通菜富于通菜咧，你一即炒嘅话咧，镬气一定要够。
1: 又真系神奇、啊，唔知点解通菜一定要炒腐乳，最好加少少椒丝，如果唔系硬系差啲味道。
0: 好多人佢唔识点样炒一碟靓通菜嘅、嗯，有办法嘅，系、嗯、嘛？你做个厨房就知啊。通菜咧炒点样咧，一定要买啲嫩啲通菜最靓啦。哎呀，老通好难搞嘅，饮到咧虽然系膳食纤维好丰富，咬到你啊，老牛
1: 唔想食啊，
0: 老牛嚼草咁嘅。嗱，攞少少红椒，攞啲蒜啊，攞啲蒜。腐乳含汁啊，要两块到啦，啊两嚿腐乳，仲有少少咩咧？花雕酒或者料酒先得，攞少少。咁啊，点炒好咧？我教你啊，如果炒得要靓嘅话咧，通菜啊，唔系话个个炒得靓嘅，有啲炒到黄鬼晒，如果炒到唔入味，如果炒到冇镬气嘅，系嘛？通菜咧，你一定买啲即系靓啲噶啦，系嘛？暖暖地咁样嘅，咁啊最好咧，你洗干净佢，截即系话搣开两段两段咁样啊。嗯咁啊，你唔使用刀切得噶，一定洗完之后用个手一因咬就得噶啦。
1: 证明你嗰啲通菜唔老咯，如果系老啊，老嗰啲咬唔断嘅，一定要用刀切。
0: 洗好之后咧，一定放喺度一晾干啲水分，系嘛？咁咧跟住咧，你又唔好炒住，就攞啲腐乳啊，同埋少少腐乳汁。你冇、嗯、你冇汁咧，就系差少少，将佢搅匀个成泥咁样，腐乳泥咁样。
1: 呢一步唔能够少，千祈唔好偷懒。
0: 系啦，
1: 腐乳一定要搞到佢淋晒，咁样先可以出味嘅。
0: 好啦，啲蒜点处理呢？你睇你一嚿嚿啊嘛，一粒噶嘛，切到佢呢一粒粒粒粒好细嘅，切到个好细。
1: 拍蒜头
0: 系嘛，咁啊啲红椒咧，你唔好成嚿掉落去啊，斩搞切丝。我哋广东人炒呢啲通菜都好斯文嘅。望落去真系啊，真系有艺术嘅，
1: 唔嫌麻烦嘅。
0: 系啦，好啊，咁啊点炒呢？热镬咯，热镬之后倒啲油落去，先落一半嘅蒜，嗰啲嘅蒜蓉，落一半，用啲小火吓、啊、炒金黄香啦，咁样，诶，咁、哎、跟住咧就转大火，将啲通菜倒入去，快速啊，要翻炒啊，快速翻炒。咁啊，通菜遇热咧，佢好容易变软出水噶嘛。所以你保持大火，你千祈唔好悭翻啲煤气啦，用中火小火，咁你又掹晒呢个冬菜唔好食，
1: 个镬气冇晒啦。
0: 一下佢断生咧，就出佢系冇人指出，佢唔出水啊，咁、嗯、你即系麻烦啦。好啦，一大火炒几下咧，咁样沿住呢个镬边咧淋一啲花雕酒或者料酒，系嘛提香啫嘛，嗰啲系，咁啊即刻咧就冇讲咁多啦，就将嗰啲腐乳啊，系嘛整碎之后，快啲倒落去。倒落去之后，哎呀，翻，同啲
1: 炒
0: 啊，同啲通菜大家咧融为一体吓，咁啊，等到每一片叶咧都有腐乳嗰啲嘅味道，都掂到啲个腐乳啲咸鲜味，哎，咁啊搞掂之后咧，最后咧放啲红椒丝啊，同埋剩低嗰啲嗱，最后仲有一半噶嗰啲嘅蒜，嗰啲蒜蓉啊，
1: 捞面
0: 一齐放落去，然后就翻炒十秒到出锅。掂当，
1: 因为腐乳咧本身就已经咸咸地噶啦，佢已经有盐够味噶啦。通常揾腐乳再炒嘅话，就唔需要再额外添加盐分啦。
0: 冇错啦，啊咁啊好食啦。除咗呢度菜好食，其实佢仲有好多营养嘅。你比如呢度菜高纤维、低热量嘛，我哋广东饮食啊清鲜爽，全部有晒。
1: 而且营养互补，通菜有膳食纤维啊，可以促进呢个肠道嘅蠕动，喺夏天食最啱啦。咁啊，又有维生素 C， 增强免疫力，又有钾元素，夏天出汗多啊，佢可以维持电解质嘅平衡。再加上腐乳，唔单止可以增香，关键腐乳发酵之后，可以产生丰富嘅氨基酸，仲有微量嘅 B 族。

0: 维生素，咁啊令到呢味菜咧又好味得嚟，佢又有营养啦。
1: 系啦，嗱，讲到怕炒通菜，你有好多朋友都有呢个经验。阿方老板话啦，炒通菜用啲猪油香啊，好多啊。嘿，通菜平啊，1蚊一斤咋，四月份啊4蚊一斤啊，哇，喺嗰啲起落都几高噶噃，啊，啲相差几大噶噃。
0: 阿外星人话系啊系啊，而家出去食饭，去到边度都有通菜食啊。咁
1: 绿茶话啦。嗰啲蝦醬炒通菜都好食喎，啊你又识食喎，真係。
0: 可以啊。
1: 阿英话啦，辣椒饼炒嗰啲通菜，蝦醬炒、腐乳炒都掂啊。
0: 哎呀，小幸运话通菜炒酸都好好食，又开胃啊，又送饭。系，我有时发觉咧，我哋饭堂真系赞下先得。佢咪用通菜框咧，有时整嗰啲凉拌嘅通菜框啊。
1: 系酸噶嗬。
0: 系啊，酸酸地、辣辣地，又好好送饭。
1: 我未试过，我觉得怪怪地，我冇要啫。啊，下次试试啦。
0: 今日中午就有啦。
1: 阿莲子话啦，通菜又叫抽筋菜，讲啫系嘛？有边个食咗抽筋？好少嘅，冇得食嘅抽筋。
0: 哦，佢有确实有咁样嘅说法，所以话咧，如果系大肚婆啊。即系啲女士特殊时期啦，糖宝宝嘅时候咧就少食一啲咯，即系容易抽筋咁样。
1: 系啊，但系抽筋机率好少嘅，都系有咁嘅，系嘛？
0: 阿轩话：哦，阿白士通话，通菜我哋呢边咧又叫佢瓮菜咁样
1: 啊。系啊，瓮菜嘛，系嘛？一定嫩过好食，老嘅，唉，即系都差少少啦。出咗广告先吓，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模式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9: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啦，轻松一下先啊！唉，突然讲到通菜，我见我朋友阿侯叔佢话俾我听，话听到炒通菜口水流埋。其实我都一样啊，
1: 侯叔，
0: 我都口水流。唔好讲听嗰、那个讲嗰都系，唉，确实广东人咧呢种通菜咧，其实系个个都中意嘅吓。咁、啊、当然咧，有啲通菜有几个人喺度问佢话咧，谷 Sir， 听讲啲通菜食多真系会咩噶噃，会抽筋噶噃，咁系有咁讲法。即老虎都话啦，唔系话通菜抽筋菜咩？食多会抽筋，你都知啦，食多啦，你边个食多啊？系嘛？因为
1: 偶然食下啦，
0: 一家人炒咗一斤，基本上三条冇晒啦，咁你即系唔会多去边度嘅？
1: 啊，讲起椒师傅与通菜啊，原来好多朋友中意食另外一种食法，就系搵虾酱炒啊。嗱，风之声咧就话用虾酱炒通菜好嘢味、啊，大家试过未啊？阿文又话加啲腐乳，再加埋虾酱，更加有嗰种臭香味啊，系咪好吸引嗰种味、啊？
0: 系虾酱又确实另外一个风味嘅，我食过，不过咧就你去餐厅，佢好多餐厅唔会买啲虾酱放喺度，佢招呼你嘅。
1: 腐乳常见啲，
0: 容易嘛，一樽放喺度，咁攞嚿掉落去，啲虾酱叫佢去买收藏咧，即系咁样放喺度咧比较麻烦，系嘛？
1: 微信用户呢个煮法都几好，佢话用罐头鱼、哦，罐头鱼炒通菜先系一绝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听咁睇嚟咧就通菜百搭嘅，点整都好食，老实讲真系吓。咁、所以喺夏天里边，大家哎呀好耐冇食啦，买啲翻买啲嫩嘅靓嘅啊，我唔讲啦，流水的确系，我讲到流水。
1: 系、今晚食啦，今晚食，咪住先。今晚翻去市场，唔知通菜仲有冇得剩咧？真系。
0: 咁啊，出去旅游咧，好多朋友即系为咗胃口好啲，或者食饭食多啲，亦都系炒啲通菜都 OK 嘅。但系旅游提醒大家一样嘢就系咩咧？近期咧，我发觉身边有啲朋友中招啦。啊，今朝有一位嘅朋友个师傅啊过嚟，就倾开佢戴个口罩。我因为好少见你戴口罩，今日戴乜口罩？唉，中招啊，感冒啊咁。
1: 哦，唔舒服啊。
0: 我乜嘢啊？甲流定系乙流定系 H 流定系乜嘢？总之系啲流感嗰啲咯。要啱啱要睇医生咁样。的确系，唔单止一个，身边好多朋友甚至旅游啲翻嚟都系觉得佢唔舒服嘅。因为咧就你知唔知道咧？六七月份都系病毒同埋啲流感啊，
1: 比较多
0: 多发嘅季节嚟嘅。好似7月14号咧，广东省疾病嗰个预防控制局咧。就公布咗六月份全广东省法定嘅传染病嗰种疫情嘅概况。佢话咧就今年六月份，即系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号啊，全广东省总共报告新型嘅冠状病毒感染咗26,117例，冇死亡病例。流行性感冒啊，过十八千万、十万、二十七万几，死亡一例，手足病啊7万。冇死亡病啦。
1: 咁由全国嘅情况嚟睇咧，都差唔多啦。因为早前啊，中国疾控中心咧系发布咗一个就关于全国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嘅情况，就六月份嗰个数据就话咧，今年六月份啊，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实呢个数字咧，比起五月份系有所增加嘅。咁点解会出现呢啲波动嘅状况咧？佢话原来同流感呢啲呼吸道病毒咧，即系疾病系唔一样。新冠病毒嘅感染咧，佢冇明显嘅季节性，咁就算系出现一啲波动嘅情况，都属于正常。咁而且咧就话而家发现就绝大多数嘅患者都系轻症啊，即系轻症，大家就冇需要过度担心。只不过发出嚟就提醒一下，如果屋企有长辈、有啲老人家，又或者系本身有基础疾病嗰啲，系属于重症高风险嘅人群咧，呢类特殊嘅人群就需要加强防护。
0: 冇错啦吓，咁啊，总之咧就。哎呀，之前听嗰个咩新冠病毒已经过咗啦嘛，系嘛？
1: 系，咁而家轻症啊
0: 嘛，系啊，佢仲未死，所以病毒咧始终喺大自然界存在。咁你喺某一个时候，佢就会出嚟。新型嘅新冠病毒嗰个感染咧，佢系由新型嘅冠状病毒啊，即系大家知道呢种系急性嘅呼吸道传染病嚟嘅。好容易佢感染嘅，尤其要注意咩人呢？老人家
1: 系，其实
0: 同埋有严重基础疾病嗰啲朋友，即系有慢性病咯，咩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之类嗰啲咩吓，嗰啲患者咧个感染好容易重症嘅变咗，同埋病死率高过一般人，所以咧就我知道嗰阵时中过招啦，大家知道就系、是、哎呀，
1: 好唔舒服，
0: 喉咙干啊、喉咙痛啊、又咳又发烧啊，咁有啲啊肌肉酸痛啊，有啲啊个嗅觉、味觉都减退嘅。 鼻塞、流鼻水、屙肚、结膜炎都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我觉得口罩咧系要随身带。啲老人家或者系有基础疾病嘅朋友咧，尽量少出啦吓。咁、即系费事中招系咪？
1: 咁如果出现啲症状啊，即系比如话出现持续高热、呼吸困难、胸口翳翳闷闷啊呢啲症状，及时就医。就算系普通人啊，即系普通人，如果你话我出现发烧啊、咳嗽啊、喉咙痛呢啲症状咧，你都唔好凭感觉，唔好自己话我平时感冒都系食呢只药，我就凭感觉去食药啦。唔好盲目去服用一啲抗病毒嗰啲药物啊，或者抗菌嘅药物啦、啊。你最好去医院即系喺医生嘅检查啊帮助之下咧，睇清楚你究竟系边一种病毒或者边种细菌对症下药。
0: 一定要弄清楚先得吓。讲到呢度，我哋补报时先啦，翻转头再倾。
2: 下昼3:30。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5: 946天气报告。
1: 好，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天气咧继续唔系咁稳定，会系阴天，会有中雨，但局部咧雨势可能比较大，吹东南风系两级，最低温度28度啊，最高都有31度，相对湿度60%至95%。

0: 吞屎大红大紫嘅，咁啊啲艺人咧就肯定中意大红大紫噶啦，系嘛？啲龙虾啲虾就唔中意啦，系嘛？红亲啊弯鸡，咁所以咧，即系平时咧，我哋都系吓喺食嘢方面啊，即系尽量咧拣一啲健康嘅嘢嚟食。
1: 冇错，佢虽然唔中意啫，但我一于唔采用佢嘅意见，我哋中意就得啦。
0: 阿、啊、叉烧话啦，阿、啊、哥哥，我食通咗真系会抽筋噶。嗱、啊，所以有啲人系嘅，即系唔可以百分百吓，但系我好少见人话食咗就抽筋。
1: 系咪应该同体质有问题咧？
0: 同体质有关。
1: 阿文话因为可能系身体缺钙嘅人啊，佢话通菜好似屎剂咁样，一食就抽筋噶嘛，系咪啊？
0: 系啊，管理员话通菜其实咧攞嚟滚皮蛋肉啊，清滚汤佢都几好食嘅咁样，
1: 哦，系、哦、嘛？皮蛋肉片咁
0: 啊。OK， 好，咁我哋即系讲完呢、這个咧，唔讲再流口水啦。咁啊，讲翻起刚才嗰个新冠啊，新冠呢个六月七月咧，确实系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嗰啲，唔系讲少。即系之前咧，就新冠害到大家，即系都佢都几辛苦嘅，系嘛？依家又有一啲起色嘅话咧，一定注意啦。微信用户话啦，依家搭地铁啊，都极少数人戴口罩咯。
1: 嗯，
0: 但系极少数，包括我咁样，好、
1: 啊、
0: 多人都冇戴口罩呢、這个事实。
1: 阿 Amy 咧就因为咁热天啊嘛，戴口罩会唔舒服，所以而家咧佢就少去咗啲人多嘅地方咯。
0: 嗯。咁啊，刚才有位朋友讲话，佢哋小区都有啲呢啲咁嘅
1: 情况系嘛？
0: 情况啊，
1: 系啊，喺我哋个群里边咧，阿永远 OK 咧就话啦，系啊系啊，我哋小区有几十例啊，系有乜嘢系感冒啊，定系呢个新冠？佢又冇讲清楚，又唔知系边度。
0: 嗱，咁样喺呢个季节里边，除咗系新冠之外，新型嘅冠状病毒感染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叫流行性感冒啦。
1: 系
0: 流感咧系由流感病毒引起嗰啲急性嘅呼吸。到传病，佢只系即系发烧啊、喉咙痛啊、冇力啊、头痛啊、肌肉酸痛咁嘅啫，同普通感冒唔同噃。流感咧个传染性好强嘅，所以就几十例，唔知系咪咁样啦。嗰啲症状咧更加重嘅，可以引发嗰啲咩叫肺炎啊呢啲并发症
1: 嘅。而近期监测到咧，广东省啊流感活动嘅水平咧又呈现上升嘅态势，再加上咧夏季原来都属于系流行季嚟嘅，咁啊而家就话喺一啲机构里边，即系包括养老机构啦、月子中心啦、社会福利机构啦，总之呢类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嘅，系需要特别留意嘅，极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爆发一啲高风险嘅场所。
0: 嗯，
1: 最关键就系佢嗰个传染性比较强啊，要特殊。即系要特别加强一啲防护，再加上一啲特殊嘅人群，比如话小朋友啦、老人家啦、慢性疾病嘅患者啦、孕妇啦，呢啲系属于重症嘅高风险人群啊。
0: 冇错，呢个流感，都仲有啲场所一定住嘅，即系比如新冠病毒嗰啲养老机构啊，
1: 又系养老机构，
0: 一定要守住呢个门啊。仲有一个就是月子中心啊、社会福利机构啊，呢啲人员比较密集嗰啲场所啊，系发生一啲聚集性嘅疫情爆发嘅呢啲咁嘅场所嚟嘅。比较高风险啊，唔系讲少。

0: 啊，关注啲老人家有慢性基础疾病嗰啲嘅特别脆弱嘅，嗰啲一定啊，一有一中招咧，一定要救治噶啦。
1: 同埋就做好自己日常嘅防护咯。总之你口罩该戴还是要戴嘅，尤其喺啲公共场所。
0: 老人家我建议戴一戴，即系比如你出去行啊，去公园好，去市场啊，系嘛，戴一戴啦。你明知你尤其有基础疾病嗰啲啊，稳阵啲嘛。如果系你唔戴嘅话，一万一咧。咁你又好，你好难搞啦。
1: 你波话法，你就话即系，老人家能够戴就戴一戴啦。但我身边咧，亦都见到有啲老人家咧，就话佢唔系唔想戴，而系本身可能佢长辈咧嗰个呼吸道啊，会比较弱一啲。佢话有时戴咗呢啲口罩咧，就觉得唞气唔畅顺啊，可能个人问题啦。咁佢就话我尽量少去啲人员集中嘅地方啦，我最多就去公园嗰度兜两个圈咁样，尽量喺户外咯。
0: 系，要么系咁样咯。
1: 系咯，唯有咁样咯。即系佢话我反正我知自己知自己事，总之一戴亲佢唔舒服啦咁。
0: 多啲近屋企勤洗手啦，通风下咯，系嘛？打咳嗽啲用个衫用个罩啊遮遮佢。喺人多地方里边咧吓，最好咧就系注意啲吓，因为呢样嘢就系一出现发热咧，你就马上咳嗽你注啦。哇！我哋一啲同事咳咗成两三个月喎，有啲。
1: 其实我哎呀，喺我背脊咳，我有啲惊啊！点解咁耐都唔好咧？咁啊！
0: 唉，嗰啲后生真系。
1: 因为佢而家夏天仲有一样嘢需要留意啊，即系大家咧一般都喺空调房。即系空调房下工作嘅时间会比较多一啲，咁你知空调房嘅话，通常就关窗关门，等啲冷气唔好走。咁喺一个密封嘅环境之中咧，如果咁啱有时但一个身体唔舒服啊，成日喺度钳钳声啊或者啡啡声嘅话咧，你其他人要做好防护啦。
0: 好啦，到暑假啲学生住啦，啲细路仔住啦，手足口病啦，又系有又系咁嘅高发。手足口病咧系由啲肠道病毒啊。引起一急性嘅传染病，可以传染㗎喎，得五岁以下嗰啲低龄嘅儿童。秋天同埋夏天就高发，都系发热啦，手啊脚啊屁股啊出现啲嗰啲咩啊嗰啲疹咁样嘅。
1: 啲包疹啊，我哋斑疣疹。
0: 呢啲呢啲口水啊同埋可以好容易传播嘅，潜伏期三到五日嘅。所以即係亦都提醒一下啦，五到七月份系广东省手足口病嘅发病嘅高峰期。九到十月呢系次高峰。一样是高峰啊，不凡是到他们什么放暑假的时候放寒假的时候。
1: 所以广大的家长朋友留意一下，加强手足口病的防范，即是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饭前便后肯定要洗手，外出回家之后用流动的清洗去清洗清水去清洗你的双手，还要多些学习用番碱，避免小朋友共用那些毛巾啊，共用水杯啊，总之个人的物品自己做好防护。
0: 好，睇返大家讲乜嘢先。我见到莹呢就话个水出窗，我喺景德镇啊，咦好靓喎，影啲相去嗰度旅游啊。景德镇同石湾我哋都系，佢嗰度系做嗰啲官窑啊，即系
1: 啲陶瓷。
0: 我哋系民窑嘅，烧出嚟系民用，嗰啲系以前攞入皇宫㗎嘛。咁佢话我都好鍾意石湾街啲石湾公仔啊，太有感觉啦，咁喺返不如播首石湾公仔听下咁。系喎，你喺嗰度啊。哇，
1: 成
0: 只碗
1: 咁
0: 啊，
1: 建筑物好靓啊！
0: 所以咧，得闲咧到处行一行咧，咁啊，开下眼界啊，咁样睇下我哋世间嘅美景啊，吓陶冶下性情啊，咁样。
1: 丁州六姑娘咧就话：自从疫情之后啊，我一直保持一个习惯，就出门就戴口罩，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遮丑，仲可以防病毒咁。
0: 遮丑咩啊？你咁靓仲丑乜嘢啊？系嘛，太谦虚啦。
1: 咁有啲女仔佢话啦，我习惯咧一出门我要执到好正，要化妆噶嘛。咁有时懒化妆嘅话，我戴个口罩啦，又方便啫咁啊。
0: 阿莲子话，其他我就唔勤嘅，洗手我最勤力啦，咁啊最叻啊你莲子啦。通记话呢段时间咧，我哋煲啲新鲜嘅枇杷叶啊、桑叶啊、金银花饮下咯，唔错噶，咁样都 OK 嘅。
1: 系。
0: 方老板话，点样会分清啲新冠定系感冒啊？新冠病毒应该系冇之前咁厉害啲啩，应该系冇厉害，
1: 轻症多。
0: 但系我话俾你听，凡系有基础病嗰啲，佢轻症变厉害嘅。所以凡系屋企有啲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成日后生去用一个去咁啊挡佢十个，系嘛？老人家啲就好比较麻烦。
1: 肥师奶话去人多嘅地方都系戴翻只口罩，比如话市场啊同埋医院嗰啲地方。
0: 冇错吓 ，OK， 咁所以咧，大家当然咧，平时咧多饮水啊，都系良好嘅心情，食嘢唔好食得太热气嗰啲嘢咯，吓咁可以即系平安度过啦。凉少少嘅话，听翻呢只歌先啦。属于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嚟嘅，《 齐如家潘月云两位。

0: 蒙田啊，蒙田啊，吓咁亦都系吓，每一个人嘅心里边都有一块田地啊，一个梦想田地。你种乜嘢咧？咁样肯定种健康啦，我自己系咪先？种平安啦，
1: 啊，种幸福啦，咁祝大家美梦成真啦。
0: 冇咩必要去种钱啦，系嘛？
1: 咁都有啲必要嘅。
0: 你点系必要咧？
1: 咁啊，够用啊嘛，始终够用先得噶嘛。你完全唔种又唔得。你反正咧，田里边你分开好多花，首选健康，跟住屋企人平安，一样样咁倒落去。但钱都要有啲嘢。
0: 唔系你种落，佢冇话生喎啲钱。佢唔一定生喎，大佬。
1: 你冇咁样冚熄我美好的愿望。
0: 你话生咁啊，重啲系咪 ？OK， 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咧喺呢段期间出外咧，都其实都好注意嘅吓。咁啊，阿通叫我呢段期间我都煲啲咩枇杷叶啊，佢个饮嗰啲系嘛？
1: 因为呢段时间啊，啱好就系小朋友放假嘅时候啦。你知啲小马骝咧，一放假哇，好似雀仔出笼咁样，一冇网管咧，最担心就各种嘅安全方面嘅考量啦。仲有就系佢哋乱食嘢啦。即系你知啦，甩绳嘅马骝仔，佢该食乜嘢啊？家长要把个关，千祈唔好俾佢哋贪凉啊！食太多啲零食啊、雪糕啊、生冷嘢啊、饮料咳哩咳啦，令到佢身体作息系乱晒。仲有一样嘢咧，就出外去玩嘅机会都多咗。咁去玩嘅时候留意一下咯，周居劳顿，水土不服会唔会令到免疫力下降？咁仲有就东奔西跑啊，东摸西摸个卫生啊，都要讲究一下。
0: 年纪大真系乜都要注意，好似有位啊，即系婆仔讲，哎呀，天气一热咧，天气热咧，我只眼咧就干涩噶啦，睇唔到嘢，哎呀，实要要么就流眼水咯，哦，热天真系又好麻烦，就滴眼水先得。
1: 咁啊，婆仔，你夏天好辛苦啊，你睇部手机咧，啲字太细粒，你睇唔清楚。哎呀，你出去买嘢嘅话，睇个商标，啲字又太细粒，你睇唔清楚。可能夏天啊，你想食合药啊，哎，防暑降温，再睇下个说明书，哇，乜咁细粒嘅啲字，我搵个放大镜。

0: 唔舒服，同佢搞掂舒服佢咁样啊！啲婆仔个眼唔舒服，哎呀啱啊！好视力依家搞活动，
1: 因为好视力个周年庆啊，就喺呢段时间。而家拨打40078038338，40078038338购买好视力眼贴嘅话咧，佢会有更多嘅福利咯，包括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有蓝莓叶黄素，有三大好礼系三拣一啊，包括高档嘅夏凉被、家用嘅按摩椅、高钙糖。和奶粉啊，呢啲价值都唔低嘅，通通都系周年庆嘅限定福利啊！400-7808338，400-7808338，始终好视力人哋做咗眼贴咁长时间有经验嘅，即系包括啦，即系有啲朋友反映嘅，我对眼啊，即系年纪大啊，成日一睇得嘢多，视疲劳嗰啲分泌物啊多啦，黏黏地睇嘢好唔爽，又痕痕咩咁样，成日想拗咁样，咁啊睇完电视啊。有时睇下手机啊，诶、哎、冇眼睇啊，只眼好酸胀啊，好唔舒服啊，好似个吹波咁样胀住，总之唔舒服啦。有时睇嘢耐咗咧，仲会睇得蒙查查啊，想大只字啲，即系睇嘢都吃力啊。咁你唔好话啲咩生产日期啦、价钱标签啦，就算连睇个药盒啊，嗰啲说明都睇得好辛苦，咁啊影响晒平时嗰个生活质量。咁啊，遇到呢种情况啊，视疲劳呢啲想改善下嘅话，不妨试下好视力嘅蒸汽眼贴啦。因为蒸汽眼贴好多朋友用过，效果都唔错，专门针对中老年嘅眼睛疲劳问题研发嘅。咁第一就成分上面就写得添加啦，添加咗人参啊、石斛啊，总之十几种啲护眼草本，专门帮助缓解视疲劳。第二咧就技术上面啦，配搭佢哋有一个专利促渗技术啦，令到眼睛更好更快咁样吸收一啲护眼嘅精。总之你在用完这个眼贴之后呢，就滋滋润润清清凉凉，令到不单止眼舒服、哎、好像整个人都清爽了，没那么累、
0: 好错了、有时你关爱的老人家不一定给钱他、你给钱他老实说你给多少他就在个柜里放多
1: 少、他都不舍得用，
0: 不用的、
1: 啊、
0: 我等我个啦结婚先，个啦结婚、哎、即自己不用了啊，干脆你又买啲嘢俾佢，俾佢用咗佢，用喺佢身上边、只要啲钱你花咗先系你嘅钱嘛，
1: 仲要花喺着处先啦，
0: 花喺身上边自己用到嘛，咪光放喺个柜度，放喺银行度。啊，咁你始终你用唔到都唔系你噶嘛，系咪先？
1: 系，咁啊最紧要咧就啱佢用咯，趁住周年庆，我记得之前有朋友咨询过就话几时有福利，嗱而家有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庆啊，拨打40078038，你而家订购嘅话性价比会更高咯，嗱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有爆款嘅护眼产品就佢哋嗰只蓝莓叶黄素啊，应该系酸酸甜甜嘅，大人细路都啱嘅，咁仲有一个礼品就三拣一嘅。有高档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嘅驼奶粉，嗱呢啲系任拣嘅，价值都唔低嘅。仲有一个咧，就946，好似系专属嘅福利啊，就系、是、有一张100%嘅中奖刮刮卡，佢号称系100%中奖，等于多送你一份嘅礼品啦。咁至于大家中到乜嘢咧，我特登问过，哇呢张刮刮卡究竟有乜嘢啊？佢话礼品好多啊，有大有细，纯粹睇大家手神。因为又有华为嘅手机啦，有啲系全单减免，话呢个好犀利，你买几多帮你减免几多。咁有啲就多送你成盒嘅眼贴，又有一啲系护眼嘅雾化仪啊。佢话总之都系比较受欢迎嗰啲礼品啊。咁但系呢个咧就睇下大家刮到乜嘢啦，即系任大家刮噶啦呢个。咁啊40078038，400780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啱啱讲完呢句咧，咁啊熟悉咧喺我哋群里边佢问啊个。请教卓卓，近视散光买呢啲好视力眼贴，使用好视力可唔可以医好近视散光吗？
1: 佢呢啲就唔关医病事噶，系嘛？佢呢个系帮你缓解视疲劳噶。
0: 总之你眼睛唔舒服用嘅，
1: 系
0: 系嘛？我琴日都讲啦，有位听众问我啊，我蛇你斗鸡得唔得？唉，我佢唔系病，佢唔系药嚟嘛，系嘛？你可以用啊，得啊，我冇话得啊，我可以用。
1: 唔系佢缓解咗视疲劳，即系等阵眼成日放松，系啦，就冇咁容易有。
0: 但你用完之后依然都蛇你，用完之后你依然斗鸡。佢唔可以醫你嘅，係嘛？即係你話眼唔舒服，咁你總之用咗之後好過唔用咯，係嘛？就咁意思。
1: 阿通记话諗返起阿爸嗰个年代，一斤米佢煮五六斤嘅番薯咁样。
0: 梗係啦，悭㗎嘛，係咪？
1: 即係老一辈确实唔容易。
0: 好，我哋出咗广告先。
2: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

0: 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嗯 ，OK， 讲起车咧，方少呢开紧车吓，咁啊潮高路千古情景区路段往高明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事故，大家要小心注意避让。雨天路滑，大家要减速慢行。我今日落水系嘛？
2: 好多朋友都反映开始有雨咯、连子话健身路呢边啊开始落小雨，咁啊拉粉哥咧就话石湾呢边开始落大雨啦。咁
1: OK， 多谢方少嘅爆料吓。咁啊，刚才有朋友点一首叫《石湾公仔》喺呢个景德镇嗰度，一边旅游一边听，嘿嘿，满足你嘅点歌需求。

0: 石湾公仔，名扬大地，声威响，系嘛？
1: 威水
0: 啊！咁啊，自己响唔响唔紧要，一定健康，系嘛？咁即系，所以我平时咧都话一定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当然要饮食啊、作息啊、心情啊都好紧要。
1: 梗系啦，你健康嘅话，个身体又响当当啦，咁个个都知道啦。但系咧，你健康先得嘅，咁啊，因为夏天啊，确实唔系天气高温影响嘅。啱啱先讲过近段时间嗰啲咩流感病毒又犀利啦，有各种啲咩手足口病毒啊，夏天天气高温啊，瞓觉瞓唔好啊，免疫力又容易下降啊，好多嘢要留意啊。
0: 啱晒，今个星期我哋都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就系好靓嘅、好正宗嘅，嚟自于安徽正德县嘅灵芝包子粉，正宗嘅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咁大家咧可以即系。喺屋企嘅时候煲个汤啊，啊攞嚟即系冲水饮啊，咁样对身体咧个免疫力有帮助。
1: 灵芝真系好嘢，佢最好就系提升身体嘅免疫力。以前咧灵芝嘅价钱系非常之高，高到唔系一般人可以享受到，因为当时系叫做仙草嘛，可能真系有啲咩皇宫贵族啊，即系嗰一啲佢先可以食到。咁但系而家随住哦，可能科技进步啦，跟住种植嘅方式系唔一样啦，又收成多咗啦，所以基本上咧呢类型嘅嘢咧已经系进入寻常百姓家。
0: 而且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呢个嚟自
1: 中国灵芝之乡
0: 嘅吓，安徽正德县嘅灵芝咧，佢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吓。买嘢千祈唔好留嘢，一定要系即系正宗嘅，系嗰度即系生产系咁啊咁嘅，唔好加啲嘢。有啲灵芝粉咧，出边市场我都话啦，要么用灵芝打碎作为粉，嗰啲其实就唔系灵芝包子粉，叫灵芝即系灵芝打成粉，嗰啲营养你可想而知啦。有啲系沟嘅，有灵芝包子粉少少地沟灵芝打碎个粉。嗰就系另外一种产品，但系呢啲咧纯粹就系灵芝喺生长过程里边自己啊喷出嚟嗰啲嘅种子啊包子嘅粉，所以呢种咧就系正宗嘅灵芝包子粉啦。因为正德嗰边啲四季分明嘅，雨量系充足啊，阳光啊即系又充足啦，所以喺嗰度用喺黄山山腰嗰度野生咁样种植嘅话，出嚟嗰啲嘅药性同埋嗰啲灵芝系特别靓嘅。
1: 其实正德呢个地方呢，原来自古以嚟呢嗰度就种灵芝。
0: 灵芝之乡。
1: 是啦，就传统佢都喺嗰度种㗎啦。咁啊非常之出名。以前系嗰啲药厂啊，即系啲乜乜糖啊乜乜糖嗰啲去嗰边人哋系做批发嘅。只不过同我哋可能合作耐咗，就系、是、唯一我哋呢度佢哋嗰啲包子粉系可以做零售。
0: 冇错啦，假如你哋比如有啲去应酬去饮酒啲朋友，灵芝包子粉去之前啊饮一啲。咁当然咧，你除咗饮之外咧，煲汤啊可以煲完汤放啲落去，蒸完蛋放啲落去，咁啊喺日常嘅生活里边啊，吸收多啲啲灵芝嘅啊，啲灵芝包子粉，咁啊灵芝咧攞嚟直接煲汤都得嘅，当食材咁样吓，因为冻水落镬一齐煲系啦。讲到呢度咧，我不如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同大家倾过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哎，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8: 是梗是陪啦。
17: 喂，上啊。
18: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9: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2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电台嘅吓，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好，依家方便到不得了咯，一个手机，有个收音机，喺车度开车都听到嘅吓。
1: 所以我见有啲朋友咧去旅游啊，旅游都可以上佛山街同我哋倾下偈。阿莹咧就话啦，嗰时出张，我哋啱啱揸车啊，离开景德镇啊，开车向安徽嗰边进发，下一站勇闯黄山啊，挑战天刀峰，哇，犀利、
0: 啊！犀利啊，莹，唉，不过都十个。上去山行完之后，九个都硬比噶啦，基本上好辛苦噶咧。嗰啲山真系唔系一般人行噶嘛。
1: 佢系咩？五岳归来又不看山啊嘛，黄山归来又不看岳噶嘛。
0: 黄山归来硬硬比咯，都几难顶。咁、你既然去到黄山，顺便咪去睇下我哋。去睇下嗰个咩嘛？
1: 清德系嘛？
0: 清德嗰边嘅灵芝种植基地嘛？
1: 但系佢嗰个山脉，因为黄山嘅山脉好大嘅，佢景区喺呢边，然后清德嗰个地方咧，佢嗰个仙谷村系一个村，佢系嗰个专门灵芝种植嗰个的基地，可能唔喺景区嗰边啊。
0: 咁唔紧要啊，又打车去啫嘛。
1: 咁系可以，如果你自己揸车可以上去睇啊。
0: 你入到去，你话我哋系听广东西嘅，我想嚟都批发平啲咁啊，好似叫做咩清德县啊谷村灵芝种植。有人公司咁，你直接去睇睇得噶啦吓，嗰度好多。OK， 咁讲翻起咧，即系灵芝咧，大家咧即系灵芝包子粉咧吓，食开嘅就唔使讲太多啦吓。总之系同大家拣咗啲正宗嘅。
1: 阿通记咪食开咯，佢话又买咗两盎啦。
0: 哦，通记系通记。识食啊，即系起码咧保住嘅身先系嘛，唔好理咁多，
1: 稳稳阵阵先保住个肾先
0: 嘅。一家人可以食嘅，唔好自己咁独食啊。
1: 因为灵芝包子粉咧，佢呢啲系属于营养品啊，即系佢系通过一段时间食用，你食一两次系冇乜用嘅，你一定要一段时间食用，令佢嗰啲活性啊喺你嘅身体里边咧，帮你增加个身体嘅免疫力啊。
0: 所以买啲灵芝包子粉咧，一个贵。但我哋话我哋尽量将价揿到最低啦、
1: 嗯，
0: 所以平时出去买咧，一定要买啲优质嘅破壁嘅灵芝包子粉。咁点买呢？要益识睇佢嗰个，要保证佢产品安全，要选购啲正规嘅品牌，同埋拥有保健品呢个批准证号嗰啲，即系我哋所讲嘅叫咩蓝宝纸啊，
1: 蓝宝纸标准
0: 啊，保健批文嘅啊，仲要第二个睇个含量。啊！啲啊加呢啲加嗰啲加嗰啲，咁变咗就唔系啦，唔纯正啦、嗯。
1: 有一啲唔纯正嗰啲咧，即系佢加咗杂质嗰啲包子粉咧，佢好重
0: 嘅，好重嘅，
1: 系啊，好重，但系佢嗰啲杂质好大嘅。咁而一般咧，即系如果我哋呢一种咧正式嘅灵芝包子粉咧，纯正嗰种咧，佢好轻
0: 啊
1: 佢。
0: 啊，咁啊，而家做咗一个优惠俾大家啦吓。
1: 而家咧做咗优惠之后咧，一罐啊一百克好轻嘅啫，佢原价系要成400蚊嘅，优惠咗之后咧就185。但如果你系已经用过啦，即系你觉得好啊，或者系我需要送俾啲老人家，大家一齐提升下免疫力啦，咁样，咁我建议你买两罐，
0: 仲抵，
1: 因为买两罐真系抵好多，原价两罐嘅话咧系要成700蚊嘅，咁而家咧就355，仲有灵芝嘅切片有。切片50克系送俾你，佢包子粉咧，佢使用方法你要知道啊，因为佢系低温破壁噶。佢话原来市面上边咧有一啲包子粉咧系冇低温破壁，咁你吸收嘅营养咧就有限啦。
0: 有啲唔破壁嘅。
1: 系，咁佢低温破壁咗之后咧，你就记得煲汤嘅时候咧，渗喺面就 OK 啦。你唔好煲汤嘅时候一捞啦，整落去啊。等煲汤煲完啦，渗喺面就 OK。咁又或者蒸蛋嘅时候啦，渗喺面啦，或者系直接冲水啦，温水好啦吓，温水服用咁系最方便嘅。咁如果系灵芝切片咧，切片同埋嗰啲灵芝咧，你就要煲汤嘅时候咧，煲汤料啊，一煲一开始嘅时候就要点抌落去一齐煲，佢就有两个唔同咯。
0: OK， 好。咁如果想去了解嘅，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国税严选嗰度去睇睇就 OK 噶啦。
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星期三我哋都系将啲好嘢集中喺今日噶啦。除咗我哋推介之外咧，咁仲有我哋同事萬飛咧，系嘛，好似大鐘咁啊，到處 fit fit 上去，走去全國咁啊，睇邊有咩好嘢同大家即系揾到咧，就即系啱大家用嘅，分享一下。咁啊，萬飛唰聲我話門都唔使開咁飛過嚟啦。
1: 前那時快
0: 咁今日星期三啦嚇、啊，有啲咩好嘢同大家分享下？
3: 即係我飛天遁地咁，門都唔使開啦，
0: 好似土行孫咁啊！
3: 刚才咧就听到有个朋友咧就去旅游啦咁样吓，咁啊其实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去旅游嘅朋友咧一定要必备嘅。咁、就算哪怕有时候你话诶、我外出诶、去个公园啊本地游啊咁样样咧，好多时候啲朋友都离唔开佢嘅。
0: 一次性短裤系嘛？
1: 你去公园换短裤做乜嘢？
3: 公园嘅话最好系着长裤，惊俾蚊咬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安全嘅充电宝。系，因为咧之前其实咧有好多啲新闻成日都讲话，哎呀咩啲充电宝啊，突然之间啊喺屋企嗰度都会爆开啊，同埋关键就系咧今年四月份啦，充电宝嘅一个叫做史上突然嘅一个叫做新国标系出台嘅，咁啊以前可能咧有啲朋友，包括我自己都试过中招啊，我去机场嗰度嘅时候谂住，哎呀有晒嗰啲咩生产嘅嗰个标签啦，唔系三无产品啊，咁啊清清晰晰啊咁样 ，OK 冇问题啦，咁结果咧就当时咧喺机场嗰度啦，咁啊亦都系有个机场嘅人员同我讲就话，嗱而家咧系一定要有三 C 嘅标志嘅，
1: 嗰、那个如果唔系上唔到飞机添啊，
3: 我一直以为嗰个三 C 标志咧系一个有个 C 字。咁样，佢嗰个呢个唔系三 C 嘅标志系点咧？系好似三只香蕉咁样样嘅，三条竖斜斜地嘅竖线嘅一个标志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冇办法上飞机之余嘅话咧，你一唔系你只能够就将佢放喺机场或者放喺高铁站嗰度，唔帮你保管嘅，就等于你系掉咗喺嗰度噶啦。仲有一种方法就系、是。因为嗰阵时一般系过紧安检噶嘛，咁仲有方法系点咧？就系、是、你将佢攞到去咧，就系、是、指定嘅地方嗰度重新再去寄，重新咧就俾运费去寄，然之后又是再排个队再入去安检啦咁样。咁我当时嘅时候咧就以为自己嗰个系三 C， 原来嗰个都唔系，嗰个系三 E 啫，唔系三 C 咁样。系啦，咁所以大家咧而家如果准备去出游啊，特别系坐呢个高铁啊、坐飞机啊、坐火车啊呢啲嘅话，一定系要注意，一定要系三 C 嘅。咁有啲嘅朋友咧，仲有一样嘢都要提醒翻嘅，就系因为其实充电宝呢样嘢嘅话，佢个安全性咧亦都会经过你嘅即系一啲唔系咁好嘅使用习惯啦，可能佢都会越嚟越冇咁安全嘅。例如有啲朋友咧，佢可能会将部个充电宝啊，放喺啲高温嘅地方，即系放喺部车度啊。咁有时候咧，你车停喺出边嘅话咧，60度嘅高温噶，系咪先？咁你长期咁样样咧，将个充电宝放喺部车度咧，有时候其实咧，佢会令到佢嗰个电池啊，或者里边啲线路啊嗰啲就会老化啦，老化得快啲啦咁。咁所以其实充电宝有时候咧，你定期都要换嘅，即系哪怕你话我唔出外啊，咁一个安全嘅充电宝对于大家嚟讲咧都必要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手机。用得耐嘅话咧，有啲朋友就话旧电池就唔系好襟使啦。有个充电宝喺手上面嘅话，部手机 keep 住系开机状态，真系好安心噶。因为钱你可以唔带，但手机一定要有电，你可以联系到人，你可以俾钱啊咁样。
1: 系啦，尤其咧，因为假期啊，好多朋友咪出去玩嘅，
3: 冇错啊。
1: 你会发现咧，出去玩咧，如果系用手机嚟影相嘅话咧，佢嗰个电系耗得特别快嘅，
3: 冇错。
1: 或者你系出去玩啦，需要导航啊嗰啲，哇个电唰唰声。咁样讲，以前咧我系谂住即系贪方便啦，我话如果手机冇电，而家咪有好多公用嘅嗰种，即系你拆个
3: 租嘅嗰啲，
1: 系啦租嘅嗰种，以前我都会咁，但系而家我就宁愿麻烦少少自己带啦。点解咧？我发现咧咪有网络商方面咪公布咗就话，你如果唔识分辨边啲嗰啲充电宝咧公用嗰啲系安全嘅，你就宁愿自己带。佢因为有一啲无良嘅充电宝咧，佢可能唔知点样

0: 俾人装咗啲木马病毒定点样？
1: 系冇错冇错。
0: 我就会特别担心呢样嘢，所以干脆咁啦，即系如果大家系谂住出行啊，你肯定要影相啊，要导航啊或者咩，都系自备充电宝会更加安全啲、稳妥啲。
1: 仲有一啲公用充电宝嘅坑我都踩过嘅，就系、租嘅时候你租到，还嘅时候你还唔到。嗰啲附近嘅庄，你一唔系你搵唔到嗰间铺头啦，一唔系你就发觉诶嗰啲庄全部满晒啦，你冇得归还啦。
0: 系
1: 啊，咁啊仲有一话，
0: 尤其旅行人生地不熟，咁你真系麻烦啦，
1: 就好麻烦啦。同埋我都试过有啲咧，你租咗出嚟之后咧，一插落去吓，得个3%电，佢都够胆死租，即系租俾我，跟住我都未手机充好电嘅时候，佢就已经系扣完钱啦。即系都会有啲咁嘅坑，所以自己有个安全嘅充电宝系比较之好，同埋卫生啲嘛。即系你唔知道人哋带住个充电宝做过啲咩嘢噶嘛。咁同埋咧嗱，充电宝咧，你除咗拣要有3C 之外嘅话咧，首先你嗰啲杂牌啊，唔识嗰啲咧，你真系唔系好滞啦，因为安全比较稳
0: 其实就安全
1: 系。系啦，咁同埋咧，依家咧如果系好嘅嗰啲充电宝咧，佢会有一个溯源码嘅，一机一码就相当于咧呢一个嘅充电宝嘅身份证。咁你就唔使惊话会买到啲咩翻新嘅充电宝，翻新机你听过、翻新充电宝原来而家系有噶，同埋仲有啲漏嘅嗰啲咧，我试过咧屋企啲老人家上网买嗰啲好平嗰啲咧，跟住发觉充量充唔得，咁我哋就叫开佢啦，叫开佢之后嘅话，发现佢里边系个电池嚟嘅，
0: 哇，咁真系危险、啊，呢啲真系有啲危险、啊，
1: 所以你会好担心你又觉得哎呀，唔知屋企啲老人家或者你自己买到一啲杂牌嘅话会唔会安全咧咁样，咁仲有一个系都系坑嚟嘅，就系点样样咧？就是佢可能呢你带咗个充电宝、但係又唔记得带线。跟住就揸住个充电宝，然后就充唔到电，咁点算咧？咁样
0: 吓、有啲咁嘅情况嘅咩？
1: 有噶咁
0: 怪嘅情况。
2: 有咁咪又唔充啦？
1: 咁冇办法啦。
0: 好冇安全感啊！出街你而家冇部手机，即系手机冇电，你就惨过个冇咗个荷包。
1: 即系你又孭住个充电宝又冇。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推荐嘅呢个充电宝，佢除咗大牌子之外嘅话咧，佢仲要系自备条充电线嘅、无论系 Type C 线啦，亦或系我哋之前原先嘅嗰种有啲好似梯形咁样嘅。线嘅话咧，其实都系 OK 嘅吓，
2: 即系佢黐住噶系咪？
1: 系啦系啦，掹住一齐嘅，咁佢就作为一个好似咧就好似手带咁样样啊。另外有条带咁你可以拎住，但系实际上嗰个系一个充电线嚟嘅。
2: 除非你剪咗佢啦吓，咁啊一佢都会。
1: 唔会剪咗佢嘅，
0: 咁难谂都俾你谂到
2: 嘅，郭 Sir。即系话，我意思即系话佢稳阵咯，系嘛？
0: 系稳妥，稳妥。
1: 系啦，咁嗱，依个咧就系即系一个嘅充电宝咧，其实你就已经系可以解决晒咧刚才我哋嘅一个顾虑啦、担忧啦，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朋友就话惊即系可能太重啊，又或者可能系好大嚿。但系你又唔方便即系咩咁大嚿嘅充电宝啊？因为而家嗰啲袋越孭越细噶嘛，特别有啲话如果去行山啊、成啊嗰啲咁样嘅话，你孭住个砖头，啲人又话觉得好麻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推荐嘅呢一个咧就系有10,000毫安嘅呢个容量，咁而且咧佢个体积比较细，就相当于我哋平时一包纸巾，即系半部手机咁上下嘅啫。系啊，冇错啊，比较之轻便少少啊，咁所以咧，哪怕你话我系孭住一个细细嘅孭袋都好啦吓，其实都系唔影响嘅，同埋咧佢大概可以充到咧就系、譬如好似苹果嘅15、16咁样，佢个容量都大噶啦个电池，咁、都可以充到一次。半咁上下啦，你当佢有啲安卓手机可能就一次半咁样啦。反映咧，佢喺上面会有个显示屏，嗰、个显示屏上面嘅话咧，其实佢系可以睇到咧佢嗰个电嘅容量几多嘅。譬如你见到我充满咗100%啦，咁你内心你就有呢一个底啦。你有底嘅话咧，你其实自己就觉得系啦，我今次出去大概到今晚黑，你自己都系可以有充足嘅电源嘅咁样吓。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睇到部手机得翻3%嘅电，然之后个充电宝20%嘅电，你准备要出门口，咁你就要充充电宝啦。即系其实有个显示屏俾大家睇到咧，就系清清楚楚嘅。咁而且咧，今次我哋推荐嘅呢个咧系一个国货嘅老品牌啊，叫做咧就系纽曼。刚才我哋讲嘅，我哋唔拣啲雜牌
0: 子。
1: 系啦，系啦，我哋唔拣啲杂牌啦。咁我哋呢个有大牌子啦。除此以外，佢有嗰、个我刚才讲嘅溯源码，即系有个溯源码喺度，大家可以咧就系查到呢、一个身份证系乜嘢，即系呢个
0: 放心好多。
1: 系啦，佢唔系翻新机嚟嘅。咁仲有就系刚才讲到嘅，佢嗰个体积相对嚟讲细啦，轻便啦，但系佢会有呢一个嘅10,000毫安嘅容量，同埋。佢嗰兩條線咧，除咗係適配而家咧，就係市面上邊嘅呢啲手機。

0: 之外咧，佢仲要系一个嘅 22.5 瓦嘅一个快充线，因为有时候你唔想愣住个充电宝影相搞咁耐㗎嘛，想嗱嗱声趁住譬如哎呀我坐个巴士去另外一个景点嘅时候嘅话呢，就要嗱嗱声充完嗰、那个手机㗎嘛。咁佢呢个快充线呢就可以比较快咁样帮你呢，就係将你嘅手机充满电。咁相对嚟讲呢亦都系比较之方便一啲。有朋友试过就话呢，其实佢系可以同时满足三台嘅呢个充电嘅，但我就见到有两个口啊，咁可能应该佢仲有另外一个口呢，其实就系可以即系插多条线。
1: 可能自己去插线囉，即系插返你嗰条手机线囉。
0: 即系佢可以冲入去嗰条线咁样，咁但系正常两部机或者两个嘅设备你同时充电啦，只要你唔系同一个口嘅话，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关键就系呢，佢个颜值都好高喎，佢除咗轻便之外呢，佢有几个唔同嘅颜色啦，有一个嘅橙色啦，有一个嘅粉色嘅白色，同埋一个金色嘅，细细个咁样样啦，又会比较轻便啦，同埋比较襟用啦，同埋关键系个价钱都唔贵嘅。你出到去，我之前试过咧就去旅游啊，都买一个即系叫充电宝咁样啦，呢啲一万毫安嘅话咧，百几二百蚊系要嘅，即大品牌嗰度，即系去嗰啲咩手机店啊或者成成啊嗰啲都系要嘅。咁但系今次我哋倾咗一个咧比较优惠嘅价格啊，只需要99蚊，99蚊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我咧带三 C 认证，带呢个身份索源码，带埋呢个充电线，仲要系快充线，仲要系一万毫安，仲要系小型嘅，即系好似呢一个纸巾咁上下大一个即系充电宝，比较轻便嘅充电宝。因为通常呢一种咧迷你级别嘅充电宝咧，佢会对里边嘅嗰啲机件嘅要求会更加高啲嘅。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话：，我嗰啲一万毫安嗰啲咧，成嚿砖头咁好重噶喎，咁样。咁嗱，呢一个佢相对嚟讲比较之轻便一啲嘅。
1: Amy 就话咧，即系一万毫安够唔够用？佢话会唔会系平时去逛街就 OK？ 但如果去旅游嘅话咧，即系会唔会唔够用咁样咯？
0: 嗱，我就话啦，因为咧我哋其实都有啲数据喺度嘅，咁一万毫安我哋俾个参考咧，譬如好似华为嘅 Mate 60咁样样啦，佢系可以充 1.2 次嘅，即系充满再 1.2 次，系啦，再充多啲。咁如果好似小米14咁样样咧，系可以充 1.5 次嘅。咁如果系譬如好似苹果嘅15啊、苹果16啊咁样样嘅话咧，其实佢个机嘅容量啊，即系嗰个电池嘅容量系比较大嘅，佢都可以充 1.7 次嘅。系、啦，咁当然呢个咧就系根据翻呢个品牌嗰个叫实验室嘅数据啦，
2: 可能要睇下每部人部手机。
0: 系啦。
2: 因为有啲人嘅手机个电池特别唔襟用嘅，
0: 系啦系啦，
2: 即系尤其用咗好耐几年咁样，你可能充一次佢好快冇电噶嘛。
0: 冇错，咁同埋佢可能好容易充满，实际上其实佢未充满，有啲虚电咁样，所以呢个其实就会有啲唔系咁作准啦。咁但系起码你可以遇到你自己部手机系可以充满一次，系咁同埋仲有就系咧，街边有一啲嘅充电宝咧，我点解话佢唔系咁好，就系佢会发兴啊。
1: 啊！最担心就系咁
0: 样
1: 啦，
0: 你梗系觉得好似自己揸住个唔知乜嘢嗰
2: 啲
0: 炸弹，我唔敢咁讲吓，反正就有啲惊咁样样啦吓。咁但系呢一只嘅充电宝咧，佢用咗咧就系纽曼全新嘅芯片去搭载一个叫做恒温算法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佢嗰个控温即系冇咁容易发烫啊。特别有时候你出去啊，而家夏天你出去嘅时候咧，热辣辣咁，你手机又已经影到热晒啦，跟住就揸住嗰个充电宝又热辣辣，你好慌好惊噶咁样。
1: 因为好多朋友咧，尤其出去玩嘅时候咧。你嗰个手机连埋你个充电宝都放喺包包度㗎嘛，咁你一路充住电，喂，如果嗰啲质量唔过关，你成个包包轻，你唔好话真驚
0: 㗎，係啊。係啊，而且其实因为呢一个我哋刚才讲到啦，佢都有一个嘅大牌子，如果你话去到官方旗舰店呢，呢、這个一万毫安佢系卖198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嘅福利价99蚊。
1: 咁抵好多。
0: 係啊，抵好多啊，而且呢我哋嘅呢个呢，你收到之后呢可以数码去查佢嘅真伪，因为其实都系大品牌。我哋都驚哎呀会唔会有其他嗰啲假冒伪劣嗰啲咁。其实你可以数码可以索源啦。咁同埋呢其实佢都系有质保嘅一个嘅即系要求嘅。譬如你一个月之内啊，如果唔系人为啊坏咗成成嘅话呢，其实佢可以包邮换新嘅等等。咁一年之内嘅话呢，其实佢都可以有一啲嘅维修啊，咁其实详情大家都可以咨询翻客服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比较好嘅一个充电宝，好似我自己用开嗰啲啦吓，一两年其实系唔会话有嗰啲咩充唔入电啊、发烫、发胀啊嗰啲咁样嘅。如果系有啲差少少，因为我之前自己都买过，有啲差少少嗰啲咧，你用一年嘅可能佢已经系即系发胀啊，或者系充电都充唔到，佢显示100%，实质上咧充一阵间就已经系冇晒电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充电宝都要定期换新，同埋一定。刚才我讲嘅，因为
1: 哇，这个真系要提醒大家，好多人唔知道充电宝系要定期换新呢。
0: 系因为佢个电池其实都会有呢个老化，系啊，同我。

0: 刚才都讲啦，系你嘅使用习惯，其实都会令到佢老化噶。因为我见过有啲人咧，佢一边帮个充电宝充电，一边自己又喺度用个充电宝，咁好牙烟嘅。其实系啊，咁所以嗱，而家其实呢一个嘅充电宝咧，佢系兼用咗譬如好似苹果手机啦、鸿蒙系统啊、安卓啊，即系反正大部分嘅手机啊、耳机啊，甚至乎咧就有一啲啦，我哋讲到嘅咩灯啊，即系户外用到嘅嗰啲咩电筒啊等等嘅呢啲咧，其实都可以充嘅。咁你话喺我外出嘅话咧，其实带住一个咧。是安心啦，同埋咧，亦都系放心。关键刚才讲到嗰、那个价格，其实我哋都打到好低啊，先至99蚊咋。
1: 嗯，
2: 通记又问你啦，飞机你嘅充电宝系咪可以搭上飞机嗰种？
0: 系啊，冇错啊，可以即系直接坐飞机啦，可以咧就是、高铁直接带嘅，
2: 即系可以随身带嘅嗰种啦。
0: 系啦、啊，系啦、啊，冇错、啊，即系反正就系、是、你过安检嘅时候，本身咧、你嗰个有电池嘅嘢咧，一定系要随身安检，唔可以托运噶嘛。
2: 嗯，冇错。
0: 咁然后咧你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嗰啲嘅安检人员系会非常之严格咁样去检查你嘅充电宝嘅，包括佢会检查咩咧？就算你手头上有一个系三 C 嘅都好，如果你嘅三 C 嗰啲 logo 系磨花咗，佢都唔会俾你带上去嘅。呢、這个我自己都试过，即系佢话我睇唔清，女士，你呢个唔可以上飞机咁样。
2: 系而家系好讲究
0: 咧。系啊，因为大家嘅安全第一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如果我就话啦，你用耐咗磨花咗嗰啲嘅话咧，你自己一定要谂下啦。你都唔俾你上飞机啦，你系咪要换个咧咁？咁同埋嗰啲冇三 C 嘅，冇嗰个 logo 嘅，三 E 唔系噶吓，三 C 先系嘅。呢个又系我自己踩过坑噶啦，系啦，那个三 C 系啦，嗰、那个咧先至有呢个 logo 嘅，先至可以带上去飞机或者系坐高铁嘅。
2: 四叶草又问你，佢话咁高铁系可以吗？咁样
0: 系都可以噶，高铁都可以噶。呢、這、一个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个系可以嘅，因为佢系带咗三 C 嘅一个标签嚟嘅。
2: 嗯，咁、okay. 我稳阵啦。
1: 好啦，咁好详细吓，咁啊讲咗呢个充电宝。咁有兴趣嘅，中意嘅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這
0: 个龙
1: 飞精选嗰度去了解啊，就
0: 系啦。蚊系啦，咁啊，当然仲有嗰啲咩蓝牙耳机啊，咁样同样而家都做紧优惠嘅，咁、大家有需要咁、样，咁都可以去买嘅。
1: OK， 好多谢万飞先吓。
3: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4: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提供药品。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3: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心花旁啦，赶走赶走心中嘅空虚网啊，咁啊心情就爽咯。听住学友呢首《爱的卡邦》啊，时间嚟到4:30，我哋要补报时，翻转头继续倾动态啊。
1: 下午4:30。
2: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946天气报告，
5: 嚟到啱周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啦。今晚嘅天气啊，真系麻麻地啦。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啦，会有大雨，话局部暴雨，兼且有可能伴有雷电啦、短时强降水、局地嘅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最低温度26度啊，最高就28度，雨水可能会有，请大家多多留意啦。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4:30过后啦。啊，依家咧就7月15号，七月份咧就系、是、啲学生，尤其系即系高考完之后系嘛。
1: 嗯。
0: 中考乜都好啦，即系都系放假呢个时间。
1: 啊，中考好似今日出成绩咯，
0: 系嘛？
1: 系啊，本地中考好似系今日出成绩啊。
0: 咁啊，
1: 祝福啲学生。
0: 祝福佢啦！一年高考已经系圆满落幕啦。咁啊，熬咗3年，确实唔容易吓、啊，几千个夜晚吓。啊无数个学子、啊、放飞的时刻又到了，所以我见呢就依家啲大学生啊最轻松最放松的时间，聚餐啦、啊，出去到处旅游啦，通宵聚会啦，
1: 都啱嘅，
0: 结伴同行啦，一、啲拍拖啦，表白啦，系嘛？呢啲青春其实我都啱嘅，青春年少嘅人咧，通常咧都系有佢自己一种嘅热烈奔放、自由嘅生活，系嘛？但系要留意一样嘢。因为嗰日同一位嘅医生倾开偈，佢话：要提醒下啲学生，尤其高考完之后，放松唔等于放纵噶。因为咧就近呢一两年咧，佢话喺医院啊发现咗唔少嗰啲啊性安全方面一啲嘅呢啲咁样嘅。病人啊！
1: 哎呀，因为你话高考完啊，即系正值青春少艾嘅时候啦，即系美好嘅人生啦，就啊尽在眼前啦。但喺呢个时候咧，学你话斋，放松唔等于放纵，因为喺咁繁忙嘅一个学业啊，终于得偿所愿啦，考完试啦，可以唞翻啖气嘅时候咧，本来你话享受下呢个美好嘅人生系啱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就系、是、底线嚟嘅，唔能够做就系唔能够做噶啦。
0: 通常咧，高考之后咧，因为大学已经拍个皮啲婆落噶啦嘛，系嘛？咁啊，高考完之后咧，
1: 拍到皮啲婆，
0: 梗系啊！咁啊，然后咧就肯定啊，自己都经历过嗰个时期吓、热恋啊，同埋错恋啊，啲、都系发生喺啲校园之后。咁啊，放假完之后肯定嘅，系嘛？
1: 青春真可爱，青春咁。
0: 好多啲同学咧开始尝试亲密关系啦。
1: 啊，不过讲起亲密关系咧，即系有一样嘢啊，有时啲家长你唔好话因为唔好意思，你就。唔同啲小朋友即系唔教佢哋，家长该教还是要教。原来有一个数据都几得人惊噶，佢话近年嚟啊，中国每年新报告嘅就15岁到24岁，哇，最后生最当打嘅时候啦。但系呢啲青年学生咧，一个艾滋感染嘅病例咧，有成3000例左右，每年新报告。咁啊，其中咧就亲密接触啊，就是一个最主要嘅途径啦，真系不得不防啊！
0: 冇错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咁样嘅，因为佢咁年纪轻，佢又唔系了解呢啲嘢，情动浓时喎，系嘛？
1: 佢冇途径了解吧？
0: 偶一次冇关系嘅叔，就系嗰一次，所以咧。呢、这个体似健康冇问题嘅侥幸心理，通常冇保护行为嘅，冇呢种情况之下咧，好容易万一就会感染到呢种咁嘅 HIV， 啲高风险行为。有啊，有啲特别系我见啲高校毕业出嚟，有啲系话喺医院偷偷地去睇嗰啲，就系嗰啲准备做大学生，
1: 有啲系大学生，
0: 梗系啦，
1: 真系美好嘅前程。
0: 咁所以咧，好多人会咁样谂嘅，呢种嘢其实系人哋啫，冇可能发生我身上，同我冇关系嘅，冇关系嘅，一有嘅时候啊，同我都有关系嘅，咪嗰条拣人喎，冇出拣噶啦，你如果做咗就做咗啦、所以放纵，你可能换嚟一世嘅遗憾。
1: 讲起放纵，仲有一样嘢啊。因为高考结束啦嘛，咁啊啲学生们天南地北啦，哎呀，真系要各奔前程啦。咁喺奔前程之前咧，我哋啊一齐聚会一下啦，把酒言欢啦，跟住后生啊，通宵去玩啦。但喺啲气氛高涨嘅时候啊，或者酒精上头嘅时候咧，如果人哋递嚟一啲不明嘅嘢咧，哇！你真系要谂过
0: 啦。尤其啲饮品，神秘饮品，你千祈唔好碰，因为同学嚟啫，同学喎、啊，系嘛？知人就知面啊，唔知冧啊。咁所以呢啲咁有啲新型嘅毒品啊，伪装成啲饼干啊、奶茶啊、跳跳糖啊呢啲日常嘅零食。用品你通常咁样年纪10多岁最中意食噶啦，系嘛？食多啲冇问题，身体又咁好，佢外观好有迷惑性嘅，所以咧更加危险嘅系咩咧？呢啲新型嘅毒品啊，咩啲0号胶囊啊呢啲咁嘅，佢会个刺激你咩咧？性冲动， 好啦，呢、這个自控能力一般啲僆仔点自控嘅、啊？唔好讲话咧，中年都难啦。咁啊，你啲僆仔都好容易导致系又冇保护啦，又系进行咗呢啲亲密行为，咁咧又大大增加感染呢个嘅艾滋、梅毒呢种咁样嘅性传播疾病风险。
1: 仲有一样嘢啊，如果你黐咗啲咩毒品嗰啲嘢咧，唔单止违法啦，你真系成个人生、成个家庭都毁咗。
0: 好多人就系因为一次唔小心，所以作为家长咧，系唔系都噏噶啦，系嘛？阿妈唔方便啊，阿老豆讲啊，即系讲下僆仔咁啊，咁啊，咁噶吧咧。隔篱唔好讲隔篱啊，即系有个啊，系嘛？咁样衰咗啦，咁噶，系嘛？即系你起码你要话俾佢知去咗边啊？
1: 你唔能够因为唔好意思你就放任佢啊嘛？
0: 仲有一样嘢咧，啲后生咧啊，依家拍拖河，佢哋好犀利，而且咧揾嗰啲咩啊？佢揾对象特别快嘅。依家喺现实生活里边，嗰啲社交嘅软件啊，网络游戏啊，网恋啊，成为咗依家青少年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嘅重要渠道。网恋话啊，嗰阵时我哋生不逢时，应该都系嘛，嗰阵时我哋都要学下先。

0: 系即我觉得呢个同生唔生逢时冇乜关系嘅，同嗰个人嘅性格，即系无论系乜嘢年代，你总会你有啲底线，你唔能够碰，你就唔会碰噶啦。
1: 咁唔系啊，嗰阵时咁嘅冲动，而家如果佢后生，如果识嘅话，都去噶。
0: 咁嗰时都有笔友呢样嘢咯。
1: 笔友好难嘅，我唔中意写字嘅，即系网上边嘅。咁但系咧，但系好在嗰阵时冇迷恋到呢样嘢。
0: 嗯。
1: 有啲人成日上网，一上网你就谂嘢多啊。所以一下子咧喺网上边识咗好多嗰啲朋友啊，哇！一网上边个个系美颜噶嘛，哇！阿女咁靓啊，今年几岁啊？18啊，咁唉，杰，好啊，不如咁啊，我哋见面狂奔啦、啊，咁啊系嘛，约住唔同嘅城市啊，坐车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都去噶啦嘛。
0: 嗰啲风险好大，因为你都唔知道网络嘅后边佢究竟系人系鬼。你知啦，啲学业压力啊，一冇网管，压力一放松之后啦，好，我哋去线下见面啦。咁你点知道啊？你真系完全嗰个系陌生人嚟嘅，佢话系咁啫。
1: 主要就系嗰个年纪，十零岁冇社会嘅经验，阅历浅。防备心不强，你换到我哋咁样系嘛？你叫我谂过咧系嘛？你呃我呃阿叔系嘛？佢唔知噶嘛？佢一氛围一到位咧，好容易疏忽大意。
0: 嗯，
1: 有啊咁样啊，18岁你呃阿叔喎，系嘛？其实都系60岁，系嘛？
0: 俾人卖咗去边度都唔知道啊！
1: 佢哋冇谂咁多嘅，总之啱中意得啦嘛，冲动啊！又去到之后，通常咧啲网友见面啊，系嘛？哎呀，干柴烈火，又系进行咗呢啲咁冇保护性嗰啲亲密行为。嗱，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喺每年嘅暑假都会发生，系嘛？平时都有啦，但暑假系一得闲嘛，佢哋全身心去，系嘛？喺网上边玩呢啲咁嘅嘢，麻鬼烦。所以咧就系、
0: 是、家长唔能够忽视，家长好重视。
1: 定咧作为学生好，如果系听紧我哋节目嘅，我奉劝你一句。凡系喺网上边识嗰啲人，你唔好咁高兴，系嘛？个个都系个坑挖坑喺度等你嘅，学识保护自己，一唔好轻易同任何嘅陌生人吓、有亲密嘅行为，唔好轻易，系嘛？仲有咧，就算你几中意佢都好，或者你几引诱都好，你尽量要了解对方个健康状况。一定要你最好能够咁样去医院去睇检啊，叔啊，你唔睇检唔得嘅。
0: 你有冇做体检报告先？
1: 因为个陌生人咁无端端咁中意你系嘛？
0: 其实我担心就系唔单止陌生人啊，你熟熟地嗰啲朋友，你点知道咧？学你话斋，知人口面不知心啦。
1: 咁啊，更加啦。
0: 系。
1: 咁喺网上面识啲更加死啦。
0: 嗯。
1: 千万唔好有心存侥幸呢种心理，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系嘛？咁所以呢你確實就唉衰咗啦咁樣，你一就算你有親密行為都好，你最好做好呢個防護嘅工作。
0: 該有一啲安全嘅措施你就必須要做到足，唔好僥幸。
1: 唔識就問老豆，係咪阿伯點用啊？點搞啊？咁老豆肯定講㗎嘛，嗱靚仔咁樣係咪咁你咪清楚囉。因為除咗係嗰啲外資仲係怕咩呢？有嗰啲咩梅毒啊、淋病呢啲都攞命啦，係咪先？又要搵黃醫師嘛，係咪？你
0: 黃醫師都信唔過，
1: 你做起呢做好呢個保護呢，一來就免都好難講㗎，有啲嘢好佢好勁㗎，你做唔掂㗎。咁仲一樣嘢呢，又可以避孕呢，起碼唔好搞到個大頭髮出嚟啊，係咪？啊！你估真系依家兴咩拍拖咩？唉，我煮熟饭嘛，外父咁望计啫。你都唔系未嘛？你啱啱毕业出嚟嘛？系咪先？
0: 仲有咧，即系如果出去玩嘅时候啊，你总之凡亲咩嘢情况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而家咧各种嗰啲即系容易上头嘅嘢太多啦，我都唔好讲系乜嘢嘢啦。你发生醉酒啊、意识不清啊呢啲情况咧，唉，大有人在。总之小心为上啦。
1: 嗯，咁啊，当然，所以都系一个毒。一个识，所以呢样嘢啲学生啊，有啲佢啊瞒住父母嘅，以为自己乜都识，
0: 父母都唔知佢去咗边。
1: 我中意啊，我话事，我十几岁仔啦，我想点啊点，嘿，点啊点啊，一个呢、這个唔小心啊，你系咁还单啊嘛，系嘛，冇得请诚噶啦嘛，唔系讲少啊呢样嘢吓，咁所以真系，
0: 总之陌生人。佢突然之间递嚟嘅饮料好、零食好、一啲所谓嗰啲咩电子烟啊、click crack 嗰啲嘢，你都有谂过先。来路不明嘅嗰啲咩所谓咩嗰啲古灵精怪名咩神奇水啊、咩药丸啊嗰啲，更加要留意。喺一啲重点嘅场所啊，卡拉 OK 好、酒吧好，你嗰啲。

0: 飲品唔好離開自己嘅視線，離開過你翻嚟就唔好入口啦。
1: 嗯，即係家長要講嘅，即係譬如同啲同學出去玩係嘛，即係尤其去嗰啲 KTV 嗰啲咁嘅。
0: 嗯，
1: 啊邊個遞啲飲品俾你啊？邊個遞支煙啊？遞啲咩糖啊？叫個仔打死都冇食。是吧，如果食自己攞啊，唔好接过嚟、
0: 嗯、
1: 啊，尤其 KTV 酒吧呢啲场所飲品真係唔可以离开视线。啊当然如果你真係啊你个死仔你即係发生咗呢啲咁样嘅高危行为啦，点办啊，要话俾老豆知，喺72小时之内立即寻求阻断，仲有最后一招俾你去挽救。
0: 嗯，
1: 如果你乜都唔讲嘅话啊，因为得米啦，过关啦，系咁你呢个苦果真系吓，成世自己吞啦。高危行为咧，系嘛？你72小时可以食啲咩药物嘅，医生会知嘅，系嘛？喺2小时之内食咧，效果更加好。所以真系呢啲咁嘅嘢咧，唔好有侥幸啊！咁啊，所以你去咩个地方啊，你一定同父母讲声，父母提醒一下，系嘛？最好呢，有高危行为之后主动去检测，唔好怕，既然都做咗咯，係咪去检测一下先。
0: 检测最后嘅手段。
1: 係知晓呢种咁样嘅艾滋病感染嘅唯一途径。一定要检测啊，医院肯定好快知道。咁所以呢就係、是。
0: 同埋呢知道咗之后呢，你就按返医生去该点做就点做啦。因为3个礼拜之后呢係可以进行嗰个艾滋嘅抗体检测咁样。
1: 冇错啊，咁你过3个礼拜你嘅心定啲嘛，大佬係咪检测完定啲啦。早发现早治疗。咁就算你一个唔好彩，依然可以拥有接近正常人嘅寿命同埋生活质量。接近咋吓。咁所以最好唔好搞啦，係咪先。
0: 连超话：，唉，而家网络交友一定要多加提防，因为对方你系完全唔了解啊，千祈唔好相信人哋讲到天花龙凤啊，人心难测咁样。
1: 所以依家啲僆仔，尤其高考其实唔系终点啊，考完之后你唔好松气，唔好啊，我放纵，唔放松，你放松可以，千祈唔好放纵。其实系人生嘅起点嚟，警惕呢种咁样嘅艾滋杀手啊！守住自己嘅健康，你嘅人生先会走得远，更加飞得更高，先会更加幸福啊！
0: 阿通记话：总之系戴眼识人啦。风之声话：吓、啊，郭 Sir 问老豆，你咪吓亲老豆波咁。
1: 咁唔会啦，依家老豆应该要开放啲啦。
0: 嗯，
1: 啊，咪个僆仔已经系咁，你梗系咩啦？吓、啊，佢想知道嘅嘢，你肯定要答啊，系咪先？如果佢唔问你，你系攞命啦。唔问你有时啊，出咗事之后佢先话俾你知。哎呀，五雷轰顶嗰种感觉系嘛？
0: 阿嘉和话：郭 Sir 啊，其实学校有冇呢类嘅课堂，即系教育下啲学生呢？
1: 我唔知道，应该少啲咯。哦，你应该要教嘅，系咪？因系要教嘅。你唔好睇佢10几岁乜都识，系啊，佢睇书噶，啲僆仔偷偷地睇书噶，佢睇视频嘅，佢睇嗰啲嘅，但系睇到唔三唔四，佢自己控制唔住嘅，咁攞命。
0: 呢啲关于佢嘅人生，真系应该要了解一下。
1: 你学校老师啊、家庭啊，都要喺呢方面性教育嘛。
0: 嗯、
1: 我哋就成日逃避呢个话题。系嘛？咁所以，但我觉得有时候都应该，因为
0: 有必要
1: 呢个社会现实嚟噶嘛。你而家每一年嗰啲大学生中招嘅啊都有啊，咁你嗰啲系咪应该可以避免啊？系嘛？咁你如果系将佢啲利害讲喺佢发生之前嘅话，可以杜绝或者佢自己去警觉自己。有啲系唔知嘅，
0: 嗯，
1: 啊，
0: 或者佢
1: 傻啊，俾人探探探，
0: 系你咪睇佢牛高马大啊！即系可能如果佢保护得太好啊，以前就啊。在学校里面我就一门心思就在个书本里面就学课堂的知识，但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知识一些常识可能他未必个个知道的。
1: 没错，豪珠说了，我记得一毕业放暑假聚会的时候旅游收到美好的消息，一位同学做了老豆了，
0: 快
1: 所以快很快，那些僆仔很快，所以就是说这些一定你 要提前打预防针，稳阵一点，在这个假期做父亲的有啲仔嘅，应该同佢讲讲呢件事情啊，呢、這个嘅厉害啊，啊，千祈唔好话侥幸心理啊，等佢心中啊有一个嘅准备嘛。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穿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

0: 短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万拉门，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0: 校长拥抱啊，吓拥抱咧系人同人之间表达爱嘅一种嘅方式，系嘛？但系都真系要拥抱得健康先得嘅。刘星宇话啦，啊，初中就开始有性教育同埋毒品教育啦。哦，依家专门设咗设置呢啲课程系嘛？
1: 方志星话：，哥 Sir， 你今日喺节目里边讲咗，叫家长重播翻、重温翻俾啲细路听，等佢哋知道咧外边有呢啲危险。
0: 嗯，唔单止学生啊，成年人一样啊。千祈咧，唔好有时候真系啊，手多多，脚多多，眼多多咁样，系嘛？咁、出去

0: 放纵，
1: 哎呀，又系噶，好多啲成年人一样嘅，依家都系啊，呢后悔系冇后悔要食噶嘛吓，不如咁啊，总之大眼识人咁样吓、啊。
0: 嗯，
1: 咁就另外咧有一位嘅。
0: 宋景系咪？
1: 宋景系啊。
0: 佢话个 Sir 出出，你哋而家倾呢个话题咧，就已经系等于相当于科普啦。对于我哋青少年嚟讲，系一个非常好嘅事情嚟。佢话多谢你哋听讲东西，唔单止愉悦身心啊，仲可以学到咁好嘅科普知识。咁啊，想点首歌啊，学友嘅《等你等到我心痛》
1: 啊。嗯。啊，张仲景应该学生嚟噶，
0: 应该学生啊，系
1: 啊，放假咁啊，听我哋节目系嘛，咁总之咧系啊，因为学生嘅时段咧就比较年轻啊、嗯，心智亦都系开始成熟啊，同埋社会阅历比较少，未出过嚟社会嘛，好多嘢一时你未必睇得咁清啊，吓咁好多啲坑啊、陷阱啊嗰啲嘢，你哋唔知噶嘛，啊多啲去问一下家长啊，即系过嚟人啊，有啲嘢一定要同爸妈。有一样嘢咧，凡系同个仔讲，凡系个仔女唔敢讲嘅嘢，唔想俾家长知道嘅嘢，一定要同家长讲。
0: 嗯，
1: 系嘛？咁啊，呢个一定要嘅。你唔讲嘅话，自己去做啲嘢咧，其实就系自己啲苦果自己吞嘅。
0: 有时候咧，一次嘅即系行差踏错咧，佢影响自己一生，好冇必要啊嘛，仲会影响成个家庭。
1: 对唔住家长啊，养你咁大系嘛？一次个心痛死家长啦，所以一定要俾家长知。你唔中意讲，唔想讲嘅嘢，一定要讲啊，咁你先系叻仔。OK， 咁啊，睇啲时间咧，觉得好快脆喎，嚟到咗4:55啦，咁大家咧就喺唔同地方收听我哋节目啦。有啲旅游嘅，有啲就喺本地嘅咁样吓。咁如果开车啲朋友咧，见到有塞车或者繁忙嘅路段咧，可以同我哋讲一声，咁啊传递俾其他嘅揸车老友记，大家可以咧揸车注意安全啊嘛，系咪？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噃吓，咁啊嚟到咗系星期三，听日就星期四。15号啊，周月中噶啦，
0: 时间过得快啊，
1: 过得好快，真系好快。如果7月份一过咧，就8月份啦。八月份基本上咧就系、是、再哇，好快已经系，我记得旧年啊，8月份我都讲过啦，准备过年咯。咁你话有冇咁快啊？先至8月份咁，系嘛？我曾经讲过呢个话噶。
0: 你讲起嘅话，又令我谂起咧，过年嘅时候你话，哎呀，咁快就已经过完呢、這个即系新春嘅假期。眨下眼已经过成大半年
1: 了，大半年啦。因为一个礼拜其实好快过嘅，我唔知咪年纪大咗，以前都觉得好难过。七日嘅时间啊，一二三四五就五日节目，跟住嘣嘣咁啊休息两日翻嚟，又第七日开始啊。咁你一年得个嗰52个礼拜，用乜嘢过啊？所以真系一年一年咁过嗬。咁希望大家亦都系即系珍惜每一日嘅时间咯吓。我觉得咧就尤其系。中年嘅时候应该要做乜嘢嘅就唔好諗咁多啦，该要做自己做嘅，该要食乜嘢就要食咗佢，係咪先，该去玩呢又去玩咗佢，如果佢有条件嘅话去边度旅游咁同啲朋友该要见嘅人就见咗佢。
0: 开心咁过，健康咁过啦。
1: OK， 咁最后呢都係将呢首仲景点嘅歌喎，等你等到我心痛，仲景点解点呢首歌啊，係咪又係有个心仪对象啊等到你心痛啊。系嘛？咁你要话俾老豆同埋阿妈知，睇下边个喎，攞张相俾佢睇睇先啦。
0: 帮你过下目系嘛，长下眼先咁。
1: 你老豆一睇，得下位仔，见下面咧，咁啊见下先系嘛。你老豆一睇唔得阿仔，一睇之后呢个人就间间搞搞啦，系嘛？呢个人身体唔好啊。
0: 你一睇嗰个眼神咧，就觉得呢个人唔正派咁。
1: 人哋话咩话？叫做咩睇相识人啊，系嘛？其实系啱嘅。人哋话咧就系、是、你到十零岁嘅时候咧，嗰、那个样咧就系、是、父母俾嘅，系嘛？卅岁之前咧个样都系父母俾嘅，但出嚟社会做嘢开始廿零卅岁开始咧，就系、是、嗰个样啊，就同父母冇关系啦，就自己俾噶啦。所以以貌取人，其实有啲人话、你太咁又太绝对咁，但有时啱嘅，你乜以为啊？
0: 人哋祖宗啊，老祖宗都讲过啦，相由心生啊嘛。
1: 冇错啦，吓咁啊，当然亦都有啲就系确实系错嘅，系嘛？睇落去唔系好掂，但其实佢掂嘅。但系有啲咧，确实咧一睇唔掂，佢果然唔掂嘅。呢、這个真系你好易信自己嘅第三感觉啊，
0: 直觉系。
1: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即系出嚟社会之后，好好咁样去修炼下自己吓。咁、修炼得好嘅话，你特别都靓啲，咁望嚟都舒服啲嘅，好襟睇嘅。 诶、哎，如果你做埋嗰啲咁嘅作奸犯科啊，系咪先？仲阴阴湿湿啊，咁样系嘛？系都要做啲唔人中意嘅嘢咧，系一行出嚟，你唔使出声噶啦。基本上你啊点样身边冇人你同我倾偈嘅咧，梗系你望到噶嘛，系嘛？
0: 你眼神飘忽不定嘅，
1: 冇错啦。好，咁啊，藉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吓。等你等到我心痛啊！希望我哋下个听日咧唔使等系嘛，一早行3点钟，继续同大家见面倾偈啦。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

0: 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嘅癌症患者咧，治疗结束之后都会有个疑问，如果癌症成功跨越呢个困难，保险仲可唔可以安排呢？毕竟咧治疗告一段落，复查啊、后续治疗啊、收入压力咧都系存在嘅。今日咧，我哋咧从保险嘅角度同大家嚟科普下。首先最基础最不能够少就记得要买医保了。无论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都建议优先参保。它是我们整个保障体系里面最稳定的一块。没有健康限制，报销也都比较稳定。医保之后还可以考虑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但是要注意，癌症属于高风险病史，买保险不能够好像健康人那样随便去揀。重点要看下哪一些保障更加适合康复的人群。可以关注普惠型城市医疗保障，这一类的保障通常保费不高，门槛也都相对低。很多有癌症啊或者有三高的人群都有机会投保的。它适合预算有限想先补充基础医疗报销的朋友。不过也都要注意，部分产品对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癌症可能不赔，或者报销比例续保条件有限制，买之前要看清楚了。第二类可以关注免健告的一些百万医疗险。这类产品对于有病史的人群是非常之友好的，适合已经是不太容易通过常规医疗险核保的朋友。它的重点不是说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比未来还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发的疾病住院风险多一份的补充。第三就是癌症复发相关保障，康复人群最担心的往往就是复发和转移。这一类的保障主要是针对癌症复发、转移、住院治疗、手术、放化疗等等的风险，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减轻一部分的经济压力。不过不同产品的差异很大，要重点看看它保不保复发、转移、住院、手术和特殊药品，还要看看免赔额、报销比例和最高的保额。跟住落嚟我哋嚟举个例子。如果係癌症，比如係肺癌术后嘅康复嘅患者，点样去搭配呢个保障更加稳阵呢？咁首先医保要保留嘅复查啦、门诊啦、住院啦、药品啦呢啲嘅费用，而医保能够承担一部分。咁其次可以补充一份对于肺癌相关责任更加友好嘅住院医疗保障。重点睇下复发治疗啊、术后并发症啊、相关手术能唔能够报。咁然后亦都可以去补充一份重疾又或者是收入损失保险，不一定能够覆盖原有的癌症，但是如果未来发生新发的重疾，可以提供一笔的资金用来去补充康复期的收入、护理费用和家庭支出。最后意外险也都可以加上去。意外险对于健康的要求通常就不高，主要覆盖生活当中的意外、门诊、住院和伤残风险。最后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下既往症免责，很多的保险对于投保之前已经存在的疾病会免责。如果癌症相关的责任不保，后续复发的话，转移治疗可能就报不到了。第二，也都不要只是看保费够便宜，更加要看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免责条款和续保条件。第三，不要照搬人家的方案，不同的疾病情况、不同年龄、不同恢复情况，适合的方案也都会不一样的。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係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这样也靠不靠谱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4: 所以不能够单单睇价格嘅，咁种植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5: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4: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5: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4: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鲜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5: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4: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好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呢好多都只是剩下残根，那么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得呢？
5: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4: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5: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4: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鲜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5: 首先是技术层面， 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

0: 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善于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抵至5折起。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少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松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大大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0: 下周五点三十分。
1: 双蒸18219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老婆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27度左右，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大概系有3度嘅。现时见到啦，顺德有一个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佛山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啊，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26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而预计听日白天咧，佛山会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继续系有雷阵雨，局部系有大雨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
6: 946路况。
7: 再来看看路面的状况，落班路上缓慢的包括有以下这些，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都是有慢，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105角道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的方向现时亦都不多好走。左三线大桥往番禺的方向，红旗东路海美立交往碧桂路的方向有些阻滞，佛岗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果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收一收油。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我是吴紧要，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方便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14: 今日你点睇？

0: 星期三晏昼嘅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啦，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点开花生呢一栏，第一个咧就系946嘅直播间啦，咁啊就可以入到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啊，见到啦，唔少朋友仔已经打咗卡啦，包括诚信啦、禅城渣渣辉啦、Lily 的日常啦、莹姐等等。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倾下旅游啦。咁啊，因为而家放暑假，好多朋友啦都会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玩下，包括咧外边嘅朋友亦都会嚟我哋嘅广东。最近咧见到广东省7部门咧联合印发咗一个叫做《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一个嘅试行嘅内容嚟嘅，咁啊推出咗啦50条非常之具体嘅文旅升级嘅举措，其中包括就话公共文化场馆原则上咧就唔实行预约制啦，即系唔使咁麻烦啦。咁而民宿酒店旺季嘅定价原则上咧就唔超过日常挂牌价格嘅3倍。仲有一条咧就话鼓励景区推出一票游多日等等，即系咧嗰张门票咧唔系当日有效嘅，可能就有啲一票管3日啦，有啲一票管5日啦，甚至最夸张一个咧就系买一次票咧终身都可以游呢个景区嘅。咁想问下大家，你又支唔支持我哋嘅景区设置翻一票游多日呢种情况？你觉得咁做会即系景区收入少咗，抑或系你觉得可以啲游客多啲嚟消费？咁如果係佛山嘅景区，你又希唔希望佢哋可以设置一票游多日呢一个措施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起傾下。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好啦，咁继续啦，关注返啦，就係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大家可以上嚟呢一起倾下。咁同时呢亦都可以睇睇我哋今日上咗热榜嘅各种内容先。首先呢、這个今日日服长达40日，咁今年嘅三伏天呢从今日系正式开启啦，咁有成40日咁长啊，比去年呢多咗足足10日嘅。咁属于一个叫做长三伏，咁要去到呢8月23号呢先至系出伏嘅。咁面对咧呢个三伏天，咁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同埋咧就系调理翻饮食以及系大家嘅作息时间，去应对翻高温高湿天气嘅挑战。另一个嘅话题啊，新一代嘅太阳能发电技术刷新咗世界纪录。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嘅化学所研发嘅叫做钙碳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嘅转换效率咧，经过认证系达到28.04%。咁虽然听落好似唔系好高啦，但系其实已经系刷新咗世界纪录啦。世界杯相关嘅热榜，西班牙2-0打败法国咧，晋级世界杯嘅决赛。咁打得咁快已经到决赛噶啦。仲有一个消息咧，就系中汽协澄清，就话之前网传嘅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系得1.8年，消费者3-5年置换电车相关嘅内容系误读嚟嘅。澄清当中讲到咧，就话有媒体咧系引用咗咧，就系佢哋一啲发布嘅内容，就系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嘅啲数据。咁发布咧就系嘅内容咧就讲到话咩新能源汽车嘅平均车龄咧只有1.8年，2年都唔到，消费者咧3-5年就会置换电车，咁样嘅啲报道，咁引发嘅内容咧就令到大家误解咗啦。中汽協啦，佢哋嘅方面嘅分析。

分析就讲到啊，有几个概念要搞清楚。首先呢，就是载用车平均年龄是不等于车辆的置换周期，亦都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在他们正式发布的报道当中讲到的载用车平均年龄呢，具体是指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全辆的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的时间，相当于呢就是人的平均年龄感，而不是平均寿命。咁而另一个车辆嘅置换周期，就係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嘅平均间隔嘅时长。咁仲有呢，就係车辆平均使用寿命，就係指新车售出之后再到报废嘅平均使用嘅年限。三样嘢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係唔同嘅。咁而网络当中推出嗰啲报道得出嘅话，咩电车系快速迭代更替啊，呢啲嘅结论呢都系失实嘅，咁就属于一个叫做统计概念嘅误用。佢哋嘅报告显示，传统动力类型嘅乘用车载用车嘅平均年龄呢大约就系 8.2 年，即系8岁几啦。新能源的乘用车普及的时间短，近年来的销量是高速增长，新增的上牌车辆占比高，所以整体全辆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年龄大约就是 1.8 年。咁而呢个数值呢，只係反映咗行业转型发展阶段嘅一个特征，同当前市场嘅情况係一致嘅，咁亦都符合客观事实同埋呢就係现实嘅体感，唔代表呢车主啊淨係呢就用呢啲嘅新能源车用唔够两年就换车，亦都唔代表车辆使用嘅寿命呢整日只係得唔够两年咁短短。另一个嘅热门话题啊，国内第一批全面禁烟嘅景区系尝到咗甜头啦。根据媒体嘅报道，上海嘅乐高乐园啦宣告开园嘅同时咧，就已经系落实咗园区内禁止吸烟嘅规定。咁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咧，亦都因为系没收打火机啊，鼓励游客去劝咗他人唔好食烟，以及系咧用小朋友嘅声音去广播禁烟等等咁样嘅控烟做法啦，喺社交平台当中系广受好评嘅。咁啊，相较于某啲嘅景区咧，屡次因为劝烟冲突而上热搜，上海嘅呢个乐园咧，唔单止咧少咗好多游客因为劝咗吸烟而导致嘅纠纷，仲获得咧社交平台嘅追捧，进而咧因为景区全面禁烟而提升咗佢哋嘅品牌价值。值得欣慰嘅就系已经有景区咧开始实践，并且系现身说法，就话其实咧景区禁烟系冇咁可怕嘅。全面禁烟同埋咧就严格執行一啲嘅控烟措施，唔会影响文旅收入，反而咧系有越嚟越多正向嘅例子喺度鼓励更多嘅景区效仿以及系跟进。再嚟关注翻本地嘅热门话题，禅城区嘅自动驾驶产业发展大会系举行噶啦，咁啊当中咧亦都系发布咗份咧就系相关嘅行动计划。禅城区的智能交通运营服务中心、数字出行创新发展中心亦都是揭牌，一批的重点项目集中去签约。禅城区的自动驾驶全力发展三年行动亦都是同步启动的。有一个嘅叫做同益家嘅成长共育空间，落地喺禅城嘅九鼎国际儿童城。咁呢个空间咧就系由禅城区祖庙街道嘅妇联、联合北江社区嘅妇联等咧就系共同打造。咁啊，当中嘅内容咧包括有儿童嘅心理成长啦、家庭教育指导、家校社嘅协同育人等等。咁啊，致力于咧系成为辖区家庭家门口嘅心灵驿站。青少年三人草艇赛暨第一届嘅亲子三人草艇赛咧即将开锣，咁而呢个活动咧系报名当中嘅，比赛时间系7月26日嘅下昼，地点咧就喺南海九江镇嘅上东观龙台对开嘅河涌段，佛山市内嘅7到16周岁嘅青少年都可以参与嘅，咁啊详情咧可以关注翻南海九江呢一个嘅微信公众号。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26年30个水产新品种，
高明河城的一个叫

叫做合鱼合丰渔业嘅大口黑炉咧，就系叫做加德丰一号，顺利通过咗咧国家水产新品种嘅认证，成为咗高明首个国家级嘅水产新品种。咁啊，擦亮咗咧高明现代渔业，仲有咧就系水产种源产业嘅一个新名片。我只系好奇一样嘢，究竟呢种鱼好唔好食嘅咧？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今日嘅节目想同大家互动嘅话题啦，就系最近广东咧就出咗份咧就关于旅游方面嘅文旅升级嘅举措。咁其中讲到咧就系鼓励景区推出咧就系一票游多日。咁樣嘅一啲相關嘅政策，即係話將門票你買完之後呢，然後可以連續喺呢個景區玩兩日啦，甚至乎有啲係五日啦、七日之類嘅。咁你覺得呢一種舉措佛山嘅景區又適唔適合呢？你覺得如果實行咗嘅話，到底係可以賺多啲錢，抑或會覺得可能難搞啲噃？見到阿鄧基呢就話我就係支持呢個一日一票遊多日嘅。咁啊，一票游多日啦，可以降低嗰个门票嘅收益啊，咁啊可能会降低咗门票收益，咁啊何况咧门票只系一个门槛，咁啊降低入口嘅门槛，咁啊令到咧游客啦可能会多啲，咁而消费多咗之后啦，附近嘅商家又会多咗收入，景区可以喺服务当中收费，例如话观光车啊、独特嘅一啲旅游嘅周边啊，服务好咗，人传人嘅现象亦都会多咗，慢慢收益咧肯定系会更加之多嘅。阿邓基都谂咗好长远嘅一个发展嘅路径啦，你又点睇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一齐倾下。咁啊，讲开赚钱啦吓，咁啊而家咧啲知名嘅博主其实真系好赚钱嘅吓，尤其是粉丝劲多嗰啲。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位嘅博主系翻咗车嘅吓，咁啊呢一位拥有53万粉丝嘅娱乐博主叫做阿吕日记，咁佢咧就为某一个嘅品牌这个名创优品嘅家纺记忆棉薄垫拍咗一条嘅推广视频，咁啊为咗咧突出嗰个产品咧就系又轻又薄呢个特点，咁啊博主咧好谂唔谂就谂咗个桥段就系话咁嗰两个年轻嘅男子咧就揭开个地板嘅罅隙，竟然咧通过呢度咧可以睇到咧就系楼下嘅女住户嘅卧室。哇！偷窥窥探他人隐私嘅行为，竟然被包装成为搞笑嘅剧情，然之后堂而皇之咁喺呢个网络当中传播出去，仲要系53万粉嘅一个博主。咁如大家所想啦，视频一上之后啦，大家就开始闹啦。好多人睇完之后就话：哎呀，好唔舒服啊！尤其是啦，好多嘅女性消费者咧就公开发声去批评，认为呢条嘅视频咧简直就系漠视女性嘅人身安全。咁同时咧，即系好似作为一个广告咧，系咪美化咗偷窥呢一种嘅叫违法违规嘅行为咧？舆论发酵之后，喺7月嘅13号晚，这个品牌旗下嘅公司就发布咗道歉信啦。咁当中承认就话因为我哋咧就系审核工作嘅疏漏，导致一啲不当嘅内容咧就流出。咁并且公布咗咧佢哋嘅处置办法包括咧就终止同呢一位博主嘅全部合作，全网下架相关嘅视频同埋升级内容。

0: 审核嘅机制，仲有咧就系完善达人嘅合作管理，咁啊同埋对于咧内部嘅相关岗位追责整顿等等。睇翻嗰个道歉信嘅道歉态度都算系诚恳，同埋咧动作都算快嘅。不过话翻转头啊，即系呢一条踩红线踩得咁劲嘅视频，从个博主创作，再到俾平台发布，咁啊再到咧就系品牌方嘅相关审核，唔通咁长一个流程里边系冇一个人发现有问题？可能呢样嘢暴露出嚟嘅问题咧，远比一条视频本身嘅问题要严重好多。首先就是品牌的内容审核似乎真的太漏了。这个品牌面向的是大众消费群体，其中很多都是女性，很多的女孩子喜欢买的。所以合作的博主发些什么内容，品牌方本来是叫做把关的最后一关，结果竟然将偷窥的内容当成是一个段子地去拍，还要一路审核都是绿灯。第二就是那个流量至上的营销思维真的要醒一醒了。因为现在不少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他们为了博出位博流量，就专门就搞一些有猎奇又擦边的一些即模式去拍一些宣传片。而某一些品牌就只是看重这些博主的粉丝量，还有他们那些片出去之后的曝光的数据。於是呢就對佢哋拍嗰啲內容，甚至乎有啲嘅擦邊，甚至乎有啲呢就即係明顯有啲問題嘅嘢，佢哋都可能係叫做隻眼開隻眼閉。只要帶到貨，咩底線可能都可以先放喺一邊。呢一種叫做逐利邏輯之下呢，其實有時工序良俗呢就會成為咗犧牲品啦。咁其實今次呢已經唔係呢個品牌第一次因為宣傳內容有問題而搞到道歉。好似在2024年他们就曾经对 IP 角色的使用不恰当的一些称谓而公开道歉。今年6月份的时候又因为那个湿纸巾的包装用了一些不应该用的东西，又引发争议了。即接二连三地翻车，讲明他们在内容审核和价值观把控上面确实真的有问题。咁今次嘅道歉啦，只系第一步吓，关键就睇以后佢哋整改成点啦。即系品牌方啦，唔系话将审核嘅责任咧全部掟俾博主自己或者系个平台，因为咧无论系出咗啲咩负面嘅影响，对于成个品牌嘅形象、口碑，包括会唔会影响之后嘅销售，可能都系好大影响。最终即系叫做最坏嘅一个嘅受害者咧，其实系品牌方自己啊。同埋作为一个咁大嘅品牌啦，真係要整返啲即係唔一定係话好正能量嘅一啲即係宣传，而係呢广告上边起码你要做返啲叫做正路啲嘅嘢。都係一种社会引导嚟嘅，咁样啦先对得起每一位买你哋嘢嘅叫做消费者啦，咁同埋呢先会呢个品牌值得大家一直去信任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所以也想帮别人撑把伞。广西贵港汛情趋缓，参与防汛救灾的官兵陆续撤离，在这场逆行中，吴杰的故事格外的令人动容。2008年汶川地震时，12岁的吴杰被解放军救出，18年后他随着部队紧急驰援广西贵港，日夜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当年被解放军救，如今当兵救人，这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双向守护，更是人民子弟兵生生不息的初心传承。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你点睇？
4: 房屋被毁抚养四个孩子的广西大哥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捐款。杭州六兰水库附近有房子被冲垮，大哥哽咽着说，
5: 从小我大哥就走了，四个孩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不容易的，白手起家都亏了。
4: 这段心酸的采访传开后，无数网友为之揪心。7月14号，大哥表示如今他暂住在亲戚家，这两天啊，想给他捐款的好心人名单都划不到底，有人线上转账捐款，还有不少人专程赶到村里来送物资捐钱。大哥说这些钱款他全部打算用来重建房屋，等房子修好后啊，孩子安顿妥当，他就能安心出门打工。村里像他一样房屋被毁的还有很多家，要是自己收到的捐款富裕，也会全部捐给其他乡亲，搭把手帮大家重新盖起房子，早日有个安稳住处。灾后重建路长，但人心齐，泰山移，这份守望相助正是最坚实的地基。
6: 傍晚六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0: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9: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9: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乐乐，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4: 好，妈咪，嗱，俾你。
13: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四六路方，
0: 首先提醒翻大家，咁啊见到顺德方面啦，暴雨嘅黄色预警啦，继续系生效当中嘅。咁啊，目前咧见到气象台方面嘅一个提醒啊，就话顺德同埋禅城咧正系受降雨云团嘅影响。咁啊，而且咧江门方向系有雷雨云团咧逐渐系东移北上。咁啊，预计未来2到3个钟头啊，佛山将会自南向北逐渐咧系转有阵雨嘅。咁啊，间中雨势比较大。咁啊，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嘅。咁啊，大家喺路上边咧要注意安全。咁而交通方面啦，就有个位置要提醒翻啊，就系广佛高速嘅公路监控中心嘅消息。广佛高速往广州嘅方向啊，广佛避冲站至到咧北环沙贝互通嘅车流咧，已经系疏通咗，交通系恢复翻正常噶啦。咁啊，行经嗰边嘅朋友仔可以了解一下。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留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六点钟过后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嘅互动话题讲下旅游嘅嗰啲门票啊。最近广东省的七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就是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的一份就是试行的内容。当中有成50条很具体的文旅升级的举措。其中包括就是公共文化场馆原则上就不实行预约制。这个我真的觉得很赞成。因为都试过去一些城市旅游突然之间很想去看某一个的可能文化馆之类的。点知就说要预约搞到就是预约不到没得去啦。甚至乎有些盲中中是去到现场才知道哦没预约没得入。其实这些真的很扫兴的。另外仲有一条就话民宿酒店旺季的定价原则上就不超过日常挂牌价格的三倍，即是话旺季的升价你不可以升得太离谱，不可以升十倍。仲有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关键，鼓励景区推出一票多日游。对于这个话题有朋友仔就说这个肯定是好的啦，对于游客来讲因为呢即是如果票是可以一日管多日的话呢，其实有些景区你是不会说连续真的去三日的，只不过呢有时是那些行程安排可以有得走盏。例如说买了今日的票突然之间可能呢有些其他的行程或者有些演出知道是今日先有过，可能呢你就先去看了演出，第二日再来这个景区再玩过。咁如果门票只系管当日嘅话，咁可能呢种嘅安排就已经系落空啦。咁对于呢一票游多日呢样嘢呢系打破咗传统嘅。咁传统只系当日有效嘅门票啦。有啲游客呢可能就为咗赶行程匆匆忙忙咁睇完走马观花，其实系冇办法深度去体验嘅。咁甚至有时呢可能系遇着突然之间落大雨连打个卡影嘅相嘅希望呢都要落空，跟住急急脚就要离开呢个城市啦。唔单止游玩体验差，这个城市呢可能亦都会因此呢就留唔住一啲过夜嘅游客。咁而国内呢其实好多个城市已经有好成熟嘅一票游多日嘅改革啦。咁例如呢黄果树景区呢佢哋嘅门票有效期呢系延长到10日嘅。江西嘅庐山系7日之内都可以凭住张门票无限次去游览呢个景区。广西国家 A 级的旅游景区一票三日的使用制度已经是实施了。还有安徽黄山景区一票游多日已经实行了多年。而在苏州的周庄古镇他们一票甚至可以管终身。即是买那次票之后你多年之后再入去的话都是免票。这种方式看落就是叫做让利了给游客。但其实可以激活过夜的消费拉长返嗰个文旅产业链。好似广西国家 A 级旅游景区一票三日使用制实施以来他们全区参与活动的景区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次了。部分景区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原先的4个钟头增加到10个钟头。哇，10个钟头在景区里面，那你肯定要吃饭啦。肯定飲嘢都會飲多兩杯啦。咁對於呢一種嘅情況啦，廣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嘅教授劉文坤就話啦，一票遊多日唔單止令到遊客啦可以有更加深度嘅旅遊體驗，仲會帶動景區同埋周邊地區嘅食啦、住啦、行啦、遊啦、購啦，同埋呢就係娛樂綜合嘅消費，推動返當地嘅文旅產業嘅發展。咁而呢一种嘅方式喺佛山行唔行得通呢？睇返我哋佛山下坐拥住岭南嘅古建筑啦、武术文化、水乡田园、工业研学等啦，就係好多元嘅一啲旅游嘅资源。但係呢我哋嘅景点又比较分散喎，其实好适合慢慢行细细品味。咁但係呢其实好多嘅游客呢嚟到佛山可能都係一日嘅一个叫做快速游啦。咁样系好难形成一种深度嘅体验嘅。咁但系如果一啲

嘅景区门票可以咧就系一票管两日甚至系三日嘅话，咁可能啊第一日去到祖庙醒狮表演睇唔到，啊第二日咧可能就可以提早再去霸翻个位睇尽佢。去良苑嗰阵遇上落雨，咁可以第二日啊天晴嘅时候再去补个打卡。而啲游客当知道哦，一张票可以游多日之后，可能咧就会将喺佛山停留嘅时间设置为唔单止玩一日啦，起码可能系两日甚至系三日。咁哪怕佢哋安排多半日嘅时间，都可能咧可以再去多一两个佛山嘅景点，甚至乎系过夜再食多几餐添。更加重要就系旅游嘅时间放宽咗啦，就要关注一个问题，就系到底游乜嘢，里面玩嘅内容又够唔够呢？因为呢样嘢咧系决定游客愿唔愿意深度游同埋反复游嘅一个好关键嘅地方。例如咧，周庄嘅古镇，佢哋咧推动一票游多日之后咧，佢哋系联动咗一啲嘅演艺公司啦，去打造咗一啲嘅叫多维空间剧啦，带动观众咧好似穿越时空咁去感受翻咧千年古镇里边嘅繁华。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打造咗啲特色嘅夜游体验啦。推出咗啲咧以即系古代建筑为一个空间结合嘅一啲嘅表演啊，例如有叫咩双桥剧场，就喺栋桥上边去演嘅。咁而喺推行一票游当日嘅过程当中咧，部分景区可能咧会遇到一啲叫阵痛期、转型阵痛期。咁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嘅政府部门咧，亦都会通过一啲嘅补助啦，或者扩大宣传等等嘅方式咧，去支持翻呢啲景区。好似广西方面咧，喺推行一票三日使用制嘅同时，就推出咗一种叫做景区引流阶梯式补助嘅政策，对于一啲接待游客量同埋旅游总收入等等嘅指标系实现增长目标嘅景区咧，去给予翻啲嘅补助。总之咧，文旅竞争嘅下半场咧，斗嘅咧就唔系话景点嘅数量边个多啊，而门票收入边个多噶啦，咁啊而系咧可能会比拼城市嘅友好程度啦。同埋咧就系景区体验到底咧够唔够沉浸式，同埋大家玩得爽唔爽啦。咁其实咧，佛山可以咧紧跟今次广东省相关嘅一啲建议，去大胆试一试，系唔系咧可以一票多日游等等相关嘅政策，令到咧佛山嘅旅游口碑可以做得更加之好啦。咁啊，同埋咧游客愿意喺佛山再玩多几日。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佛德国杀入世界杯，中国嘅三脚鸡杀入佛德国。当地华侨拍视频爆料，中国产嘅三脚鸡周街都见到，主要系用嚟搭游客。厂商证实，一年出口到呢度200多部，近几年嘅销量系咁升。对于一个人口只有500万嘅国家嚟讲，呢、这个销量已经算唔错，而且利润相当可观。最得意嘅系，好多佛德国市民落单嘅时候，专门要求保留请注意倒车嘅中文语音。乜唔系倒车请注意咩？莫非出咗国要用翻倒装句？三脚鸡纯电动，够实用，性价比又高，精准对应当地短途运输同小商贩嘅需求。呢啲唔系偶然嘅爆红，而系中国制造以朴实嘅方式解决全球民生难题嘅缩影。
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最近有一张环卫工人的摄影大赛的获奖照片在网上红了，原因就是太假了吧。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由呼和浩特市民联主办，当地的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一个叫做全民摄影比赛，一等奖的作品叫做洒落园林。这张照片因为画面当中环卫工人的衫上边，因为他们会穿着那些荧光马甲的上边那个字出现了是乱码的文字，被网友质疑就是 AI 生成的。因为通常呢，好多时候用 AI 生成图片的朋友仔都知道，你叫佢生成嘅文字或者你冇提及，但係佢生成咗个文字呢，係会出现乱码，即係啲字係睇唔明白。

唔系正常嘅字嚟嘅。咁啊，将照片俾人怼出嚟之后咧，连当地嘅摄影协会嘅工作人员睇完都话啦：，哎呀，呢样嘢好似真系太假啦噃，太假啦！呢三个字咧，真系笃中咗呢件事最荒诞嘅地方，就系、是、连普通网友都一眼望得出嘅破绽。点解可以一路绿灯攞低呢个白比赛嘅一等奖咧？首先咧，就系呢个比赛嘅规则实在太模糊啦。比赛嘅成个章程当中，到底可唔可以允许 AI 投稿呢？评审标准啊，有冇一啲叫做技术检测嘅环节呢？咁根据媒体报道咧，就系呢啲咁基础嘅问题，主办方咧并未事先俾出一个好明确嘅答案。赛事咧虽然要求作品就系原创摄影，但系咧就未界定呢个 AI 生成嘅内容到底属唔属于原创，属唔属于违规吧。咁同埋有一样嘢令人好费解，就系当记者追问 AI 作品可唔可以参赛嘅时候，主办方工作人员竟然回应系咁样回应嘅吓，就话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哇，咁样真系好模棱两可、哦，现代科技加入，咁 AI 系现代科技、哦，咁又加入咁样，即系你咁讲法咧，就系、是、好难令到即系有一啲人啊唔去转空子嘅吧。甚至有啲人呢叫做啊估估下就话，哇你咁样写系咪叫做为某啲特定嘅人开后门呢？咁同埋呢就系、是、啊佢哋嘅即系叫办比赛嗰种心态都系有啲问题。事件曝光之后呢，主办方嘅工作人员就话，哦我哋系唔负责作品嘅评审工作啊，我哋只系作为主办方转发公示获奖情况嘅啫。咁即系话咧，挂名主办享受咗咧呢个冠名权同埋相关嘅影响力。咁啊，但系咧出咗事之后咧，就话哦，我哋系唔负责评审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呢样嘢咧，真系有啲搞笑吓。咁而最新啊，寻日啦，咁啊见到咧当地嘅文联系发布咗通报，就话经过核实呢个作品咧，确实系 AI 生成嘅，就唔系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咁而处理嘅决定就包括取消呢个作品一切嘅赛事相关嘅认定，同埋暂停呢个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咁以及对相关责任人咧就系予以处理。咁同埋通报嘅时候亦都承认，就话呢件事咧暴露咗佢哋嘅赛事审核把关不严，同埋评审标准界定不准等等嘅问题。咁但系事后删帖、事后整改咧，真系唔应该成为呢啲比赛嘅常态吓。即系规则唔系话成日都翻车之后先嚟补镬嘅。面对 AI 嘅冲击，咁啊，其实咧主办方完全可以喺规程当中白纸黑字写到明，就系到底允唔允许 AI 参赛，亦或系咧啊有啲比赛咧，其实可以分两类嘅，一类叫做系原创，就真系唔允许 AI 嘅；另一类就专门设一个叫做 AI 创作类嘅类别，咁系冇问题嘅。同埋咧，应该写清楚啊，你成个比赛如果系唔俾 AI 参赛嘅话，啊，点样去做检测，点样去做识别，同埋如果违规投稿，点样去处罚？到底系话哦，你呢个人就入黑名单，以后都唔俾参加我哋嘅摄影比赛，定系点咧？写清楚。同埋咧，真系可以喺审核嘅环节当中引入一啲 AI 检测嘅辅助工具，其实而家真系好多，你只要初筛一次就可以将佢哋过滤清楚噶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要求咧获奖作品提交啲可以溯源嘅格式原图，咁就 OK 㗎啦。 AI 时代要生成一张靓嘅图片真係好简单，咁而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啦，真係仲继续坚持原生首初创作嘅人呢，其实显得更加之可贵。所以咧，希望各种嘅比赛咧，真係要为佢哋留低空间，将一啲好嘅奖项真係留俾佢哋。

0: 今日你点睇？
1: 好啦，转个话题，关注一下咧高息存款嘅陷阱吓。咁日前咧见到中国工商银行啦、农行啦、中国银行同埋建行咧集体发布咗风险提示啊，紧急辟谣就话当前系唔存在咧一啲嘅高息存款产品嘅，咁啊相关嘅宣传咧都系虚假信息嚟嘅。咁到底虚假成点呢？就是网传一啲嘅广告就话存100万啊，解锁啦5.25%嘅利息，有啲就话固定年化收益去到5%，有冇咁离谱啊？睇翻而家真实嘅存款利率系咩水平先吓？咁啊，经过多次嘅利率下调之后咧，四大行嘅整存整取挂牌嘅年利率咧，都系低于2%嘅。咁以工行为例啦，五年期嘅利率咧只系1.55%到1.6%左右嘅啫。咁所以话咩5%+嘅咩固定年化收益咧，足足系市场正常水平嘅2-3倍啦，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咁有记者调查咧，就发现一啲不法分子系利用小红书、抖音呢啲嘅社交平台咧，就冒用国有大行嘅名啊，用佢哋嘅名义去发布啲虚假嘅高息广告，咁啊引诱你去加佢哋嘅微信，然之后咧就会开始推销境外嘅保险产品，或者咧就系投资境外平台嘅项目。咁有记者以客户嘅身份加咗佢哋之后咧，对方直接咧就推销咧就外边嘅啲产品啦，又话唔知边度地方啦，有啲又话香港嘅保险啦咁样。咁啊讲白咗咧，就系用一啲嘅高息存款做嚟调你去买其他嘅嘢。咁然之后咧，有啲直接咧就呃钱就走佬噶啦。咁所以呢件事曝光之后咧，国有四大行咧就紧急发布提醒，等等一啲嘅话题咧都系好快上咗微博热搜嘅。咁好多网友评论咧就话：哎呀，真系唔好咧因小失大去贪呢啲嘅小便宜。咁而面对呢一类嘅骗局，应该点办？四大行咧俾出咗3条建议嘅。咁我第一个咧就系提高警惕啦，睇到明显高于市场水正常水平嘅收益承诺咧，多问几个，凭乜嘢啊？第二样咧就系认准渠道啦，办理一啲嘅存款啊、理财嘅业务咧，一定系要行咧银行嘅一啲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嘅 A P P、官方客服热线等等一啲正规嘅渠道，千祈咧就唔好通过私信或者微信群去办业务，更加咧就唔好督一啲来历不明嘅一啲相关嘅链接。仲有就是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包括身份证的号码、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个人信息来的，打死都不要告诉陌生人听。仲有就是要理性投资啦，令到每一分钱都使得明明白白。咁同埋呢亦都多啲留意呢就是官方媒体或者是一啲呢权威嘅比如话四大行佢哋发布嘅一啲呢提醒嘅信息。总之呢嗰啲不法分子呃人嘅手段呢真係镬镬新鲜镬镬金嘅。我哋都要不断呢去刷新返自己嘅叫做防骗方面嘅储备。同埋呢多啲同屋企嘅老人家科普一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

0: 五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9: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 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空。我们力争在三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9: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的阻挠

0: 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是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

0: 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
1: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 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
3: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出游，
2: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嘅癌症患者咧，治疗结束之后都会有个疑问：如果癌症成功跨越呢个困难，保险仲可唔可以安排呢？毕竟咧，治疗告一段落，复查啊、后续治疗啊、收入压力咧，都系存在嘅。今日咧，我哋咧从保险嘅角度同大家嚟科普一下。首先最基础最不能够少就记得要买医保了。无论职工医保抑或居民医保都建议优先参保。它是我们整个保障体系里面最稳定的一块。没有健康限制，报销也都比较稳定。医保之后还可以考虑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但是要注意，癌症属于高风险病史，买保险不能够好像健康人那样随便去揀。重点要看下哪一些保障更加适合康复的人群。可以关注普惠型城市医疗保障，这一类的保障通常保费不高，门槛也都相对低。很多有癌症啊或者有三高的人群都有机会投保的。它适合预算有限，想先补充基础医疗报销的朋友。不过也都要注意，部分产品对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癌症可能不赔，或者报销比例续保条件有限制，买之前要看清楚了。第二类可以关注免健告的一些百万医疗险。这类产品对于有病史的人群是非常之友好的，适合已经是不太容易通过常规医疗险核保的朋友。它的重点不是说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比未来还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发的疾病住院风险多一份的补充。第三就是癌症复发相关保障，康复人群最担心的往往就是复发和转移。这一类的保障主要是针对癌症复发、转移、住院治疗、手术、放化疗等等的风险，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减轻一部分的经济压力。不过不同产品的差异很大，要重点看看它保不保复发、转移、住院、手术和特殊药品，还要看看免赔额、报销比例和最高的保额。接下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是癌症，比如是肺癌术后的康复的患者，怎样去搭配这个保障更加稳阵呢？首先医保是要保留的， 复查啦、门诊啦、住院啦、药品啦呢啲嘅费用，而医保咧能够承担一部分。咁其次可以补充一份咧对于肺癌相关责任咧更加友好嘅住院医疗保障。重点睇下复发治疗啊、术后并发症啊、相关手术能唔能够报。咁然后咧亦都可以去补充一份重疾，又或者咧系收入损失保险。咁唔一定能够覆盖原有嘅癌症啦，但系咧如果未

0: 来发生新发的重疾，可以提供一笔的资金用来去补充康复期的收入、护理费用和家庭支出。最后意外险也都可以加埋上去。意外险对于健康的要求通常就不高，主要覆盖生活当中的意外门诊、住院和伤残风险。最后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下既往症免责，很多的保险对于投保之前已经存在的疾病会免责。如果癌症相关的责任不保，后续的复发的话，转移治疗可能就报不到了。第二，也都不要只是看保费够便宜，更加要看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免责条款和续保条件。第三，不要照搬人家的方案，不同的疾病情况、不同年龄、不同恢复情况，适合的方案也都会不一样的。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谁知道
1: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3: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佛翠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放暑假吓，小朋友离开学校喺屋企，咁呢个时间咧，其实我哋一啲嘅生活习惯培养啦，学习习惯嘅培养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嚟。嗱，佢哋对好多家长嚟讲都系好高难度啊，点可以变成自己学习咧？咁
7: 来驱力咧，其实系非常重要嘅。用平时话讲就系，你要我学，还系我要学？如果我要学，我就好自动自觉去学。比如我好鍾意踢足球，落大雨我都唔怕，我都去踢。我做守门员，打到我成身伤，但系咧，
6: 我都愿意。
7: 我都愿意，我唔怕。
6: 即系下一场继续上水。
7: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我都唔想踢足球，你话好啊，你第日做个国家级嘅球员啦，咁赶我，我唔去就唔去。所以呢个内驱力。点样样先正会有内驱力呢？一个要有一个自主感，觉得呢件事系我自己嘅事，佢先会有内驱力。第二个呢，有胜任感，我系可以嘅，然后佢先可以有内驱力。仲有一个归属感，呢个关我事嘅， 即係有咗自主感、信任感、歸屬感，慢慢慢慢佢就會形成內驅力。
6: 具體可以點樣去做呢？
7: 一個就係俾孩子選擇權，你自己揀啊，
6: 暑假去邊度玩啊，或者具體去邊個景點啊，可以俾佢自己去揀。
7: 嗯，你最想學乜嘢呢？俾佢自己揀。
6: 嗯，
7: 咁啊，有咗選擇權啦，佢咪有自主感咯。有咗呢嚿基石啦，唔好样样都帮佢设计，样样都包办，呢、这个呢系父母喺暑假期间特别要注意嘅。第二个呢就系、是、要多鼓励小评判，比如放假啦，你要做家务啊咁啊，三年级嘅小朋友嗱，你开始学洗碗啦，咁手仔细啊嘛，又未有好有力，啱啱打烂好多碗，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注意啦。唔好只睇佢嘅结果，如果睇结果咧就系、是、打烂碗、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烂嘢，咁呢个就评判。
6: 嗯、
7: 我哋就话小评判，小睇结果，睇过程。哦，佢好认真、哦，执好晒所有嘅碗，一只一只咁搭住，而且佢好认真、哦。你就要话啊，你刚刚真系好认真。
6: 嗯、
7: 打烂碗咧唔系你想嘅，要学过程啊，你慢慢咧识咗啦。隻手仔又好力咗啦，你就唔会㗎啦。
6: 係等我自己总结一下，欸係咪啱啱先呢，或者拎嘅时候呢就唔好咁样拎啦，就换呢个方法拎啦咁。等佢总结经验先至有自驱力。
7: 係喎，等佢觉得我系得嘅，有信任感囉。
6: 係啦，冇错。
7: 咁再一个呢，要专门想办法等佢觉得我系得嘅，帮佢建立成就感。
6: 嗯。
7: 点做呢？就係、是、比如二年级小朋友，你要学会扫地咯噃，
6: 嗯，
7: 啊，你唔好净系识倒垃圾咯噃。好啦，一只手攞扫把，一只手攞垃圾铲，大人就识啫。但对二年级小朋友，佢觉得好难哦，
6: 好、嗯、重啊个扫把。
7: 咁、嗯、啊死啦，滗嚟滗去滗唔到嘅，长期咁咧，佢就觉得我唔得，我真系冇办法，信任感就消失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帮佢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目标。嗱，你要拨垃圾，手你要攞扫把，攞扫把系点样攞嘅？
6: 嗯，
7: 左手攞垃圾铲，然后点攞嘅？跟住咧，你第三步就学识左手右手分别攞住铲同埋扫把系点样同时做嘅？好似我哋教学生做广播体操咁，将佢分解，逐啲逐啲一个个小目标都达成咗啦，然后再将佢综合成一个大嘅目标，咁慢慢慢慢，即系学习照样系咁。咁啊，再有一个咧要注意嘅，啊，营造和谐家庭啦，要对家庭有责任。家庭我都有份嘅，我只有咧做好咗啦，将来先可以为呢个家出力。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

0: 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啊救翻吊颈嗰个后生仔，问佢为咩事要自寻短见啊？咁
4: 我讲你听啦，在下福姓上官名狄，而家喺山东登州靠山王杨林嘅府下做一名首府。今日有人送咗10粒大珍珠俾我哋王爷，那是稀世之宝嚟。我哋老王爷呢平常最敬重越王杨素，就叫我进京将呢10粒珍珠送俾越王。三位你哋諗下，而家逢山是寇，遇岭有贼，我一个人点敢带住咁嘅奇珍异宝行咁远嘅路呢？我同王爷讲啦，王爷话如果因为呢啲小事就要派兵遣将将我保护到京都，就未免小题大做啦。咁就吩咐我扮成一个老百姓咁，单人匹马，刀仔都唔带一把，静静咁将呢10粒珍珠带到京都。我本来呢想唔接呢件差事嘅，不过我呢位王爷嘅脾气话咁就咁㗎啦，咁唔做都要做嘅。我唯有乔装打扮，咪做咗个锦囊，将你10粒珍珠放入里面，绑喺条腰树，我就起程啦。一路行都冇事噃，点知今日行到西边嗰座大山嘅前面，听见上面砰咁一声锣响，有两个山大王带住几十名流罗冲落嚟，拦住我条去路。我同佢哋讲啦，我话系过路嘅百姓啫，求佢哋放我过去啦。咁呢个山大王就唔肯信啦，将我喺马上边揪咗落嚟，一手身就将我锦囊守咗去啦，然后吹几声 fit fit 都走到无影无踪。三米，你哋谂下，我呢啲咁贵重嘅珍宝失咗，翻去点同我哋王爷交代好啊？我点谂都系冇生路噶啦，所以就喺呢处吊颈啫。你话恩公，你虽然系好心将我救咗，如果我搵唔翻啲10粒珍珠，我仲系要死噶。嗱，恩公，我将呢件事讲咗啦，你话你管唔管得了啊？上官狄一边讲，一边嘀嘀嗲嗲咁流眼泪。秦琼听完谂咗谂就话啦。朋友，我问你， 如果将呢十粒珍珠帮你搵翻翻嚟，咁你仲死唔死呢？
5: 你同我搵翻嚟，唔系妄想啦，你点得噶？
4: 秦琼对金甲同幻就话啦：，两位贤弟，你哋看住下佢，唔好俾佢再寻短见啦。我去行一趟。金甲同幻就话：得啊，二哥你去啦。秦琼又对上官迪话啦：朋友，你先头讲你嗰啲珍珠喺边度俾人抢嘅话，上官迪向住西边一指，佢就话啦：
5: 咩？
4: 就喺嗰座山嗰度俾人抢嘅。
5: 你去做咩啊？
4: 秦琼话：你喺此等住我，我许许就翻嚟噶啦。秦琼讲完就快步行出树林，一直行去西边嗰座山。行啊行啊，行到啦，一睇，只见怪石嶙峋，树木丛杂，非常之威武。秦琼正在向前行，忽然喺山上嗤咁一声射落一支响箭，跌咗喺地下。咪住，究竟咩回事啊？响箭，各位，古时候啊，凡系占山为王嗰啲绿林好汉呢，就梗系派啲流罗喺行人必经之路旁边嗰啲山坡上挖啲窿喺度埋伏，外边睇佢哋睇唔到，佢哋睇外边就非常之清楚嘅。咁遇到有行人经过，就射支响箭落嚟，俾来人送个信息。如果来人亦都系绿林同行嘅，或者知道佢哋规矩嘅，就将呢支箭喺地下执翻起身嚟。箭头向上，向山上讲声辛苦啦，兄弟咁。有事呢就说明来意，咁样做山上嘅人就知道系内行人，亦露出个身嚟彼此答话啦。如果你唔系咁做呢，山上嘅人就知道你唔系内行啦，砰咁一锤锣响，就要落山嚟抢劫啦嘛。呢啲呢就古时候佢哋绿林嘅规矩。好啦，而家秦琼一见到响箭射落嚟，咁佢虽然唔系绿林人马，但系佢喺山东嘅时候呢，时时同绿林好汉打交道嘅，咁佢当然系知道绿林嘅规矩啦。于是佢喺地下将响箭执起嚟，箭头向上，佢话：各位兄弟辛苦啦，劳烦通报一声，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系喺山西嚟嘅。而家要去北平，路过宝山，特意前嚟拜望寨主。山上的流罗兵一听，哇，滚晒啊！一齐嗌话：，哇，秦二爷嚟啦！一个个呢都喺啲地窿里面捐出嚟，露出半决身。佢就话啦：，秦二爷你嚟咗啊！你等阵，我哋同你去通报啊！咁就见到有几个流罗呢快步行上山。秦琼企喺山脚等咗阵间，就听见山上嘡嘡嘡嘡嘡打响铜锣，跟住睇见有一百几十名流罗兵，个个都系年轻力壮嘅，排成两列咁行紧落山。流罗兵后边有两个人骑马冲落山坡，秦琼定眼一睇呢两个人，只见佢哋都系体格魁梧。一个是黑炭头，一个呢就好似海鲜酱咁面色。呢两个人嚟到秦琼面前几步，就离鞍落马。佢话啦：对面呢位系唔系秦二哥啊？秦琼连忙抱拳拱手话：不敢，在下就系秦琼。哎呀呀，原来真系秦二哥驾到。个黑炭头就话啦：小弟不特星。嗰、那个海鲜酱咁面皮嘅话：小弟不特盖，同二哥行礼。两个寨主一齐快步上前跪低行礼。秦琼连忙还礼啦，佢话：两位寨主，我秦琼实在唔敢当，请起请起。屈特先话啦：二哥啊，我哋总瓢把子早就有通知嚟啦，话二哥就快嚟到河北，叫我哋款待二哥。呢算唔系讲说话地方，请二哥上山。一嚟拉一匹马嚟接二哥上山。话咁快，有个流罗兵牵咗匹马嚟， 咁屈特先屈特盖就陪同秦琼嚟到山寨。屈特先话：一系买酒同我二哥接风。咁刘罗宾啊嗱嗱声摆开筵席，咁两个人就请秦琼喺当中坐落。饮酒嘅时候，秦琼话啦：前嗰排我喺二贤庄住，仲要两位兄弟使咁多钱，十分多谢啊！屈特先话啦：二哥，你咁讲就见外啦！你同我哋总瓢把子乜嘢交情？同我哋就系乜嘢交情？使乜咁客气？屈特盖就话啦：系啦，二哥，你喺做客林，点解会惹一场官司噶？于是秦琼啊，将喺做客林误伤人命，以及单鸿信啊，请李密去太原侯嗰度托人情。而家发配北平嘅事，同佢哋两个详细咁讲咗一次。屈特征就话啦：而家嗰两个长界喺边度啊？我哋行过呢度，见到呢座山，我叫佢哋两个行先啦，就去前面村镇嗰度等我。我系特意嚟呢度拜望各位英雄嘅，亦唔知道两位贤弟就喺呢处。请问呢座山叫做咩山啊？屈特征就话：多谢二哥嘅美意，呢座山系归北路嘅头领黄君可哥哥管辖，叫做磨盘山啊！啊，磨盘山，屈特盖就话啦：二哥发配北平，我哋知道北平王性如烈火，嗰餐杀威棒实在恶顶啊！乜你嚟嘅时候，善二哥冇帮你谂个办法啊？秦琼话啦：善二哥亦都打听过噶啦。北平王讲乜佢都讲唔听嘅，办法呢就諗到一个，不过好难办嘅，所以唉，其实即係冇法子啦。乜特盖就话啦：係咩办法咁难办㗎，讲嚟听下。秦琼话：要托人情呢，就必须要托王府夫人嘅人情而得。如果夫人肯同北平王讲落，咁我呢餐杀威棒就可以免。乜特盖话：咁我哋去托托王府夫人嘅人情咪得啦。秦琼话啦：唉，就係呢样嘢至难办。乜特星就问：咁究竟咩咁难办啊？秦琼话啦：贤弟，你哋諗下，一位王府嘅夫人乜嘢冇见过啊？普通嘅礼物点能够打动得佢嘅呢？事必要送啲特别嘅礼物，非投其所好不可啊。屈特盖就话：咩叫做投其所好啊？秦琼话：就是送啲佢最鍾意嘅嘢啦。如果唔系啊，佢亦唔稀罕啦。屈特先就话：啊，系噃，冇错冇错。咁佢最鍾意嘅系咩呢？秦琼话：我已经探听清楚啦。呢位夫人最鍾意就係大珍珠，如果而家真係有十粒八粒大珍珠送俾佢，咁就担保呢餐杀威棒我就实唔使挨。唉，不过去边度搵啦？就呢样嘢最难办。屈特星、屈特盖两个人听咗互相望一望，一齐话啦：二哥，你讲啲说话系咪真㗎？当然係真㗎啦。二哥啊，真系行运啊你！我咩行运法呢？屈特星就话：兄弟，你唔好净系识得坐喺树啦，仲唔快啲后面攞出嚟俾二哥？屈特盖就话啦：好好好好，阿秦二哥，你要等住吓，我而家就去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 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2026年晚上8点05分，今日是7月15号，意思是7月已经过半了。同埋呢，今日亦都系中考出分嘅日子。无论考成点样，都已经系一个结果出嚟啦。回諗下，我发觉呢，今年亦都系我中考。

20年嘅日子。今日去签文件嘅时候，同样发现呢、这个礼拜五就系我入嚟佛山台10周年嘅日子。好庆幸一齐入台当初有5个小伙伴呢，有4个而家依然喺集团当中，都算系我嘅职场青梅竹马咯。所以当我签呢份文件嘅时候，突然之间感慨，咦，你仲记唔记得你啱入职场，又或者啱入呢个单位时候，嗰、那个场景会系点样嘅呢？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

0: 今日经过竹林行去饭堂嘅时候啦，先经过呢条路，原来行咗十年了。之前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过职场青梅竹马呢个话题，咁系咪所有嘅人都可以成为职场青梅竹马嘅呢？后尾我认真谂咗一下，真系唔系咯。大概系因为我哋系同一个时间段嚟呢个单位嘅，所以多少会有更多嘅信任感喺呢度，而更多嘅朋友。可能是零零散散地入到一个单位当中，入去之前已经有很多职场的前辈在那里。所以面对这些职场的前辈，你会持一些什么态度？有些朋友很希望快速地融入到集体生活当中，于是会选择一起吃中午饭，落班一起吐槽，分享生活里面的烦恼，谈得多了之后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你看我们关系几咁好，应该什么都可以分享了吧。但是职场当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你讲错一句说话，而是你将不应该交出去的信息交俾一个关系仲未经过利益检验嘅人。你问我同事可唔可以成为朋友，当然可以成为朋友啦。但係喺成为朋友之前，你哋首先要有共同嘅参与评价，共同嘅晋升渠道等等。你要理清呢一啲嘅职场关系。因为有啲说话讲出口可能只係几分钟嘅缘故㗎啫。可能你只不过是发脾气讲出去的啫，但是传出去可能就会成为人哋重新判断你的依据。尤其以下呢几件事，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踩过坑呢？第一个就是同同事去评价你哋嘅领导。好多时候有啲人会认为，去吐槽领导，咁我哋咪可以拉近彼此之间嘅关系咯。当对方顺住你嘅说话一齐抱怨嘅时候，你会迅速产生一种你睇下我哋都系自己人啊咁样嘅感觉。但其实呢一种嘅关系冇你哋想象当中咁牢固噶。今日你哋可以因为共同讨厌一个人企埋一齐。听日当利益发生变化嘅时候，对方可能会用同一个原因远离你嘅。而更现实嘅系，好多时候喺职场当中传八卦嘅过程当中咧，都会省略一啲前因后果，意思就系会断章取义，只系留低最具冲击力嘅嗰句说话，传传下就会变成你睇下。佢啊都话嗰个领导能力唔得啊。佢呢经常都会拉踩边个领导㗎。可能你本系情绪上面嘅一句说话突然之间上头啦，讲出嚟嘅一句说话，但係传到人哋嘅耳仔当中，可能就会变成系一个正式嘅评价。第二样嘢就是千祈唔好透露你离职跳槽又或者是做副业的计划。可能你会觉得埋在心里面有点难受，讲出来的那一刻特别之轻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将消息传出去之后，你在团队里面的处境会即刻发生微妙的变化。可能一些重要的项目就不再交给你，晋升的机会亦都不会考虑给你。更弊家伙的是，可能有时候传出去的那句说话还要是错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跟同事相处关系大有学问。
1: 我发觉兴趣有点变换，朝头早回家，人饮茶有些喜欢。

0: 做条咸鱼几咁威。所以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偶尔都想盘劈啊，嗬。凌峰就话，记得毕业之后第一份工，第一日上班就是一嚿饭。2024年转到新的单位，第一日到岗是几咁意气风发啊。不过现实就是高开低走。期间我都短暂咁去过第三个单位，开始嗰阵好挫败，但系而家回想，仲系最中意第三个单位。所以你有冇发觉啊？好多时候咧，需要靠回想先知道自己最中意边一份工，或者系边一个人嘅。刘星宇就话，在职场里面哪有真正的朋友的，特别在年终奖和提成面前，好容易看清一个人的面目。所以刚刚也都 Q 到一点了，除了说不要提你的离职副业跳槽计划，也都不要将你的薪资和奖金细节告诉别人，因为可能呢同样的岗位会因为入职的时间、当时谈薪的能力、绩效的结果等等，甚至只是当年公司招你时候的预算，工资都会有所不同。你不知道的时候又自可，知道的时候内心当中那个天平都会有少少倾斜的。你招他的时候这么多钱，啲嘢俾晒佢做咪啱咯。可能你都会有咁样嘅嫉妒心出现㗎。第四点就係唔好过度咁暴露自己嘅家庭状况同埋经济状况。好多时候当你同同事熟咗之后，可能会忍唔住口咁讲，哎呀我最近特别缺钱啊，因为房贷嘅问题就快还唔上啦。又譬如话，我同对象日日都嘈交，可能都要离婚啊。呢啲说话可能你只系 emo 嘅时候同同事嘅一番输出，但系入到职场之后，如果呢啲说话俾某些有心嘅人听到嘅话，可能就会被解读成为，佢最近嘅状态唔多稳定啊。仲有就是他最近不多敢辞职，所以可以俾多啲工作佢做，加量唔加价。所以有时候你都唔明白自己点解无啦啦俾人哋呃咗咁多嘅工作，可能往往就係出于你普通嘅一句吐槽，最近经济压力有啲大啦。虫虫就话，啱出嚟做嘢会同同事一起吐槽领导。后尾啦，我发现被过咗一洞啊，所以同事唔系朋友，唔系乜嘢事都可以讲嘅。你呢有冇试过咁样嘅经历啊？欢迎你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互动。系啦，讲翻声先，由今晚嘅节目重温开始。今晚的这一期的节目重温开始，佛山家的音质将会有所改善。我不知道是不是的，但我就照读，你们可以去考证一下的。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纯粮够年份。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呢名用户就话，以前咧觉得一个表哥同埋一个表姐喺一间公司里面做咗10几年嘅嘢，好犀利啊！不知不觉间，自己都成为咗嗰个好犀利嘅人。所以你有冇发现，时间真系可以改变好多好多嘢噶？欢迎微信用户话，好耐都冇听直播啦。今晚再一次嚟打卡。枫爷之城就话，今晚要喺公司里面听洋葱主持今夜情为证。咁你呢个系算系加班啦、值班啦，定系话正常工作时间啊？枫爷之城就话，毕业之后经过8个月嘅实习。千禧年的7月正式入职，今年已经是第26个年头啦，而且第一份工就做了26年咁耐啦。如果你问我有咩坚持唔到嘅话，系咩意思啊？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我昨日问过你，点解可以坚持健身咁耐？你话一份工都可以做26年咁耐啦，所以坚持健身算系小菜一碟。

0: 水浮萍话：咪话同事啦，就算系有血缘关系嘅人，都未必可以为你保守秘密啊！你简单嘅一句说话，就会俾人传到系十恶不赦嘅大魔头啊！所以有时候喺唔同嘅场合都要讲唔同嘅说话，系咪？管住自己的嘴嘛！思成就话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你搞清楚自己因乜解救翻工之后，同事嘅关系就冇咁重要啦。真系嘅，意思系你做得到嘛？呢位匿名嘅用户话：当年啦，单位去学校度招工，所以咧。我就是单纯的应届毕业生。那时有个同事好衰啊，会特登安排错工作俾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同事一直都有坏心眼，看不顺眼那些新人。最后他走了，但是我还坚持在这个单位里。所以你是用啲咩方法可以排解咗呢个误会佢㗎？有好多初入职场嘅人并唔知道点样去应对呢一啲嘅困难㗎，所以你能够做到呢一点已经非常非常之了不起。关于职场嘅嗰啲事呢，我諗大家仲有好多嘅说话想讲嘅，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告诉我，我是洋葱，等着你们的留言。先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30。
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

0: 角色，
1: 是丈夫，
0: 是妻子，
1: 是父亲，
0: 是母亲，
2: 是打工。
1: 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0: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八点三十二分，旧街坊话一份工作耐咗都会有厌倦的，不过我都有一份工做了快十年啦，指的是现在这份工嘛。小 Q 就问了，洋葱啊，有什么秘诀可以令你在这份工作做这么久的？我突然间回想一下呢，这十年里面在这个单位，其实我不是做一份工的，都试过很多不同的节目啦，不同的岗位啦。只是十年之后再回想当初那个听到 offer 的少年，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都有点感慨。欢迎大家将你的心事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想将姓名露出的话，可以起一个匿名的昵称的。阿飞说前那两天带着女儿回外家玩，大家就在楼下那里唞凉，邻居抱着一个七八月左右的BB 女，咁我就企喺隔篱去撩嗰个 BB 女啦。我个女喺旁边同几个小伙伴攞住水枪喷水玩啊，因为当时嘅风好大，佢哋系对住个天喷嘅，咁啲水咧又顺住风吹咗落嚟。我就对住个女讲啦。女女，唔好喺人多嘅地方度喷啊吓，可以去嗰啲冇人嘅地方度喷。我当时咧都冇察觉到讲嘢有啲乜嘢不妥之处噶，跟住咧就继续撩嗰个 B B 女啦。翻屋企嘅路上，坐喺后座嘅女同我讲话：，妈咪啊，你一啲都唔爱我噶。我突然之间。好吃惊啊！但系我都好镇定咁问佢：点解你咁讲嘅？点解你觉得我唔爱你嘅？个女就同我讲啦：你啱先咁温柔咁去撩人哋个 B B， 但系同我讲嘢嘅时候好恶啊，一啲都唔温柔。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小朋友从我讲嘢嘅语气当中感受到被另眼相看啊！嗰一刻我有啲震惊，但系我都冇辩解，我只系重复咗一下佢啱啱讲嘅说话，我就问佢啦：系咪你觉得我好温柔咁撩嗰个 B B？然后就嗌你喷水嘅时候唔好喷到人，太恶啊！跟住你就觉得妈咪我唔爱你咧，佢岌咗岌头。于是我就同佢讲，我唔俾你去喷水，系因为你咁样喷到人哋身上呢个行为系唔啱嘅，但系唔代表我唔爱你。我一直都好爱你，只不过啱啱先嘅呢一种方式，我觉得你有啲咁多唔啱，并唔系话你唔好，你可唔可以明白啊？佢似是而非咁岌咗下头，洋葱啊， 我突然间发觉呢，有时候我嘅一啲不经意嘅动作会引起佢嘅误会的，但是我亦都冇内耗，亦都冇急，而且过后啦，仲有少少开心，佢会咁样同我对话。今日就想同你分享呢一幕，好有感触啊！首先我要俾呢一个赞先，因为你可以先重复佢嘅说话，意思系我核对下你嘅观点啱唔啱。好多时候误会呢，就喺核对呢一个层面上就可以解决㗎喇。

来自苏醒版本，亲亲我的宝贝。6646就问洋葱啊，衣帽是什么意思啊？听过好多次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呢，我都会忍不住讲一些网络用语啊。这个问题曾经有其他的听众问过我，意思就是忧伤啦，唔开心啦，丧啦咁解呀。回答返阿飞嘅呢一个分享先。除咗话要俾个赞你之外啦，更重要嘅系当小朋友同我哋对话嘅时候，我哋冇高高在上咁觉得小朋友啫，细路仔啫。而是你选择了一种很平等的对话模式，很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你先通过重复他的说话，意思是我听到你的诉求了，再问出你的疑惑点。有时候看似很不经意的一句说话，小朋友感受到的可能是妈妈不爱我啦，爸爸不喜欢我啦。

你会发现在九岁之前，小朋友是你的忠实拥趸来的。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会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所以有时候你的一个黑面，或者是只是目无表情，他都可能会解读成为我不够好啦，又或者是我不够乖啦，又或者是妈妈不是很爱我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核实他的观点，然后亦都要作出一些解释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情绪管理者，不要令到小朋友成为我们的情绪容器。还有就是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轻轻注意一下语气，虽然有时候真的可能会眼火爆，是不是、真的会忍不住。那些什么专家话要温和而坚定，哪有我这个筷子一缩下去够快啊。但你要知道，你的这个一缩下去可能真的会很快达到你的目的，但是它的副作用都非常非常之大的。

0: 山家里面有好多嘅朋友呢都为阿飞点赞，包括轩仔啊、流星雨啊等等，都话真係好少见到可以有咁样同小朋友沟通嘅妈妈。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係第一次做父母啦，所有嘅事情都喺度一步一步咁學習当中。如果係通过我哋嘅强权，通过一个高压去获得控制嘅话，有时候可能会立竿见影，但係有时候你都唔知道喺小朋友嘅心目当中造成嘅阴影会有几咁大。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是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心底嘅安全感通常是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呢，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嘅心里边足够踏实，佢唔会成日惊惊青青嘅，根本唔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着自己嘅心意行。佢心里边就系有份笃定，就算呢件事冇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的出了意料之外的状况，他都是有能力接得住的，没那么容易受伤，更加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底气，他才会放得开，容许身边的人同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但是反观那些内心空虚、长期都没什么安全感的人，那就是另一种景象了。他们的心底里面长期都充斥着一种很无助、很软弱和惶恐，整个人都不够胆松一啖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啲咁都脱离咗掌控嘅变化，任何一件预料唔到嘅小事，对佢嚟讲唔止系麻烦咁简单，而好似大祸临头、快要撑唔住嘅嗰种深层焦虑咁。好多时候我哋挑剔身边嘅人咩都要话事，其实唔系因为佢强势，系因为佢哋太缺乏安全感啦。有阵时我哋要学会摆低一啲过度嘅控制，你先至能够同自己嘅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6: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5: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

0: 暂时配齐。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晚上嘅8:5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呢一位匿名嘅用户啦，就话我工作23年啦，从当初嘅一窍不通，领导想将我炒咗，到而家成为公司不可取代嘅一员，一步一步咁行过嚟，中间各种嘅曲折，真系关关难过关关过。亦都随住年龄嘅增长，往后嘅日子遇到事情从容淡定好多。阿思话总系觉得，哎呀，天要冧啦，天要冧啦。过咗一排之后先发觉，天冇冧，我仲喺度。所以时间系一个好好嘅催化剂啊，嗬！加油啊！

0: 我曾用心爱着你，这个会不会是小 R 妈妈曾经都想讲的说话呢？你好啊，洋葱，你可以叫我做小 R 的。我的妈妈今年50多岁了。我出生在一个并不稳定的家庭当中，爸爸好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妈妈供我读书、吃饭、长大。她成日都觉得已经尽到一个母亲的全部责任，但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她没有真正地理解过我。小的时候，因为爸爸的问题，我从来都不愿意跟人家提起家庭的状况，而我妈就会说，你就是贪慕虚荣、敏感，人家爸爸残疾都够胆离开家长会了，就是你爱面子。长大之后，每一次的冲突几乎都会用同样的模式，我努力地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痛苦，为什么我会受伤，但是他呢就总是说我是自私的、虚荣的、冷漠的、不懂得感恩的。洋葱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哪个都走不进对方的心里面。这几年我一直都努力成长，阅读心理学，反思自己，亦都终于拥有了细个时候一直渴望的那种稳定、安全、互相尊重的关系。但是我发现我依然不可以真正完成同母亲的分离。理性上我已经知道，以她的人生经历、认知方式和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我这一世人都等不到他真正地回应我这个问题。但是感性上我还是会忍不住期待啊。每一次期待落空，就会重新燃起我那些愤怒。算了，或者我这一世人都等不到那句对不住，等不到他的理解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噏住这样。洋葱啊，如果真的等不到那句被理解的说话，我可以怎样继续完整地、自由地、好好地生活下去呢？先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

0: 轻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条小鱼在乎，所以小蛙你好在乎物理空间上面，佢同你讲一声对唔住啊，嗬。

好微妙嘅系，喺中国好多嘅母女关系，好多嘅父子关系，都系爱恨纠缠嘅。一方面，细嘅嗰个希望大嘅嗰个讲一声对唔住，大嘅嗰个希望细嘅嗰个讲一声多谢你。但系就系呢一种相爱相杀之下，边个都唔愿意迈出嗰一步。其实小娃，你唔系一个人，好多时候从唔同嘅听众发送过嚟嘅来信睇，同父母互相理解，得到自己想要嘅抱歉，呢件事嘅本身就已经系非常非常之艰难。如你所讲，以佢嘅学识，以佢嘅经历，可能呢一世都做唔到噶。咁点算呢？唔通就咁算啦咩？你可能只系大脑明白咗，哎呀，算啦，过去啦。但系你嘅内心仲系会久唔久啰啰挛咁，好似有个针锥你一下咁。你同佢表达自己嘅愤怒，要佢理解自己，呢啲本质上都冇问题。但系好多人都会进入一个误区，就系我哋要揾生理学上边、物理空间上边、真实世界里边嘅嗰个阿妈同我讲一声对唔住。而现实嘅状况可能就系，父母永远都接纳唔到你嘅愤怒，睇唔到你呢个人，甚至因为好少嘅一啲事，可能会进入更冲突嘅矛盾当中。所以如果我哋换个思路咯，意思系我再都唔需要呢一个妈同我讲一声对唔住，而系将嗰个阿妈同自己好好咁融为一体。今日我听咗个播客，系老裕去采访厦门航空嘅一位女飞机师，佢叫做陈玉婷。佢话喺佢嘅内心当中存在住好多嘅角色，有一个法官，有一个阿妈，亦都有长者嘅角色存喺自己嘅内心当中。当佢需要力量嘅时候，那个内心当中嘅阿妈就会跳出嚟同自己讲：陈玉婷，你系 OK 噶。其实我今日听到呢一段录音嘅时候系好震惊嘅，因为我唔知道佢有冇受训过啲心理学嘅经历。呢个系客体关系理论当中一个好经典嘅做法嚟嘅，而做到呢一点系需要时间嘅积累，同埋一啲一啲咁话俾自己听，我可以强大到将嗰个阿妈收入到自己嘅内心当中，我再都唔期望嗰个真实嘅阿妈可以俾到心理营养我，而系当我受伤嘅时候，那个内在的阿妈可以跳出来爱我一次。我这样讲有点难明白啊，可换句说话啦，你刚刚在信里面都提及到话，这几年来你都不断在成长当中，你都有一段非常之稳定的关系，你可以在这段关系当中慢慢修复到童年受到的一些创伤，还有一个好好的途径，就是养育一个小朋友。你会发觉当我们养育一个小朋友的时候，那个童年的我亦都会一些一些被治愈到。是啊，就算那个人不在场，这个问题依然可以得到解决和处理的。

呢位匿名用户就话啦，我从来啦都冇觉得话自己欠边个或者系边个欠我嘅，都系一如既往咁向前睇，过好每一日。唔通呢个系我嘅大度同埋洒脱？我以前都系咁认为的，后尾我渐渐明白到，原来有人佢与生俱来嘅性格特征就系唔一样。可能有啲人佢天生就系好开心，天跌落嚟当被冚，佢总系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笑哈哈嘅嗰一个，可以制造笑声，可以高声说话。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口沫遮拦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有些喧哗了？于是你可以理解为造物者就做了另外一些人，他稍微是内敛一些的，他温和一些，他企埋在人群的一二角，他就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世界。但是这些人呢，可能做事会很慢很慢。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他的内心很敏感，可以很快地捕捉到身边的人的一丝的不安，又或者是开心。反正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他都可以轻轻 feel 到。这个是上天给他们的礼物。仲有一啲人，

0: 好恶嘅，天生就好似领导者嘅气质，总系会冲喺一班人嘅前面讲：大伙儿，跟住我一齐冲啦，一齐抗争到底啦！呢几种人都系天生嘅，有好多时候各自都唔系好理解对方点解会系咁。沉默嘅嗰个人好不解，成日笑哈哈嗰个人做乜嘢讲嘢要咁大声，知唔知道讲到咁会好尴尬噶？笑哈哈嗰个人呢又会觉得，唉，成日好多疑嘅嗰个人，点解你会谂咁多嘢噶？你睇下，呢个咪就系人类嘅悲欢并不相通嘅最真实嘅写照咩？原来有一啲人佢天生就系咁嘅，并唔系因为佢细个经历咗啲乜嘢，佢外向定系内向，好多时候系命运决定嘅。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既然是命运决定的，那就意思是我们没得选择，是不是？我们没得选择，那我们就好好地接受自己，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你我永不放弃，来自罗家良和陈慧珊的一首歌。其实我想讲，对自己都应该从不放弃，哪怕你是不同性格的人，哪怕甚至可能你同其他人唔一样，你都要知道呢一世人最爱你嘅嗰个一定系你自己。晚上嘅9:2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如果你有内心嘅故事想话俾我听嘅话，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今夜情为证当中留言，又或者可以将你嘅信件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噶。阿恒话：我同我先生咧系相睇认识噶，初先咧系长辈牵线，我哋见过一次面，我觉得唔合适啊。后屘同同学打听，得知佢哋族人好牛精噶。当时我以为只是性格是咁啦，而且我阿妈劝我唔好太拣择，加上当时呢我哋家境都好一般，咁我就听咗我阿妈嘅说话嫁咗俾佢。婚前我想同佢夹钱买楼㗎，佢话冇钱，听人讲佢好有事业心，咁我就諗唉，等佢发展下事业啦，有钱再买屋啦。於是喺结婚之前借咗100,000俾佢去创业。佢买咗台东风车去运木方。结婚之后佢话佢欠咗佢呀七姨30,000，七姨要债啦。我就帮佢还咗呢啲钱。后咪佢又同合伙人做水性油漆，又话佢嘅四叔争咗10,000+，我就问佢啦，咁我婚前借俾你嗰100,000去咗边度啊？佢话摆酒用晒啦。洋葱啊，我当时心里边好难过啊，觉得自己好冇面啊，等于倒贴一样，我就更加唔够胆同屋企人提呢件事啦。到咗结婚第二年，我提议做钢筋买卖，佢好赞成。呢一次呢系我嚟操盘，结果系赚咗钱噶。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佢经常瞓觉瞓到10:00+都唔起身，做嘢好唔上心咯。为咗俾佢一啲动力，我就同佢讲卖出嘅货嗰啲收益，你就同我阿哥去平分啦。呢一次佢赚咗钱啦，我分咗钱佢都有。於是佢攞咗属于自己嘅嗰份钱去咗做养殖。直到2024年初，我哋亏损咗所有嘅存款，仲争落治疗钱、网贷同埋信用卡。后咪我先知道呢个过程当中仲有第三者嘅介入。成个过程我都系迷迷糊糊咁，一直被佢打压同埋否定。之前有同学提醒过我，佢哋屋企人好难搞㗎。我先生就话呢、这个同学讲緊我哋坏话，破坏我哋感情。我未婚之前呢一直喺城里面读书工作，对乡下嘅人同埋事都唔系好熟悉。后来我发现他亏钱了，

唔夠膽即刻切斷資金鏈啊！每一次都係翻外家求助，但係每一次都冇人可以俾到我解決嘅方法。我唔敢斷佢嘅資金鏈啊，因為我驚一旦斷咗，會有更大嘅衝擊。冇諗到冇斷佢資金鏈，反而害死咗我自己。我想同佢離婚，但係而家嘅我無依無靠，有時候連仔女都唔聽我說話，我真係唔知道點算。初先我以為佢只係窮，係一個肯做嘢嘅人，只係冇機會啫。咁既然我有能力啦，咁我哋就一齊夾粉做，一齊去共同經營好呢個家啦。結果發現佢嘅人品好有問題。呢個過程當中，佢不斷咁 PUA 我，恐嚇我，我有一種俾人撳喺個地上邊折磨嘅感覺啊！真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其實我知道問題出喺自己嘅身上，可能我接觸嘅人太少啦，唔知道人心可以咁複雜，甚至有時候我都懷疑自己係咪冤禮咗佢。我都唔知道啲錢用咗喺邊度，問佢佢又唔解釋。至於嗰個第三者，我知道係邊個㗎，但係一直都揾唔到證據。而家嘅我出嚟打工啦，冇去理嗰個養殖生意啦。但係我真係非常之迷茫。洋葱啊，我應該點算？

0: 所以阿杏啊，
1: 无缘无故苦苦啼，
0: 我想问，而家最困惑你嘅点系乜嘢啊？

0: 所以阿恒，你而家嘅担忧点系在于你想离婚啦，定系话仲想继续有呢一段关系嘅存续啦？有时候我哋好多嘅人都会觉得，哎呀，不断被 PUA， 不断咁质疑自己，都喺度问自己系咪冇咗呢一个判断嘅能力？但系你睇下成个故事当中，成个信件当中，那个做钢材生意、做钢筋生意的那段，因为你的操盘不是都赚了钱的吗？所以为什么你会对自己那么没信心的？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晚上的9:33。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5，今日听到一句说话是咁讲嘅，有啲人可能一出世就行喺一条水泥路上边，所以每一步都可以跑得非常之轻盈。但系有啲人一出世可能系喺一段泥路之上。如果你嗰只脚唔快速咁掹翻起身嘅话，嗰啲泥系会淹没你成个人嘅。所以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断地在泥里面将只脚掹出来，再插入下一滩泥里面，但是整个过程都是向前走的。如果你太执着为什么我要掹这一段泥，为什么我要掹起这只脚的话，那你很容易就会沉沦下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懂得关注痛苦的本身，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闪光点的。当时你是怎样做到可以令到成盘生意都赚钱，而且他又分到钱，你又分到钱的？难道这个不是一个闪光点吗？阿华就话啱啱先洋葱播嘅嗰首歌。

嘅歌词就已经写好咗答案，但系局中人有时候都仲系迷茫嘅。阿恒佢复翻我嘅信息，佢就话并唔想同先生离婚，系焦虑先生总系话我唔识得谅解佢。如果离婚嘅话，我会冇屋住，因为而家嘅屋系佢嘅。我手头上仲有啲资金，系旧年我哋条村嘅一笔征地款。而家我纠结嘅系，应唔应该将呢一笔钱攞出嚟继续俾佢发展呢？阿恒啊，所以呢一段婚姻最值得你留恋同埋感恩嘅地方系乜嘢啊？

匿名用户话：姊妹，你喺度谂乜嘢啊？钱梗系自己拿喺手里边最有安全感啦。水浮萍就话：阿幸啊，你唔好再跌入同一个坑里边啦。你系永远都叫唔醒装睡嘅人。所以我都系想问嘅，如果你问我可以有啲咩办法令到你先生改变，呢个好难嘅。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你，呢一段嘅婚姻当中最值得你留恋同埋感恩嘅地方喺边度？而剩低嘅就如同樱花时光所讲嘅一样，祝你好运。这个选择权最尾在你手上，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你手上。

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系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47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出边嘅雨停咗未啊？现时佛山五区嘅所有预警信号都撤低啦，但系受到西南季风嘅影响，预计听日佛山依然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去到17号嘅雨势啦，先至会有所减弱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天使黑色雨翼就话唔系乱讲啊，日日都喺路上跑，风险有时候都几高噶。加上落雨天，然后又加上爆弹，风险就更加高啦。所以我都好好奇啊，天使黑色雨翼，你是希望在落雨天的时候爆单啊，还是没那么爆的？会不会说爆单的时候会多一些的提醒这样的？但是怎么都好，希望你在跑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好好地注意身体，留意天气。阿坚话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出粮啦。有时候小确幸就系那么一瞬间，自己被感动到嘅感觉。

嚟自周柏豪嘅《还记得》。喺周末嘅时候啦，我哋嘅老朋友林夕航咧又寄嚟咗一封好长嘅感悟啊！咁大概咧就系话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啦，佢一如既往咁参加咗一啲线下嘅活动，不过同之前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以往嘅佢可能会喺呢啲活动当中发表好多好多嘅观点，但系今次佢发觉有时候认真聆听听人哋嘅声音都会有唔一样嘅感悟。佢最尾系咁讲嘅，喺漫长嘅人生当中，有人会因为志同道合而聚埋一齐，亦都会有人因为分歧而分道扬镳，但系喺呢啲分分合合嘅过程当中，对世界嘅多样性保持一定嘅尊重同埋理解，我哋就会有所收获。所以你有冇发觉，有时候聆听、尊重、理解，可能会比意见来得更实在一点。因为提出一个意见意味着我否定你的过往，否定你的观点，人家下意识是会有防御的姿态的。而之所以他有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想法，一定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跟他的受教经历很有关系的。而这些亦都是很难或三言两语就有得改变的。多谢你收听今日的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更多的资讯你可以关注佛山家，同埋同你讲翻声，从今晚的回放开始，亦即是7月15号的回放开始，音质会有所增强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晚的回放同昨晚的回放会不会不一样了。听晚的同一时间在 FM94.6，我们再会，晚安，好梦。最后来听张信哲、薛之谦，你不是一个人。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想跟你说说流行乐坛的一些陈年旧事。当然我们要把一首歌当作一个生命体来讲，那么这首歌如果它后来成为了经典，它跟原唱者以及唱红它的人还有后来的翻唱者之间，其实就有不同的能量交换。

因为不同的人成就这首歌和被这首歌成就的程度都不一样。说说周华健吧，周华健的歌里面有个特点，因为他也是创作型歌手，所以好多他写给别人的歌呢，最后都被他自己拿回来唱红了。也就是说，他的歌里面属于他自己的基因是无比强大的。早年在滚石，周华健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潘越云，而他第一首发表的作品也如愿送给了女神，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眼眶之中》，收录在潘越云86年的专辑《旧爱新欢》里。那时候潘越云是滚石的一姐，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李宗盛，两位都很喜欢这首歌，把它放在了唱片非常重要的位置，但这首歌美则美矣，并没有大红。

李宗盛、周华健、潘越云之后相中这首歌的人是哥哥张国荣，把这首歌的旋律翻成了另一首歌，叫做《我眼中的他》，收录在他89年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是在89年暂别乐坛之前张国荣最后一张专辑。不过这么好听的这首歌仍然没有火起来。

91年的时候，巫启贤也翻唱了《眼眶之中》。其实，在这个翻唱之前，87年周华健在滚石发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新的方向》的时候，就已经把这首歌拿回来重新自己唱。周华健是香港人，所以到滚石决定要强摊香港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先锋成员之一。94年在香港发行了他的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里面大多数是他当年国语佳作的一个粤语版，所以这首《眼眶之中》呢，又经过周礼茂的改写，变成了粤语版，叫做《曾经沧海也是爱》，编曲更好了，周华健的演唱当然也比7年之前更提升不少，所以这首歌当年在香港是一炮而红，助力他成为天王杀手，也在那个时候和张学友展开了一段竞争。所以你看这首歌，他命运当中就是要等待7年，才能够等到世人对他亲眼有加的时候。关于首歌和演唱者之间的渊源，还有这首歌自己的命运，稍后在家人有约当中继续跟你分享。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周华健88年写给绯闻女友赵咏华一首歌叫做我愿意去等，但是赵咏华呢这首歌没有唱火，后来伦永亮又在92年把这首歌翻成了粤语版，叫做我为你而生，还是没火。95年周华健发行精选集《我愿意去等》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重唱的版本放在了第一轨，竟然就爆火起来。伦永亮曾经说他很喜欢周华健，说当年听周华健的第一张专辑还是从林忆莲那里拿到的，是90年的《不愿一个人》。而回过头说说《我愿意去等》这张专辑里啊，有一首歌叫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92年周华健写给歌手张琼瑶的，而且被张琼瑶当做了专辑的第一主打。不过大家都不记得张琼瑶的版本，对不对？因为这首歌最后还是被周华健自己唱红了。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在专辑《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之前，歌手张琼瑶有一张专辑叫做《有一天我会》，同名主打歌后来红起来，是因为被王菲翻成了《季候风》，再后来呢，这个国语版又被歌手蔡淳佳翻唱，所以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能够记得这首歌最初来源于张琼瑶。

0: 不过周华健呢，不仅仅是抢回自己写的歌，翻唱别人的歌也不手软。比如有一首歌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大家都会认为是周华健的名曲，其实这首歌跟苏芮的《是否一样》原唱都来自张艾嘉，他早在86年就唱过这首《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1: 我怕

0: 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3: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4: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3: 你还在身旁，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虽然张艾嘉在电影上很成功，但是在唱歌方面呢，却似乎没有那么走运。一来是太早了时间，二来呢，他有很多歌都是后世被翻唱，然后大家连带想到原唱曾经是他。比如这两年被杨宗纬翻唱又大红的那首《最爱》就是个例子。这首歌当年属于传说中的双原唱，张艾嘉和潘越云的版本是在美国同一间录音棚录制的，发行时间也相隔不远。而且张艾嘉的版本被用在了电影里，并且因为这首歌得到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的演唱奖。不过今天大家记得的仍然是潘越云在《旧爱新欢》里面的版本，或者是今天杨宗纬的翻唱。究其原因，只能说当年张艾嘉的演唱走心有余，记忆不足，或者是演戏太好的人通常都会让人忘了他也是个歌手。今天来跟你听听在歌手里面把戏剧化的程度夸张到最大的张艾嘉。
6: 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他呀，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地停下来聊了几句。我一直很努力地观察他，看着他，注意他，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呀。

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为什么死要面子呢？怎么样呢？关心我，想念我，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经过一面玻璃窗，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突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终于明白，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

说说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尤其呢讲讲他们的命运转折。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当年童安格写给飞碟四大天后之一的王芷蕾，王芷蕾曾经在85年跟86年两次演唱过这首歌，其实效果非常好。她本人吐字清晰，音色柔婉，歌中的无奈感也甚为动人。最早收录这首歌的专辑是王芷蕾1985年的《翩翩飞起》，有机会听听这首同名主打歌《翩翩飞起》，也是很有古典中国味道的。

89年童安格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放在了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他声音里那一丝丝的沧桑感让这首歌一下子立体起来，终于风靡整个华语乐坛，以至于谭咏麟在91年不顾已经有两个粤语版本的情况下又唱了一个版本，可世人记得的仍然是童安格。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呢，算得上是歌中歌，因为第一句就是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来自哪首歌吗？歌词里说的这首歌就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原唱是号称美国60年代 Fall in Love 的 The Shirley's。 而因为歌词里的收音机，很多做电台做广播工作的人听这首歌都格外的亲切。90年梅艳芳跟童安格曾经在一个慈善演中同台演唱了这首歌。当年颜值才华都处于巅峰的童安格跟风情万种的梅艳芳在舞台上深情对唱，梅艳芳唱到泪洒舞台，所以坊间甚至出现关于这一对的绯闻，而童安格也的确借此打开了在香港的市场。梅艳芳后来还演唱过另一首童安格的名曲，叫做《耶利亚女郎》。这首歌童安格在83年写给男神级的歌手刘文正，不过最终唱红的仍然是他自己。

关于刘文正跟童安格有一段故事呢，是这样的，说87年飞鹰三叔的裘海正要发个人专辑，当时作为飞鹰三叔的老板的刘文正呢，就四处帮裘海正去约歌，约到了老朋友童安格这里。童安格不负所望，他用录音带录了一个 demo 拿给刘文正。过了几天，刘文正跟他说，我只约了一首，可是你给了我两首，真是太棒了，尤其是那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简直是太好听了。童安格一听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拿来录 demo 的录音带的 B 面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那首歌的小样，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了裘海正版本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说起来，刘文正在演唱水准达到峰值的那张《爱之旅》，制作人就是童安格跟马兆骏，于是你可以知道两个人交情匪浅。尽管当年裘海正的专辑里不但出现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且用作了专辑的名字，但是到了89年，童安格还是因为不想放弃这首好歌，所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录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然因为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忘不了》，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以轻松地盖过了裘海正的那张。说起来，很多的词曲作者在他们创作的时候呢，都会要想一想理想的演唱者，最后也许不能够如愿，但是创作的过程会顺畅很多。比如童安格就曾经说，那首《不必太在意》就是84年的时候他想像蓝心湄的样子跟风格来写的，结果蓝心湄没有唱红，回到他自己手里又一不小心被翻唱红了。那些别人唱自己的创作很难如鱼得水，但是自己拿回来唱却使得这首歌可以大放异彩的作品，通常都是因为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实在是太有个人风格了。今天关于流行歌曲当中的那些经典作品本身的命运起伏和不同的演唱人之间的渊源关联，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式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

0: 民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0: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 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

0: 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聚龙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9: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

0: 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吹油就揾佛吹油，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

0: 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放暑假吓，好多家长啦，即系一个就系话暑假点样安排小朋友啦，觉得有意义啦。另外一方面，家长觉得咧一个天敌啊，一讲到放假就系手机嘅问题啦。秀姑你又点睇咧？而家手机咁，我哋又话倡导要 AI 学习咯噃，系咪都有啲矛盾？我哋又点睇呢样嘢，同埋之间嘅边界点去建立呢？
9: 我睇到有一个报道，一个城市啊，手机店排长龙啦。咁啊，因为咧好多就应承嗱，你考完试啦，我先买手机俾你。咁一个原因啦，有啲哦，你考得好啦，我奖俾你。仲有一部分原因咧，家长意识到对手机唔可以再唔俾佢啦，
8: 即系唔可以完全禁止。
9: 系啦，你如果手机都唔俾佢，佢第日点样学习咧？所以咧。我哋应该睇到依家呢个趋势，好多家长系开始对手机唔系再视如洪水猛兽啦，而系咧知道系要俾孩子用噶啦。对手机同 AI 嘅使用，我觉得咧系要提示家长注意一啲问题嘅，让孩子知道手机 AI 唔系为咗玩嘅，佢系学习嘅工具。咁呢个认知咧。就要靠爸爸妈妈平时嘅引导啦。第二个呢就要等孩子知道手机 AI 唔系拐杖，系工具。如果拐杖呢就靠住佢督㗎嘛，佢咪依赖囉。该思考嘅你仲思考，喺认知上要树立呢一点，呢个系好紧要嘅。再一个呢要明确我哋做家长嘅要由禁止变成引导。以前就一諗起手机呢就好似死咯，我个仔我个女就变坏㗎啦。
8: 觉得佢就係天敌。
9: 所以呢就禁。但係呢依家应该转向引导。第二个呢以前就收埋佢。你一做得唔好我就没收你个手机。但係依家呢要让佢规范使用。即係话对手机同 AI, 我哋家长就係要做到呢两句话。由禁止变引导。由堵截变规范。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馅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 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2: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跟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很多，仲出咗好多新嘅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嗱，今日咧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12: 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13: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隻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2: 陈医生，听你咁讲呢，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呢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呢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13: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呢，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是吸附性义齿呢，实际上就是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係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2: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13: 如果是牙根打桩这种仿生牙呢，虽然不是新的牙根，但是它要你本身的烂牙根里面做根管治疗，即是我们平时讲的导牙根。那这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的牙髓组织，跟住为了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的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的部分再磨细一圈。咁如果是吸附性义齿这种呢，它本身操作过程可能不用动刀切开牙肉，但是为了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2: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呢误导咗先得。
13: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隻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99%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2: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呢升级版嘅种植牙。 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13: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2: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13: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2: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13: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善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嘅神经同埋血管咧，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咁样对老人家嘅身体负担啊都会细好多嘅。
12: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禅医口腔唔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全方位嘅医疗体系。
13: 系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净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禅医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2: 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呢？
13: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禅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12: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4: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扫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好啦，睇而家呢个钟数咧，缓慢嘅路段咧，由海百路嘅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另外一段龙洲路江村桥咧就过轮滘，咁高速都有一段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系大田。
10: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陈晨。
11: 啊，早上好，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预计今天的话，我们还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天气。午后的话，雷雨是更明显，最高气温大致是在31到32摄氏度。
7: 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吗？
11: 明后两天的话，因为我们还是受南风影响，但是南风有所减弱，考虑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然后气温会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大致回升到33到34摄氏度。
7: 嗯，好的，谢谢。
10: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到市气象、水文同海事部门调研，要求强化监测预警同隐患排查，坚决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
7: 新修订的佛山市住房保障租赁补贴意见明确，户籍居民跨区租屋可以向所在区直接申请，消除区域的壁垒。
10: 三水往来禅城等四条城巴线路停运，由跨区定制巴士接力。
7: 广州海关邀请多家泛家居行业代表走进佛山的国家级建图检测实验室，破解国货出海难题。
10: 全国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3%，国家统计局强调整体基本面是没有改变。
7: 世界杯半决赛，上届冠军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下星期一会同西班牙争冠军。
1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2: 早知佛山。
10: 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昨日到市气象局、佛山水文分局和佛山海事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加强雨情、水情、风情精准预报预警，及时开展隐患排查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报道。
13: 唐日峰首先来到市气象局，详细了解龙卷风科研攻关、监测预警及气象防灾减灾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增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为应急指挥调度提供支撑。 在佛山水文局，唐日峰认真听取水情预警预报和水质监测工作情况介绍，他要求持续优化监测点布局，加密重点河段、关键区域监测频次，进一步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扎实做好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预警工作，确保监测到位，预警及时，响应迅速。在佛山海事局，唐日峰深入了解辖区水域通航管理、水上安全监管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安全监管，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健全沿线西江、北江流域防汛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海事安全治理能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唐日峰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揸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重点防御局地强降雨、强风天气，及时发布防御指令、预警提示和避险信息，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江河湖库、高边坡、建筑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通过人防加技防手段分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切实做到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消除。要强化临灾应急处置，健全完善应急预案，统筹抢险救援力量，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叫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强化调度指挥，推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记者于长华、吴家健、卜庆庆报道。
7: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顺德区乐从镇经济线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联络站汇聚了17名来自市区镇三级的人大代表，覆盖有乐从钢铁、家具、塑料三大支柱产业。进站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盘活闲置资源、 AI 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建言献策。胡泰实地调研之后，勉励经济领域代表要站稳产业发展一线，当好政企沟通桥梁，紧扣制造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提出高质量的建议。
10: 广州海关联合佛山市商务局在佛山举办12360通关办理行便民服务活动，邀请30几家泛家居领域的行业代表走进海关国家建筑卫生陶瓷检测重点实验室，了解技术检测和技贸措施应对，并且开展对话，破解国货出海难题。佛山泛家居产品主要出口中东市场。去年5月，佛山海关的国家建筑卫生陶瓷检测重点实验室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认可。一年多以来，为全国185家陶瓷卫浴出口企业提供检测服务467批次，帮助企业节省费用200多万。
7: 佛山海关综合技术中心联合南海区经促局在大力举办旅营财行业政策宣讲以及业务交流对接会，超过20家企业代表参会。海关的技术专家围绕旅营财出口贸易格局变化、法规解读、管制措施以及平移基地服务等内容进行宣讲，并现场回应企业所反映的问题。会议仲就推动全旅家居创新产品纳入到海外认证体系，以及出口产品检验检疫服务深化合作等达成初步意向，并为后续的常态化沟通以及一对一的企业服务搭建渠道。
10: 修订之后的佛山市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实施意见正式引发，同旧版相比，新规定是拓宽了保障范围，将保障对象从低保低收入家庭调整为低保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并将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一线公共服务群体以及消防救援人员纳入重点保障。社保门槛从连续缴纳24个月大幅放宽到6个月。另外，首次明确佛山户籍居民跨区租房可以向承租住房所在区直接申请，消除区域壁垒。 在流程方面，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且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之后，向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提交申请就可以了。
7: 三水往来禅城等四条城巴线路寻日开始停运啦。三水运发汽车站话咧，线路包括有禅城城巴总站到三水汽车站、顺德容桂暨大医院站到三水汽车站、三水汽车站到佛山西站，以及系乐平镇嘅新市民中心到佛山西站。线路停运之后，相关企业咧会开通三条跨区定制线路，满足乘客嘅出行需求。
10: 佛山大学地铁接驳线今日开始在屏风时段实施网约巴士运营。南海大学城片区的师生、企业员工以及周边居民在非高峰时段可以通过手机预约随叫随到。首月的票价只需要一元。网约巴士通过设置虚拟站点填补公交盲区，实现社区、商圈、学校和交通枢纽的点对点衔接。另外，线路和佛山地铁三号线全线贯通，形成联动，将大学城纳入全市轨道交通网络。
7: 有南海狮山塘头村的市民说，就村口新建的工贸大道将村和对面的工业区拦腰斩断了。不少居民上落班生活都要兜路成一公里，部分人为了悭时间就跨越这个护栏横穿马路，险象环生。当地政府部门回应话，就由于跟附近的路口相隔太近，所以增设不到灯位以及斑马线。跟住落嚟就会按规定加装护栏，防止居民冒险翻越。请听报道。
14: 工贸大道全长大概一公里，现时仲在建设收尾阶段当中，未正式开通。按规划是沟通兴业路和科技东路两大片区的重要通道。有塘头村的居民话，呢条路啱好从居民区同工业区之间穿过。以前大家出门口上班、翻屋企食饭，行几步路就到。但系而家两边往来，一系就要往南行到兴业路路口，一系就往北行到去科技东路口，都要兜一个大圈。之前话会设红绿灯同斑马线，但系到而家都唔见有。
15: 我嘅左手边就村，右手边嘅就工业园，喺嗰度上班，落班翻嚟就过嚟。过嚟穿住，为咗行近啲，冇路口啊，佢焗住要企咁护栏过啦。村嘅老人家同埋厂喺度上班嘅人，喺个个都喺度咁擒嗰啲护栏过嚟，极之危险。征地之前，征地办咧就同我哋讲咧，我呢个主要嘅出入口就帮我哋留翻个红灯位出入嘅。好啦，家阵就变成咗冇咗路口出入。
14: 小强热线记者实地体验发现，从村口兜路行到对面，以正常的步速要将近八分钟。记者联系过区同镇两级多个部门，咁狮山镇政府回应话，根据片区路网规划，工贸大道二期工程同科技路兴业路嘅交界路口，确实都安排咗红绿灯，分别喺塘头牌坊村道口以北大概320米，同埋以南大概580米嘅位置。但是村民反映的塘头牌坊这个村道口当初是没有规划到红绿灯，主要是考虑到安全和技术规范问题。按照公路路线设计规范，一级公路的平面交叉口之间要保持最少间距，而集散公路要求是500米。如果在这条村的村口再加个灯控路口，就会导致两个路口距离过近，不单止影响整条路的通行效率，亦都容易引发新的交通安全风险。为了防止行人冒险横穿马路，施工单位已经在中央绿化带设置了水马和警示带，跟住落嚟仲会装一米半高嘅隔离栏，预计八月份就可以装好，从物理上杜绝翻越护栏嘅危险行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10: 佛山市作家协会组织多位作家走进有家就有佛山造禅城区火炬创新创业园运营中心，了解品牌发展历程。之前佛山市政府调研美的集团的时候，企业建议佛山需要一个统一鲜明的城市品牌展示制造实力。之后有家就有佛山造逐步从口号发展成为城市名片。接着来文学创作者将会深入企业车间和生产一线，以文学作品记录技术创新和工匠成长，为有家就有佛山造增添文化表达。
7: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听日启幕，这届艺术节从西潮九江延伸到丹灶，在保留原有片区基础上新增有西潮的南海丝厂、九江海寿岛以及丹灶仙江社区和康源。 開幕期間會推出多項主題活動，其中7月18號在西潮鎮太平墟舉行的南海角凳發布會就幾有看點的。作品原型取自廣東民間常見的塑料方凳，材料是採用再生的回收塑料，可以變換為高腳凳或者底腳馬扎，還能夠拼接成就合圍餐台，實現隨處落座。此外，藝術節還會舉辦方言播客錄製分享會，並且面向公眾開放書畫臨摹和人像掃描等藝術體驗。
10: 根据佛山刑警真实事迹改编的公安题材电影《全城追缉》正式上映。这部由佛山本土影视企业出品的影片，以真实英雄事迹为原型，再现佛山刑警八大队打击街面犯罪的故事。这支队伍常年投身街面治安治理，直面各类执法风险，累计抓获30,000多名涉案人员。电影《全城追缉》由凌霄叔、郭晓东、余南领衔主演，全程在佛山取景拍摄。部分场景是拍摄于顺德君安、金竹滩红潮发电站、顺德演艺中心等地。主创团队依照当年真实办案流程打磨设计，力求还原公安一线追凶的场景。
7: 位于佛山的长鹿旅游优博园迟缓贵港受灾动物园，他们派了多位动物专家和资深的饲养员，冒着大雨开车近1000公里，就是抵达广州贵港，为受灾的湖尾百兽动物园送去了6吨多急需的饲料以及药品。在7月6号凌晨，洪水侵袭湖尾动物园，导致3头狮子浸死，斑马、梅花鹿等近100只食草动物被冲走。长鹿旅游优博园方面话，专家团队会在当地开展幸存动物的体检评估，并协助全面消杀，防止灾后疫病发生。
10: 咁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继续会关注和车险相关案例。在增驾实习期间，商业保险怎样认定驾驶人的驾驶资质呢？对理赔又有哪些影响呢？今日通过案例一起来了解。
16: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17: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16: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

0: 眼贴400-780-8338。
1: 本品不能代表本。
2: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6: Okay. 早晨，从946出发，
7: 区域要闻。
8: 翻嚟节目，再睇下各区嘅消息。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以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落实落细防灾救灾以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强化极端天气嘅监测预警，坚决果断落实避险措施。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的灾情险情。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提出要深化学习型、战斗型、服务型机关建设，大力弘扬敢饮头啖汤的改革锐气和摒弃花架子的务实作风，以更实举措狠揸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
9: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视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落实以及环两江先行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实地走访清日光电和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作为南海区首个国字号物流平台，物流枢纽由官窑和南昆两个功能区是互补分区构成。其中官窑枢纽区就依托广珠铁路贯通全国铁路网，以开通内贸班列、海铁联运以及是商品车专项运输三大业务。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建议进一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为制造业降本增效提供支撑。
8: 高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宣讲会，邀请中大法学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杨晓南作专题宣讲，系统解释粤港澳三地的法律差异、制度框架以及协同路径。会议指出，要推动远联通再增效，主动对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聚焦政务服务、资金流动、数据流动等领域探索，形成合作成果。另外，持续优化港澳青年就业创业服务，吸引更多港澳居民到高明投资兴业、购房安居、旅游度假。
9: 三水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会议强调要以为民造福搭好政绩为谁而树，以高质量发展搭好树什么样的政绩，以求真务实搭好靠什么树政绩。另外，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反思，始终做到心中有民，民生为先。
8: 禅城发布有为社区小程序，规范阳光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的资金。这个平台聚焦小区公共收益看得见、管得住、可追溯的核心目标，通过与银行系统对接，将停车费、广告费这些各项的收入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规则，来源可溯，支出端就审批全程要流行，使到每一分钱去了哪里、经过哪个都有据可查。从去年年底以来就试行小区公共收益的总余额是增长 35% 的。1、2、3、4、5公单涉及到小区纠纷投诉就同比下降40%。 作为配

0: 套嘅措施，禅城咧仲创新实施双星考评机制，为业委会同物业企业划定累积嘅红线，建立社区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破解跨部门治理难题。
1: 禅城区绿岛湖望江地块昨日成功拍出，由禅城承建参股嘅企业以5亿4千万元人民币竞得，折合楼面楼价咧就系每平方米6012元。呢一块商住用地位于禅港路北侧、湖二路西侧，总占地面积34721平方米，容积率唔超过2.6，建筑限高80米，可以打造较低密嘅舒适宜居社区。地块必须喺1年半内动工，3年半内竣工。
0: 顺德陈村启动光谷建设，标志住正式进军光电产业嘅新赛道。顺德光谷面积大约8平方公里，重点布局光芯片、光通讯、光电材料、光电设备等领域。嗱，而家片区以及周边经已聚集咗56家光电半导体关联企业，以及3大中视平台。涉及嘅光电嘅企业咧，总产值有75亿，上市嘅企业有4家。跟住落嚟会推进首批2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达产之后咧，就年产值预计超过180亿元。
1: 顺德10家企业入选省级智能工厂，占全市总量嘅47.6%。区经促局分析，呢一次新进获评嘅10家智能工厂，锚定工厂建设绿色化、研发设计数字化、生产作业智能化等维度，系统性搭建起覆盖全链条嘅智能制造体系。当中有电器生产企业员工劳动生产率提升1倍以上，仲有机器人企业产品不良品率咧系下降89%。
2: 早知佛山，
0: 继续刷新新闻。珠三角西部同粤西北部市县13号夜间以嚟出现咗强降雨，肇庆高腰西江支流嘅水位略微超出警戒线，珠海阳江等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广东多个部门全力应对。省三防办联合气象局向全省发布提醒嘅短信2亿1千万人次，并点对点调到重点地市。省应急管理厅在广州、韶关等地前置部署了8架应急救援直升机。省自然资源厅就巡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有2000多处。省水利厅处置山洪预警59个，并向各地预置的水利抢险队预置了水利抢险队伍。各地的防御都毫不松懈，汕尾以西海域9000多名海洋牧场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全省累计转移群众400多人。江门、珠海等地亦都分别落实了拖轮预置、排水管道清疏以及是内涝风险点布防等防御的措施。
1: 信宜桂子镇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获选202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去年6月的台风暴雨中，刘明芳巡查发现黄泥水预判山体滑波，果断吹哨预警，同镇村干部掌在滑波前转移25户一共57人成功做到零伤亡。刘明芳平时注重记录防汛知识和民情，日积月累令他在险情来临的时候敏锐判断。
0: 惠州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居住的时长亦都可以户型。新修订的惠州市户口迁入规定放宽了房产的硬性要求，规定持有惠州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或者是没有自有房产但是在惠州参保而且大湾区内地9市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员，都可以申请落户惠州，配偶、子女和父母亦都可以随迁。另外，連續居住半年以上的認定標準亦都將大灣區內地9市納入到互認範圍，在這些城市連續居住半年以上的時間亦都可以累計計算。
1: 全球首個人形機器人格鬥聯賽今晚在深圳開幕，賽事統一採用縱瓊自然的全隻寸人形機器人。组委会从全球200多支报名队伍中筛选出32支顶尖战队，其中包括清华、斯坦福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团队。主办方介绍，格斗赛是检验机器人硬件可靠性的终极考场，要求机器人具备高强度动态平衡和抗冲击能力。而在赛场之外，还设置了机器人遥控操作、机甲打卡拍照等的公共互动体验项目。
0: 广东荔枝销售季基本收官，全省产量预计达到120到130万吨，销售量大约120万吨，销售金额超过213亿元，同比增长28%。田头均价

0: 4.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增长4.4%。其他重要经济指标方面，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升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升幅扩大到5.3%。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回落，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跌幅扩大。
1: 至楼价方面，六月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升0.1%。二手楼就上涨0.3%，同比数据方面，除了上海涨3.1%之外，北京、广州和深圳是分别下降2%到3%。至于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售价同比跌3.1%，降幅是有所收窄。国家统计局话，上半年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强调整体基本面冇改变。国际机构调高了中国的全年增长预期，表明睇好中国经济。
0: 睇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世界杯半决赛上届冠军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上半场两队都系采取紧逼嘅战术噶，双方都冇威胁射门。下半场阿根廷加强攻势，但系被英格兰喺第54分钟率先破门。落后嘅阿根廷随即反扑，球星美斯开出嘅角球喺第85分钟帮助队友远射得手，将比分追平。到补时阶段，又是美斯送出助攻，马天尼斯把握住机会头槌顶入，完成2-1绝杀。北京时间下个星期一的凌晨3点，阿根廷将会同西班牙争冠军，而英格兰将会同法国在星期日凌晨展开季军战。
1: 呢节内容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咧，就有民生直通车嘅热线追踪，即系亦都系我哋嘅案例回访啊，会筛选出咧近期涉及到四大通讯运营商嘅典型诉求，咁啊以电话方式咧连线投诉人以及系运营商嘅相关负责人，了解问题处理嘅进度同埋结果。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 P P 点击下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7: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8: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9: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是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